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南风3到4级转东风3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 12到15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比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过敏指数较易发，外出的时候要远离过敏源，适当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长袖衬衫、单裤等服装，洗车指数较不宜。

0: 风力较大，洗车之后会蒙上灰尘。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乡村是超大规模市场的广阔腹地，消费是畅通经济循环的关键纽带。从昔日赶集赶场、挑担叫卖，到如今指尖下单、快递进村，从够用就好的普送观念，到追求品质、青睐品牌、乐享体验的多元诉求，乡村消费正经历一场深刻变革。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多措并举扩大乡村消费，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15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县域商业提质增效。一系列政策安排密集落地，提供了有力政策牵引与保障。增收是消费的底气，乡村消费结构之变折射发展之境。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7433元，名义增长 6.1%， 实际增长 5.4%。 城镇居民收入名义增长 4.2%， 实际增长 3.2%。 农村居民实际增速快于城镇居民 2.2 个百分点，农民钱袋子越来越鼓，消费意愿稳步提升。收入增长带来的不仅是消费总量的扩大，更是消费结构的深层演变。商务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农村网络零售额首次突破3万亿元，同比增长 6.7%。 十四五期间，农村网络零售额规模不断扩大，结构进一步优化，网购已经融入乡村日常。从买商品到享服务，从从众消费到个性选择，乡村消费正加速向品质化、品牌化、体验化迈进。这一变化折射出农民生活品质的稳步提升，也为城乡融合发展写下生动注脚。物流贯通与数字赋能是支撑乡村消费升级的双重引擎。曾经运费比货贵，快递进村难，是制约乡村消费的突出瓶颈。如今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加快构建，统仓共配模式有效降低了流通成本。2025年，我国支持建设改造县级物流配送中心348个。目前全国县级物流配送中心覆盖率达100%。随着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逐步打通，商品流通成本稳步下降。与此同时，数字技术深度重构乡村产销关系，短视频、直播电商打破信息壁垒，形成先看见、再了解、后购买的消费闭环，促进新农具、新家电、新时尚快速走进千家万户。手机变身新农具，直播变成新农活，主播、运营、分拣、配送等新岗位大量涌现，催生出一人开播带动一户、辐射一村的就业生态。更深层的变化在于，农民正从单一的生产者转变为复合的产销者。消费市场的反馈直达生产端，卖得好倒逼种得好，由此构建起增收、消费、流通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乡村消费提质升级空间广阔，进一步的释放其潜力。从增收的基础看，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增强消费能力，依然是乡村消费升级的根本支撑。从供给端看，县域产业的体系发展需要进一步提升，乡镇的商贸设施业态加速丰富，推动优质商品和服务下沉覆盖。从消费环境看，持续完善农村售后服务网络、消费维权渠道，让农民买得放心、用得放心，提升消费信心。此外呢，推动数字消费红利，惠及更多中老年群体，覆盖更多偏远地区，也需要久久为功。乡村消费升级不仅是生活方式的转变，更是城乡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是贯通国内大循环、激活内需潜力的重要支点。以设施完善强基础，以供给升级提品质，以数字赋能增活力，以增收保障稳预期，让乡村消费市场更旺，农民生活更甜，城乡循环更畅。以乡村消费提质升级畅通来促进城乡经济循环，必将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3: 您还记得45年前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那时候逢年过节才能做上一身新衣服，每人只发几纸布票，远看一大堆，近看蓝绿灰，谁能穿上一件的确凉衬衫，那老有派了。
4: 从前啊，一年到头难得吃二斤肉，没肉票你就流口水吧。现在吃得好，丰富又健康，讲究科学搭配。
5: 我小时候啊，就平凡。

0: 进屋就上炕，后来住筒子楼，好几家用一个厨房厕所。现在房子都好啊，小区还漂亮，哪哪都是智能化的。
1: 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号称三大件儿。开玩笑，那时候要有这三大件儿，能娶媳妇儿，那老羡慕了，让人家都。你看现在这车，又是油又是电车的，多好。
2: 从1978到2023，改革开放45周年，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从未停歇。
3: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4: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3: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5: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6: 加油加油。
3: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7: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8: 家乡，我回来了。
3: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9: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9: 聆听我的声音，
10: 精彩你的生活。
9: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11: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12: 交广关注。
13: 5月9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医美区调研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谋划实施情况，现场办公研究推进相关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紧围绕城市更新目标任务分类推进，精准施策，统筹抓好基础类、完善类、提升类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办好民生实事，提升城市品质。在新源、新立、新发小区，苑方江详细了解基础类改造项目总体设计情况，实地查看改造工程实施进度。他强调，老旧小区改造是城市更新的一项重要任务，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城市长远发展。要切实增强机遇意识、责任意识，坚持高标准规划设计、高质量推进实施，统筹抓好路面硬化、外立面改造、屋顶修缮、违建拆除、非建整治等工作，一体推进市老化改造和公共服务配套。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优化施工流程，保证建设进度，力争早日竣工投用。在永红鸿生小区，苑方江详细了解完善类改造项目谋划情况，听取小区居民意见建议，现场研究项目实施方案和措施。他强调，要对照完整社区建设标准，结合城市更新片区规划，尊重群众意见，完善功能设施，提高绿化水平，让小区更加舒适

0: 居，要高质高效推进项目实施，组建工作专班和指挥部，完善项目设计方案，压实项目实施主体责任，切实做到谋划设计科学精准，资金保障及时到位，工程推进规范有序，打造群众满意的民心工程、廉洁工程、示范工程。在凤凰水岸 C 区，院方将详细了解提升类改造项目谋划情况，实地查看小区整体环境和配套设施。他强调，要坚持规划引领，积极探索市场化运作模式，聚焦软件提升，统筹推进环境美化、公共服务配套、智慧化管理等工作，丰富社区服务供给，提升居民生活品质。要坚持内外兼修，既要注重建筑风貌协调，又要积极探索长效管护运营机制，提高物业管理服务水平，努力将小区打造成形态美、功能全、治理优的完整社区样板，让改造成果更加综合立体，更多惠及于民。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地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生意，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旭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6: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7: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8: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9: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来自一线的声音，解读政策法规，记录突发事件；来自前沿的报道，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交警支队联合制作的专栏《交警在线》。
11: 听众朋友，电动车作为当代家庭的常用代步工具，灵活方便又环保，但随之而来的交通安全问题呢，也一直是大家关注的重点。这期的交警在线节目，我们邀请到伊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医美交管大队副大队长李玉涛警官，围绕电动车一盔一带、安全出行以及共享安全头盔便民服务等相关工作进行详细的解读。 李警官你好。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李警官，当前呢我市正深入开展一盔一带安全守护专项行动，但是呢仍然有不少电动车驾驶人存在着出行的时候忘记佩戴头盔的情况，我们交管部门啊推出了哪些便民的举措来提升头盔的佩戴率呢？
12: 好的，为切实筑牢电动车骑行安全防线，全面提升辖区电动车骑乘人员头盔规范佩戴率，市交管支队统一采购集中配发了一批共享安全头盔，统一下发至全市各基层交管大队。我们医美交管大队主要负责辖区共享头盔的日常发放、登记、借还和常态化管理工作，切实把暖心便民服务落实到实处。
11: 李警官，共享安全头盔啊如何借用，它有哪些使用规定呢？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好吧。
12: 好的，我们的共享安全头盔全面面向市民免费提供使用，并严格执行当天借当天还的管理原则。针对路面巡查中发现未佩戴头盔的电动车驾驶人，可在城区各交警执勤岗临时借用头盔，解决短途出行的安全防护难题。广大市民使用结束后需及时将头盔归还至就近执勤点位，保障头盔能够循环周转，持续服务更多群众出行。
11: 推行这个免费的共享安全头盔这项举措，对于深化一盔一带工作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2: 安全头盔是骑行群众的保命盔，规范佩戴头盔是减少交通事故伤亡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推行共享头盔免费借用服务，既是柔性执法为民服务的具体体现，也从根本上解决了群众临时忘佩戴头盔的实际困难。通过劝导加服务加宣传相结合的方式方法，引导广大电动车驾驶人逐步养成主动戴头盔、文明骑行的良好习惯，持续稳步提升路面整体头盔佩戴率。
11: 那么为了更好地推进一盔一带的管理工作啊，我们交管部门还开展了哪些交通安全的宣传工作呢？
12: 我们为群众办理头盔借还的过程中，会同步开展一盔一带的专题交通安全宣传工作，向过往电动车驾驶人细致讲解未佩戴头盔的安全隐患和典型事故案例，普及电动车安全骑行的法律法规，同时提醒广大市民爱惜公共便民物资，自觉遵守借还规定，做到文明借用、按时归还，共同维护良好的共享秩序。
11: 那么节目的最后啊，李警官，我们还是想请您给我们的广大电动车骑乘人员做一些安全提示。
12: 好的，我想提醒广大电动车驾驶人，一盔一带安全常在，骑行电动车务必自觉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牢固树立文明出行理念，合理用好共享便民头盔，严格遵守当天借用当日归还的使用要求。下一步，医美交管大队也将持续加大路面劝导管控力度，常态化开展一盔一带宣传引导，全力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守护每一位市民安全出行。
11: 好的，也非常感谢李警官的专业解读，希望呢每一位电动车的骑乘者都能够把安全牢记心中，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做到文明出行，平安回家。那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再一次感谢李警官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下期再见。
12: 再见。
0: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11: 国家卫健委公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人。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今年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
0: 外交部11日表示，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

气象台发布沙尘暴蓝色预警，今天新疆东部和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宁夏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市场监管总局消息，截止今年三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检察机关依法对中央巡视组原副部级巡视专员许传志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提起公诉。十日，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4号机组主体工程开工。武警第一机动总队6只警犬军犬光荣退出现役，现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领养人员。

内蒙古博物院于5月16日至17日临时闭馆。2026长春马拉松将于5月17日开跑，为保障赛事安全，17日0时到14时对低空慢速小型飞行器和空飘物起降飞行活动实施临时管控。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5月11日，市委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召开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市委书记、市领导小组组长董文琴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军地各级和全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会议强调，军地各级和全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以高度政治自觉谋划推进15/5时期双拥工作和退役军人工作，更好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5月11日，市委书记、市委党的建设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党的建设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会议强调，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伊春需要广开贤路、广纳英才，各级党委党组要强化政治引领，把牢人才工作正确政治方向，积极融入人才强国战略布局和省委人才振兴战略部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准确把握15/5时期人才工作新形势、新任务，在高位统筹推动上持续加力，全方位培育、引进、用好人才，在政策体系供给上扩优提质，完善一加 N 人才政策体系，确保政策精准落地、及时兑现。在人才队伍建设上培优壮强，健全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科学评价使用人才，在营造良好环境上创优增效，提高人才服务质效，积极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风尚。

5月10日，伊春职业学院举行庆祝第115个512国际护士节及2026年职教活动周成果展示活动。伊春职业学院院长王春海出席活动。启动仪式上，即将走向实习岗位的医学生庄严宣誓，彰显出投身卫生健康事业的坚定信念。随后，学校为在一笔生花、解剖与口腔绘画大赛、各专业技能竞赛等活动中获奖的选手颁发荣誉证书。仪式后，校园开放日启动，在技能展示区，学生们急救动作娴熟、护理礼仪优雅、创新独到的中西合璧养生操赢得了阵阵掌声。在健康体验区，中医康复、口腔检查等10个专业服务项目展示了专业实力与健康关怀，受到了市民认可。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你爱什么颜色的黑龙江？是广袤富饶的肥沃黑土，还是碧叶连天的青翠嫩绿？是层林尽染的五花山色，还是雪花飞舞的素裹银装？你爱什么曲调的黑龙江？是乌苏里江赫哲渔船上的伊马堪，还是白银那鄂伦春狩猎人的摩苏昆？是穿越四季的我爱你塞北的雪，还是遐迩闻名令人神往的太阳岛上？你爱什么味道的黑龙江？是山林密林涵养孕育的珍馐美味，还是北纬45度独有的豆醇米糯稻花香？是远东铁路东方小巴黎的异域风情，还是三花五罗十八子白鱼马哈加雄黄？
1: 让你爱上黑龙江。

0: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0: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晏殊的《木兰花》，艳红过后应归去。
1: 宋代晏殊，木兰花，艳红过后应归去。晏殊字同书，著名词人、诗人、散文家，汉族，北宋抚州府临川城人，是抚州籍第一个宰相。晏殊与其第七子晏几道在当时北宋词坛上被称为大晏和小晏，又与欧阳修并称晏欧。晏殊14岁以神童入仕，赐同进士出身，官至兵部尚书。其以词著于文坛，游山小令，风格含蓄婉丽，一生写词10000多首，但仅存世的有《朱玉词晏元献遗文》残本。1055年病逝于京中，封临淄公，谥号元献。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木兰花》，艳红过后应归去，是作者慨叹人生苦短，主张及时行乐思想的词作，主要是写美景不长、春去难归的无奈，以及人去难留、只好借酒浇愁的心情。全词用笔兴手法抒情达意，用点娴熟贴切，艺术风格在大晏词中实不多见。下面我们就来欣赏晏殊的这首《木兰花》。艳红过后应归去，细算浮生千万绪。长余春梦几多时，散似秋云无觅处。闻琴解佩神仙侣，挽断罗衣留不住。劝君莫作独醒人，烂醉花间应有数。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句，艳红过后应归去，细算浮生千万绪。这里的浮生是指人生漂浮不定。这句话的意思是，红湖春燕已飞走，黄莺随后也归去，这些可爱的鸟儿一个个的与我分离。仔细寻思起来，人生漂浮不定，千头万绪。长余春梦几多时，散似秋云无觅处。这里的春梦是比喻好景不长。这一句的意思是，莺歌燕舞的春景像梦幻般没有几时，便如同秋云那样散去，再也难以寻觅它的影踪。闻琴解佩神仙侣，挽断罗衣留不住。闻琴，据史记载，闻君心寡，司马相如于夜以琴挑之，闻君虽与相如私奔。解佩呢，是指刘向的《列仙传》当中的记载，郑交甫至汉高台下，与二仙女配两珠，交甫与他们交谈，想得到他们所配的宝珠，二仙女解佩给他，但转眼仙女和佩珠都不见了。

这两句的意思是，像卓文君那样文琴而知音，像汉水江飞那样温柔多情，遇到正交府解配相赠，这样神仙般的伴侣早已离我而去，即使挽断他们绫罗的衣裙，也不能留住他们的倩影。劝君莫做独醒人，烂醉花间应有数。独醒人是说仅有的清醒的人，这两句是说劝你不要再孤独地做一个清醒的明白人了，大家都在花钱喝个烂醉如泥才是最好的。这首词借青春和爱情的消失，感慨美好生活的无常，细腻含蓄而委婉地表达了作者的复杂情感。这是一首优美动人而有寓有深意的词作，是晏殊词的另类作品。起句艳红过后应归去，写春光消逝，燕子春天自南方来，鸿雁春天往北方飞，黄莺逢春而鸣，这些禽鸟按季节该来的来了，该去的也去了，那春光也来过又走了。这里写的是莺语燕飞的春归时候，恰逢莺燕都栖，更觉怅惘。莺燕兼以喻人，春光易逝，美人相继散去，美好的年华和美好的爱情都不能长保，怎不让人感慨万千呢？细算浮生千万绪，这一句从客观转到主观，说对着上述现象千头万绪，细细盘算，使人不能不正视的，正是人生若水面浮萍之暂起。这两句前后相承，又很自然地引出下面两句：长于春梦几多时，散似秋云无觅处。这两句是改用白居易的《花非花》的词句。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但旨意不同。作者此处写的是对整个人生问题的思考，他把美好的年华、爱情和春梦的短长相比较，把亲爱的人的聚散难易和秋云的流逝相对照，内涵广阔，感慨深沉。下片文琴解配神仙侣，挽断罗衣留不住，这两句写失去美好爱情的旧事，是对上片感慨的具体申述，又是产生上片感慨的主要因素，这样使上下片的关系交互勾连，自然过渡。文琴是指汉代的卓文君，他闻司马相如弹琴而爱慕他。解配呢，指的也是传说中的神女曾解玉佩赠给情人。这两句是说像卓文君、神女这样的神仙伴侣要离开，挽断他们的罗衣也无法留住。随后作者激动地呼出，劝君莫做独醒人，烂醉花间应有数，意思是劝人要趁着花好尚开的时候花间痛饮消愁。这是受到重大刺激的反应，是对失去美和爱的更大的痛心。联系晏殊的生平来看，他写这件事儿应该是别有寄托，非真的写男女诀别。公元1043年，晏殊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掌握军政大权。其实范仲淹为参知政事，韩琦、富弼为枢密副使，欧阳修、蔡襄为谏官，人才济济，盛极一时。可惜宋仁宗不能果断明察，又听信反对派的攻击之言，则韩琦先被外放为外官，范仲淹、富弼、欧阳修也相继外放，晏殊则罢相。对于贤才相继离开朝廷，晏殊不能不痛心，他把他们的背叛

0: 脸比作挽断罗衣而留不住的神仙眷侣，不意独醒，只意烂醉，当是一种愤慨之声。这首词中，作者从鸿雁过后雁归去，体会到了人生的悲慨，但是他不明显，他春梦秋云去衬托，用神仙眷侣去形容，最后又以莫作独醒人，烂醉花间去排遣这种情绪。全词化用前人的诗句，信手拈来，自然贴切。词中复杂的思想反映了作者的人生态度和襟怀。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宋代晏殊的《木兰花·艳红过后应归去》。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艳红过后应归去，细算浮生千万绪。长余春梦几多时，散似秋云无觅处。闻琴解佩神仙侣，挽断罗衣留不住。劝君莫作独醒人，烂醉花间应有数。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伤情。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可以说。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0: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1: 清水出芙蓉，天然取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的3月26。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温度11度，并伴有西南风3至4级转为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温度13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薄外套加半袖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少发的，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可以在室外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如果是您是易感人群，请您做好防护。今天的洗车指数是非常适宜的，天气晴好，适合擦洗汽车，让你的爱车焕然一新吧。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是比较强的，我们在外出的时候涂擦 SPF 大于20的防晒护肤品。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

嘉阴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温度9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温度11度。铁里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0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0度。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 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大美龙江。春暖花开，风光好，黑河春景换新招。冬已尽，春未央，冰河消融，花开漫野，候鸟啼鸣。如花的风光已经似乎告诉我们，黑河已完成了春天的场景切换。满目青色入眼来，黑河登山青日之旅。在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向大家来共同感受着魅力黑河好风光。当华夏大地都是春绿交融的景象，老黑山似乎对春姑娘并不买账。这座世界上最年轻的活火山喷出的岩浆，在周围的几十里形成了层层叠叠的黑色熔岩波浪。只有生命力顽强的植物才能在这里生长，尽显大自然的神奇与火山的瑰丽。来到黑河，欢迎你来到黑河五大连池风景区。

中俄民族风情园是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以山临江，风景旖旎。园中有座山，唤作龙寿山，全长398米，高90多米，共有台阶557个。当人们登顶之后，一幅千米山水画卷若隐若现地感受着中俄两国异域风景，绝不会辜负你的期待。中俄民族风情园坐落在331国岛9公里处。

不是名山胜名山，突兀峥嵘异石山，这正是正阳山石林深刻的描写。这座山间的每一块石头不仅有着有趣的外表，更有着最独特的灵魂。春天穿梭在石林间，遇见了四处觅食的环景、飞龙、桃子等小精灵，观赏着达子乡花怒放乡野的盛景，会让人们沉浸在大自然的色彩中流连忘返。它的地址在黑河市孙吴县正阳山乡。来到逊克县，可以感受一下东山省森林公园。逊克县东山省级森林公园树种繁多，植被良好，庇护清澈。漫步在绿树成荫的树林里，呼吸着清新自然的空气，使人心旷神怡，所有的烦恼都会抛到九霄云外去。沿着栈道一直攀登到海拔269.8米的顶峰，不仅能饱览到东山湖秀色和黑龙江风光，还可以眺望

黑龙江彼岸俄罗斯波亚尔克沃镇的风貌。逊克县东山脊森林公园，它坐落在逊克县奇克镇东侧，距离县城2.5公里。

0: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一同来到的是魅力的黑河好风光。春风如贵客，一到便繁华。在这个春天，踏青山，听鸟鸣，观开江，闻花香，最新春日美景，邂逅中俄双子城的美妙风光。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样的一座双子城——黑河。
1: 黑龙江，伊密林山脉，棒蛟龙般的疆域绵延。中国领土最东北边陲，纬度最高的省份。朝暮，周而复始，勾勒着性格迥异

朝阳绽放，我在黑龙江遇见北国之春。龙江大地的复苏是春的姗姗迟来，它带着东风从南至北，拂过湖泊、火山和城市的各个角落，为大地披上霞衣。万物生灵翱翔于天际，奔逐于丛林，为春的到来雀跃和欢呼。

龙正好，我在黑龙江遇见避暑胜地。午后的森林深处，火山湿地将凉爽揽入怀中，友善在天然氧吧中穿行，扶热徘徊在无尽的林荫之外，飞翔在刘海的剑湖中倒影，人们在双湖秘境中尽情驰骋。火山冷泉浸透他们的康健，再把这浪漫写进音符。节奏里的欢唱，在音乐之城的前行中潜伏自己，要你跳起可以改写温度的复活方法，在中俄双子城跨进属于每个人的异国风情，穿越两极，在慷慨中交换灿烂，尽享夏日当空的狂欢。

山林掩不住光辉，人们在辛勤劳作后收获硕果丰收。斑斓中的往昔时光，它正娓娓道来，用秋日繁盛向人们发出邀请。

降临之前，我在黑龙江遇见冰雪之冠。大梅雪乡的晴朗温润有别于惯有的冬季，当我们沉浸在雪地温泉的奇幻中，丹顶鹤正在皑皑雪原上飞舞，冰雪结集在森林、火山、乡间的童话中，变换着各种身姿。白雪覆盖的网袍，唱起收获的欢歌，开启梦一般的想象。翻滚在林海雪，驰骋于山脉。

热情的龙江人以北国独有的方式将冰雪作为天赋，用匠心雕出梦幻，透过缤纷重新点燃冰雪之冠上的明珠。这里的一砖一瓦一曲一幕都嵌着时代的热忱，华灯初上照亮家家户户的蒸蒸日上，迎接黎明的朋友再次来临。龙江的四季性格迥异，皆为好客。我是龙江人，也是龙江客。无论何时，只要来到这片土地，你就是龙江的家人。

清澈而神秘的黑龙江流淌在中国国土的北部边陲，这里火山矿泉星罗棋布，森林湿地共生共荣，这里有很多人留下的青春足印，这里有鄂伦春猎人世代守护的家园，这里就是中俄风情之都，北国养生福地，黑河。坐落于黑龙江畔的黑河，与俄罗斯远东第三大城市布拉格维申斯克市隔江相望，他们被人们亲切地称为中俄双子城。中国东北的豪爽洒脱与俄罗斯的异域风情融合成黑河大气包容多元的城市个性。作为中俄之窗、欧亚之门，黑河是中俄漫长边境线上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功能最全的边境口岸城市。这里出入境方便快捷，500多米的距离，几分钟的人渡过汽车就能横跨黑龙江，领略俄罗斯的风情胜景。沿着黑龙江畔漫步，可以欣赏两岸美丽的城市天际线和万家灯火。

孩子和游人们的嬉笑玩闹声。俄式西餐也给游客带来新鲜的味觉感受，无论是涛声、钟声、风声，还是这人群的欢笑，都能让人听到。

黑河市西南方有一座天然的火山博物馆，它被誉为世界罕见的打开的火山教科书，它的名字叫五大连池。大地呼啸，岩浆像热血涌动，在历史的长河里，大地为书，记录下地球的沧桑变迁。学者将理性灌注于此，游客将感动流连于此，无不倾倒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五大连池得名于火山喷发形成的五大形态各异的堰塞湖，山傍水而绵延，水依山而起势，它们相依相伴，在熔岩之上孕育了丰富的生命。五大连池的矿泉与法国维希矿泉、俄罗斯北高加索矿泉并称为世界三大冷泉，微量元素让这神奇的矿泉可饮、可浴、可医。五湖四海的游客在此泡冷泉、洗温矿泉、吃矿泉宴，身心得到由内而外的舒展。而全国唯一一座建在火山口上的钟灵禅寺，数百年来静静护佑着这片养生福地。黑河的土地上，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无处不在，辽阔的山口湖如同银色的镜面映照天空，大瞻河自由流淌，红松林茂密繁盛，漂流惊险刺激。锦河大峡谷蜿蜒曲折，完美的欧米伽造型的土地上，还有中俄民族风情园的人文美景，让人流连忘返。冬季的黑河会被神奇的冰雪点亮，变成一个梦幻的琉璃世界。火山冰雪的黑白视觉印象里，神奇的温薄仍缓缓展示着生命的迹象，任四季轮回，冷泉不动不干，温矿泉滋养身心，逊克大平台的河流则在一夜之间被自然点化，玉树琼花暗香浮动，焕发着晶莹剔透的美，与珍贵的逊克玛瑙争辉。即便严冬到来，动感与激情也四处洋溢。黑河是各大汽车品牌最为中意的冬季试驾场，车辆在冰面上疾驰而过，人们在红河谷国际滑雪场激情释放，在雪地上尽情欢笑。黑河的人们和来黑河的朋友和大雪一起舞动这座北国名城，而对岸被银装素裹装扮的俄罗斯更多了一种素雅的美。

是一座充满记忆的城市，时光如江水流逝，而黑龙江两岸的风云变迁却被忠实地记录着，讲述给未来。当我们面对战争的回音，更会感念和平时代的珍贵。历史的车轮不断前进，曾经岁月沧桑化为遗址留存于世。枪械文化、抗战红色文化、抗联文化。

续向前。这块热土之上也留下很多青春的足迹，黑河是众多知青的第二故乡，而今这些记忆被细心收藏着，作为最珍贵的礼物留给后人。静静的黑龙江静静流淌，静静的黑河静静生长，它拂去了饱经风霜的浮尘，它守护着自然赋予的神奇，它生长出姿态各异的生命，它面向未来正孕育着崭新的希望。人们带着固执般的热情分踏而至，在黑河的土地上享受着岁月的静好，寻找

0: 对地，
1: 雨对风，
2: 雨对风，
1: 大陆对长空，
2: 大陆对长空，
1: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1: 对天中，
2: 对天中，
4: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5: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6: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8: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10: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11: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0: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11: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12: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0: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13: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11: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0: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11: 他们在努力感知。
10: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13: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欢迎大家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来到今天的林趣风光，大美伊春，这里是中国林都。

它是中国最大的森林城市，超过八成的土地均被森林覆盖，人称中国林都。它拥有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天然红松原始林群落，经过几千万年的更替演化而成，人称红松故乡。世界上60%的红松分布在中国，而中国50%的红松集中在这里。它的森林每年可吸纳2430万吨的二氧化碳，释放的负氧离子和植物的芳香气体达到了3340万吨。负氧离子的密度是大都市的数十倍甚至上百倍，人称天然氧吧。它就是伊春。

森林是地球上重要的生态系统，我国已成为全球森林资源量增长最多的国家。近年来，黑龙江省伊春市大力推进森林生态保护，为全国全世界的生态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特为大家呈现这座原始的森系之城，呼吁大家共同努力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些自然遗产。

距今21年前的古远古代，小兴安岭一带开始沉降，变成了汪洋大海，几近海进海退，潮起潮落，至古生代晚期，这里再度沉降，直到距今2.8亿年前，小兴安岭才从海底上升，隆承起为陆地，随后又经过了沉降与隆起数个回合的变迁。地球就像河蚌经过漫长的运动与吐出珍珠一样，最终才创造出小兴安岭这片青春绿海，创造出这片祖母绿般的原始大森林。

随着若干次的地壳运动，造山造路运动，特别是自第四季起，宜春全境逐步抬升，至今境内地壳上升至少有400米，目前仍处于上升阶段。林都宜春的大美在于大森林独具魅力的生命体系，在这片3.29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森林覆盖率高达84.4%，分布着云杉、冷杉、落叶松等珍贵针阔叶树种110多种，野生动物多样，东北虎、黑熊、棕熊、野猪、梅花鹿、马鹿、珍稀的野生兽类60多种，鸬鹚、黑冠、东方白鹤、白鳄雁等鸟类270多种，蕨类猴腿、刺嫩芽等山野菜102种，蓝靛果、山葡萄、山丁子等山野果32种。在季节分明的四季轮回中，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把这里打造得各具风韵。春季杜鹃盛开，如霞似锦，夏季游山美树，紫雾清晰，到了秋季层林尽染，霜叶如花。在短暂的秋

走进这里，你会感到每一片叶子都跳动着碧绿，向世界表达真诚；每一颗草尖都闪烁着纯洁的露珠，向世界诠释青春。来到这里，你会获得回归自然、重返青春的生命力量。这也正是大森林所孕育的这个伟大的生命力量，让伊春成为守护东北亚生态平衡、维护东北大粮仓安全稳定的天然屏障。林都，生命的意义无始无终、无穷无尽。自强不息的生命能给人留下深刻的感悟与感。

一颗松子默默无声，一旦发芽就开始展示生命的葱茏。百年古松扭曲成龙，一旦站定就从容地展示生命的茂盛。伊春，这里的春天是一个永远的故事，这里的绿色是延续千年的童话。不管再过多少年，中国林都青春永在。

0: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
1: 木在这片林海里或深或浅的涂抹，绘就着独一无二的春景。

春天总是让人能够充满活力，花朵开放的那一刻让等待有了回应。黄色代表着纯真、积极与阳光，春日的温柔已经到来，深谷当中的冰凌花、傲立的娇艳，小路旁黄花绽开的明媚，点点嫩黄在林海中坠落，向星空铺陈在春的海洋。春天总是让人心潮澎湃，天气回暖的那一刻让快乐有了着落。灯红色代表着热情、幸福和炙热，春日的喜悦已经到来，林海边火热的红日，山野里盛放的杜鹃，枝头鸟儿夺目的羽翼，伊春的红色就是有这样的一种魔力，让所有人都快乐，让所有人都着迷。

春天总是让人无限向往，水天一色的那一刻让期待有了答案。蓝色代表着广阔、纯粹与豁达，春日的浪漫已经到来。每到春日，宜春纯澈的天空便会与江河湖泊映在一处，仿若一块柔韧的蓝纱，将广阔的大地包裹。朋友们，宜春的春天色彩由浅到深，春景从淡然到浓烈，大地与植被在春光中蜕变，积蓄一冬的能量在此刻喷薄而发。或许宜春就是那个顶级的调色师，游刃有余地将自然之美呈现在每个人的眼前。来吧朋友，让宜春来告诉你春天是什么颜色。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5月11日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国务院2026》

年度立法工作计划。11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国家卫健委公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人。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今年1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外交部11日表示，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中央气象台发布沙尘暴蓝色预警，今天新疆东部和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宁夏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市场监管总局消息，截止今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内蒙古博物院于5月16日至17日临时闭馆。2026长春马拉松将于5月17日开跑，为保障赛事安全，17日0时到14时对低空慢速小型飞行器和空飘物起降飞行活动实施临时管控。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5月11日，市委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召开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市委书记、市领导小组组长董文琴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军地各级和全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会议强调，军地各级和全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以高度政治自觉谋划推进15/5时期双拥工作和退役军人工作，更好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5月11日，市委书记、市委党的建设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党的建设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会议强调，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伊春需要广开贤路、广纳英才，各级党委党组要强化政治引领，把牢人才工作正确政治方向，积极融入人才强国战略布局和省委人才振兴战略部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准确把握15/5时期人才工作新形势新任务，在高位统筹推动上持续加力，全方位培育引进用好人才，在政策体系供给上扩优提质，完善一加 N 人才政策体系，确保政策精准落地，及时兑现。在人才队伍建设上培优壮强，健全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科学评价使用人才，在营造良好环境上创优增效，提高人才服务质效，积极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风尚。

5月10日，伊春职业学院举行庆祝第115个512国际护士节及2026年职教活动周成果展示活动，伊春职业学院院长王春海出席活动。启动仪式上，即将走向实习岗位的医学生庄严宣誓，彰显出投身卫生健康事业的坚定信念。随后，学校为在一笔生花、解剖与口腔绘画大赛、各专业技能竞赛等活动中获奖的选手颁发荣誉证书。仪式后，校园开放日启动，在技能展示区，学生们急救动作娴熟、护理礼仪优雅、创新独到的中西合璧养生操赢得了阵阵掌声。在健康体验区，中医康复、口腔检查等十个专业服务项目展示了专业实力与健康关怀，受到了市民认可。

0: 这是一封迟到21年的家书，这是一位定格在31岁的年轻母亲。
1: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
2: 可你却用实际行动教会了我。
1: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
2: 母亲，可你会化作新中国的每一阵微风，每一场细雨，滋养着我不断长大。
1: 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2: 母亲，孩儿不会忘记，祖国不会忘记，人民也从未忘记。正是因为有像您这样干将热血握中华的英雄们，才有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生活。
1: 为西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
3: 握中华。
2: 母亲，您看到了吗？如今的我们，山河无恙，家国永安。
4: 这里是哈尔滨历史上最短的街道之一。
5: 90多年前，这里曾经是一家洋服店。现在我在这里做创意设计，我希望能用设计的力量延续城市新时代的记忆与荣光。
4: 这里有哈尔滨首家街道历史博物馆。
6: 你能想象到吗？30年代的时候，这里曾经是一个浴池，还很有名。现在我们把它打造成一个咖啡文化交流空间。当咖啡的香气和历史的尘烟融合在一起，我觉得才更有哈尔滨的味道。
4: 这里是真实记录下120年冰城往事的道里区端街。
7: 目前在端街上还有7座百年前的历史建筑较好的保存下来，现在他们的生命还在延续着，成为博物馆，成为餐厅、咖啡馆、书店、古着店。我们就是要把这条百年老街建设成一个活化的历史街区，有灵魂，有生机。
4: 一城之端，百年变迁，穿越时空经纬，再现街短情长。博物以观历史，一街一巷与城市以万象。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0: 神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下面时间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我是多云，最高气温是零上26摄氏度，最低气温零上11摄氏度，西风3到4级。
1: 当风吹也潇潇，化成了星，
0: 下面时间一起进入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2: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985，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首批有效期20年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陆续到期，全国各地迎来身份证集中的换新高峰。身份证过期之后还能够接着用吗？换证过程中要规避哪些风险呢？每一张身份证的背面都标注了有效期限，26至45周岁公民的身份证有效期是为20年，46周岁以上则是为长。

期有效。目前多地政务 APP 也支持在线查看电子身份证信息。身份证过期之后将无法正常的购买机票、火车票，还会影响酒店的入住、金融储蓄等业务。多地警方发布提示，部分需要实名认证的线上功能可能被冻结，解冻流程相当繁琐。身份证过期之后立刻丧失法定的证明效力，不再是有效身份证件。用过期证办理的业务甚至签署的合同容易呢留下法律隐患，有时还会被认定为无效。目前居民身份证业务已经实现全国通办，换领人即使不在户籍地居住，也可以随带携带呢原居民身份证，选择就近的公安派出所综合窗口申请换领。民警提示，公民在申请换领期间急需使用居民身份证的，可以申请领取临时身份证。为了确保日常生活和工作不受影响，建议提前规划身份证换证日期，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办理方式。那新一代居民身份证采取实体证加电子证双轨并行模式，便利性显著提升，但是换证的过程中，特别是身份证照片传输、个人信息填报、证件邮寄等环节，潜藏着多重风险。在 AI 时代呢，人脸信息泄露是换证过程中突出的风险之一。一位基层的民警透露说，犯罪分子用于实施 AI 换脸的物料主要是身份证照片和个人人脸照片，再结合姓名、身份证号，便可以突破人脸识别系统，进而实施诈骗、刷单、发布涉赌涉黄信息等违法活动。民警提醒，在一些不正规的第三方拍照点拍摄身份证照片，或者找人代办换证，将正面人脸原图、生活照发给他人，都极易被留存甚至盗用。二是新旧证交替管理不当。依据现行规定，领取新的居民身份证时必须交回原证，但许多人选择邮寄方式提前换领新证，导致旧的身份证在领取新证后仍然处于有效期内。二代身份证芯片不具备远程注销功能，过期的旧证仍然可以被机器读取识别，在部分核验场景中仍可以正常使用。一位民警说，如果不慎遗失的旧身份证被不法分子捡到，仍有可能被倒卖、冒用，甚至进行个体工商户的注册、网贷申请等，进而引发法律与信用风险。民警建议，居民在领证之后呢，领取新证应该是将旧证及时作废处理，避免因保管不善带来意外风险。三是网络发送身份证照片。民警提醒说，身份证号码、人像、住址等均属于法律重点保护的敏感个人信息，一旦是通过社交平台等网络渠道随意发送，极易被不法分子所截获，用于伪造身份证件、注册非法账号等违法行为，轻则侵扰个人生活，重则引发财产损失、身份冒用。那更换身份证要牢记以下这几点。受访人士提示，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在更换新身份证过程中务必守护好个人信息安全，规避相关法律风险。一是要保护好身份证的信息，不要通过网络随意发送，正规的官方办证渠道不会私下通过社交软件或者非官方平台索要身份证原图及身份证复印件，如果需要线上提交，应该通过官方政务 APP 或指定渠道操作。二是要通过正规渠道办理，不要委托第三方代办。民警提醒说，务必选择公安户籍窗口、官方政务 APP 等正规途径，坚持全程自主办理。选择邮寄领证的，要通过官方指定的邮寄渠道，妥善保管邮寄单号和验证码。三是信息泄露或者被冒用后，要及时维权止损，第一时间到公安机关办理挂失，补办手续，整理好泄露或者是

是冒用的证据，向公安、网信等部门举报。如造成财产或者名誉损害，可以依法要求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责任。

源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据中疾控微信公众号的消息，春夏之交，草木葱茏，随着气温逐渐攀升，而且阴晴多变，加上花粉、柳絮等过敏源增多，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多种呼吸道病毒交替上阵，甚至联手攻击。面对多种呼吸道病源挑战，该如何守护好全家人的呼吸道健康呢？最近天气转暖，但身边依然有感冒的人，虽然都表现为发热、咳嗽，但是背后的主谋可能大不相同。流感病毒是春季的急先锋，特点是起病急、烧得高，常常伴有明显的头痛、肌肉酸痛和全身乏力。呼吸道合胞病毒更喜欢缠上孩子，咳嗽剧烈而且病程较长是它的标志性特征，部分孩子还会出现喘息，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等。常说的是普通感冒主力，通常症状较轻，其中鼻病毒感染多以流鼻涕、鼻塞等为主，副流感病毒感染则是多表现为声音嘶哑、咽痛等。那重点人群的特殊关照我们来留意一下，窗口及一线服务人员，包括银行、商场、餐饮、物流等岗位工作人员，这些人员往来频繁，而且多在室内，必要时规范佩戴口罩，建议加强柜台、收银员、POS 机、扫描枪及电梯按键等高频接触物表面的清洁消毒。办公室职场人士、会议室、休息间是病原体容易聚集的地方，建议在呼吸道传染病高发季节，尽量的减少不必要的室内聚集，触摸门把手、电梯按键等各类高频接触的物体表面及时洗手。校园内人员集中，容易发生聚集性感染，学校应该继续加强晨午检制度，发现聚集性疫情，立即报告当地的疾控中心。家长若发现孩子有发热、皮疹等症状，应该主动居家休息，不要带病上学。孕妇及老人、慢性基础病人群，作为脆弱易感人群，应该尽量的远离人员密集、通风不良的场所。如果家中有人感冒，应该通过加强通风、实施分餐制、佩戴口罩、减少不必要的接触等来减少家庭传播。还有避坑指南，就是千万不要错别犯这种拒绝抗生素滥用。流感病毒、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等均视为病毒，头孢、青霉素等抗生素对其无效，盲目吃抗生素不仅治不了病，还可能导致肠道菌群失调或者是产生耐药性。还要合理规范用药，切忌用力过猛。发热和咳嗽是人体对抗病原体的自然免疫反应，具有一定保护意义。如果体温未超过 38.5 摄氏度，而且精神尚可，可以先物理降温，多饮温水。咳嗽则是呼吸道的清道夫，盲目强力震咳可能导致痰液积聚，应遵照医嘱合理规范用药。不建议常规预防性服药，多数感冒药和抗病毒药物只在缓解感染后症状或抑制病毒复制，并不具备拦截病毒进入人体的功能。比如说流感预防用药有严格的人群与适应症限制，在未患病的情况下先吃点药垫底，往往不仅无法起到预防作用，反而可能增加肝肾代谢的负担，甚至诱发药物不良反应。真正的预防应当是依靠疫苗接种提供的特异性保护，以及充足睡眠、均衡营养所构建的稳固免疫基石。那什么时候必须去医院呢？部分呼吸道疾病具有自限性，但若出现以下的信号，说明病情可能加重，
需尽快前往医院。首先是持续高热不退，第二是呼吸频率明显加快，甚至出现呼吸困难。三是精神状态极差，小婴儿出现拒奶或者是尿量明显减少。四是原有慢性基础病加重等等。听众朋友，随着公众对自身形象与健康管理需求的增长，美容、养生、形体调理等生活消费服务市场持续拓展。然而部分服务机构利用信息不对称和消费者急迫心理，进行夸大甚至违背科学常理的虚假宣传，损害消费者权益，引发纠纷。王某呢，就因为增高服务打起了官司。一次服务推介中，32岁的王某结识了从事美容养生服务的经营者张某。张某说，可在一年内使王某身高增长10厘米。在诱人效果的驱动下，王某支付了项目费用2万元。但是接受服务后，王某并未出现显著的身高变化，意识到可能遭遇欺诈。在多次与张某交涉无果之后，王某诉至法院。那么张某向王某做出长高10厘米的承诺并收取高额费用的行为，是否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消费欺诈呢？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张一慧介绍，本案中张某作为长期从事美容养生服务经营者，理应具备与其业务相关的基础人体生理学和医学常识，或者至少负有审慎核实其所宣传的服务效果是否具备科学可能性的义务，但其承诺内容与基本生理科学规律相悖，主观上存在为促成交易进行欺诈的故意。同时，张某的承诺并非仅表达美好愿望或者是模糊目标，而是将长高10厘米这一具体可量化的结果与明确服务期限数万元对价直接挂钩，实质上构成对服务效果的保证或允诺，直接影响王某做出购买决策和支付费用的意思表示，是合同得以订立的重要因素。张某在缔约时做出虚假承诺已经构成了欺诈。他说，后续是否提供了服务，服务是否产生了某些难以验证的变化，均不能改变其在缔约时进行虚假宣传的欺诈性质。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北京三中院判决张某的行为构成欺诈，应就其存在欺诈行为的增高项目向王某承担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责任。法官提醒，经营者必须对自身服务的效果进行如实客观描述，不能以服务目标、个体差异等为托辞，逃避其应负的诚信义务和法律责任。对消费者而言，对于经营者做出的关键效果承诺，务必通过合同、有明确约定的聊天记录等方式进行固定，同时注意保存付款凭证、宣传资料等证据。一旦是发生争议，这些呢将成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有力武器。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听众朋友，立夏已至，水果批量上市，荔枝、西瓜、芒果等高甜水果受到人们的青睐。然而甜蜜背后可能是暗藏着健康的陷阱。专家提示说，部分水果食用不当也会伤身。夏季的荔枝鲜甜多汁，但如果空腹一次性猛吃，很容易诱发急性低血糖，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荔枝病。荔枝果糖含量较高，空腹大量食用之后，大量的糖分快速涌入血液，会刺激胰岛超负荷分泌胰岛素来降糖。胰岛素起效快，而果糖经过肝脏转化为葡萄糖。

葡萄糖的速度又相对较慢，葡萄糖速度跟不上，一来一回节奏脱节，血糖就会断崖式的下跌。症状轻的会头晕乏力、心慌，重则可能抽搐昏迷，极端情况下还会危及生命。儿童肝糖原储备不足，血糖调节能力弱，危险系数更高，尽量在饭后食用荔枝，同时务必控制好量，成人一天最多不超过最15颗，儿童则是不超过5颗。中医专家也建议说，吃完荔枝最好及时漱口，清除口腔甜腻残渣，减少局部积热，防止上火。凭借其独特的风味，榴莲也是成为现在的新宠。榴莲性热，食用过多容易影响脾胃的运化功能，导致湿热内生。如不慎吃榴莲过量，导致口干、舌口苦、小便黄臭、腹胀、便秘等不适，可以呢吃山竹来化解。山竹寒凉，可以克制榴莲的大热之性。酒与榴莲皆属于大热之物，两者不建议同时食用。榴莲的糖分热量高，脂肪含量也不低，肥胖人群宜少食。糖尿病、肾病和高脂血症患者尽量忌口。菠萝蜜同样属于高糖高热的热带水果，建议适量食用。作为消暑顶流的西瓜，近日也是陆续上市了。西瓜是具有很好的生津止渴作用，但脾胃虚寒者需要谨慎食用，每次食用建议不超过500克。西瓜性寒，过量食用会损伤脾胃阳气。西瓜储存也有学问，吃不完的西瓜需要及时用干净保鲜膜严实包裹，单独放进冰箱冷藏，存放尽量不超过24小时。

0: 然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咱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第一个健康热度词，久坐。湖南长沙有一位张先生，前段时间啊，他是长时间的久坐打牌，导致出现了腰部的疼痛。起初啊，经过休息还能够缓解，但是后来这个疼痛不断的加重，甚至影响他的生活，夜不能寐。张先生，这到底是怎么了呢？
2: 张先生前往医院就诊，经过一系列检查，特别是腰椎核磁共振的细致排查，结果显示他患上了腰背肌筋膜炎。好在及时通过治疗，张先生的症状得到了明显缓解。
1: 结合张先生这个病例呢，我们在全网针对久坐这个话题展开了全面搜索，发现啊，还有四个热度很高的话题也引发了大家的热烈讨论，一块来看看。热度话题一，腰痛难忍，谨防肌筋膜炎。热度话题二，肌筋膜炎被称为南方特产。热度话题三，肌筋膜炎并非腰突。还有热度话题四，四个动作让您远离肌筋膜炎。好，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陈医生，也结合刚才这四个热度话题，给大家详细讲一讲肌筋膜炎到底是怎么回事。陈医生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1: 陈医生，我们今天一起来关注肌筋膜炎哈。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位患者哈，其实就是腰痛难忍，这也是大家最关注的。这个疾病到底是怎么回事？发病的时候大家会出现什么样的不适症状呢？
3: 肌筋膜炎啊，它是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中非常常见的一个腰病的诊断。那么肌筋膜炎啊，它的特点，它就是发病的位置主要在我们腰底部啊，这个周边的这样一些位置。那么它在发作的时候，患者往往会感受到这个位置剧烈的疼痛，然后腰部的活动受限。那么这个病呢，在我们经过休息还有我们一些外用的膏药制剂这些治疗之后呢，它能够慢慢的去缓解。然后呢，如果劳损受凉啊，然后这种情况的话呢，它的这种症状会加重。因此来讲呢，这个疾病啊，它和我们平时工作的劳累和受凉这些因素是息息相关的。
1: 好，陈医生，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讨论的第二个热度话题，很有意思。有些朋友说这个肌筋膜炎啊被称为南方特产，这就说到它的一些发病的原因了。刚才陈医生也介绍了，跟我们的这个劳动强度啊，或者您的一些体位有关哈。那为什么跟南方有关？有这种地域的差异吗？
3: 啊，这个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啊，因为南方的气候是它的主要一个发病特点之一。南方的气候比较炎热，然后呢也比较这个湿热，所以呢咱们的这个患者人群呢，他主要是跟他的这种受凉有关系。为什么呢？天气热他就喜欢在屋子里边开空调。
1: 对，
3: 所以这样久而久之呢，贪凉这些寒邪啊就容易入侵。

0: 会导致我们局部的腰背的筋膜受到一些寒凉气息的影响。那么寒凉呢，也是我们腰背筋膜导致炎症的一个重要的诱因。因此来讲呢，在南方发病呢，也跟这个诱发因素是息息相关的。长时间的久坐呢，会导致我们局部的筋膜的劳损。那么长期不动啊，我们局部的气血循环就会瘀滞。因此来讲呢，对于炎症物质的这种排泄，会引起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障碍。所以呢，微循环的调试，微循环的这种通畅，对于我们及时的去排泄这种炎症因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
1: 那说到他的一个症状，腰痛呢，就不得不提另外一个疾病，就是腰椎间盘突出。所以您看，大家也在讨论肌筋膜炎和腰突到底是什么关系？那这肯定是两个不同的疾病啊。所以从症状上，能够进行一个区分吗？包括这个疾病，他们从根本的一个疾病特性上是怎么来进行区分的？陈医生。
0: 那么肌筋膜炎啊和腰椎间盘突出症，实际上也是困扰我们来诊患者的一个很重要的两个疾病。那么从症状学上来讲啊，刚才也说了很多关于腰肌筋膜炎的症状。它的症状发病啊，主要的疼痛位置在我们腰背部，因此来讲位置比较局限，痛点比较明确。而典型的腰椎间盘突出症呢，它是以坐骨神经疼痛、以下肢的放射性的神经疼痛和麻木为主要特点的。因此来讲，我们在腰椎间盘突出急性发作的时候，这个患者的主要症状它是以下肢的神经的放射性疼痛为主的。而我们的腰肌筋膜炎，它的症状主要还是以腰部的局部疼痛为主，因此这两个疾病从它的发病的原理以及它的症状表现都是不太一样的。
1: 最后再来看看啊，该如何预防远离肌筋膜炎？有朋友说到了要做四个动作啊，哪四个动作？怎么做呢？我们让陈医生给我们支支招。
0: 腰椎这个肌筋膜炎啊，实际上来讲呢，我们只要在平时注意这些肌肉筋膜的一些保护，避免久坐、生物凉还有运动损伤，其实就可以。那么肌肉筋膜的一些保护的措施啊，比如说我们在久坐以后，我们可以站起来啊，用两手的手掌可以做局部的腰的一个这种的一个轻轻的拍打。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肌筋膜啊局部的这种微循环能够得到这个一个循环，得到一些放松。第二个方法呢，咱们可以做一个叫靠墙静蹲。靠墙静蹲呢，就是让我们的背啊和这个墙面进行一个贴合，然后我们的膝关节啊做一个半蹲位，以肩同宽。然后这个时候呢，让我们让我们的身体整体的往下沉，保持我们的这个大腿呢，与我们的地面接近一个平行状态。然后呢，这样的情况下啊，然后呢，让我们的肌肉腰背的肌肉能够缓缓的去发力。那么这个动作的话呢，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能够让我们的腰肌肉能够得到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力量。然后呢，还有呢，我们可以做小燕飞啊，小燕飞呢，我们就是找一个瑜伽垫啊，我们可以趴在这个瑜伽垫上。然后呢，对我们的头部还有我们的四肢啊，像小燕子飞一样啊，缓缓的往上翘啊。这个时候呢，翘到最高点以后啊，我们的身体保持3到5秒，能够让我们的腰得到一个持续的发力啊，然后再缓缓的下降啊。这样一个状态呢，能够让我们的腰背的肌肉同样也是能够得到一个循序渐进的和缓的这样一个肌肉力量的增强，也能够避免我们在运动或者在长期工作中，我们的肌肉因为劳损或者运动造成损伤。另外呢，还有一个叫狗鸟式就是一侧的上肢和另外一侧的这个下肢同时抬起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是趴在这个瑜伽垫上的这样交替的去做，也能够让我们的腰背肌肉能够得到一个整体的训练和肌肉力量的增强。因此呢，这些动作呢都能够对我们腰背肌肉筋膜得到一个很好的训练，配合我们肌肉力量的增强。同时呢，在做这些运动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做一做腰背的这样的一个热敷，增强我们局部的血液循环。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直陪伴。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五凤朝阳刀。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七兄之首贺文芳在什么地方？妮儿说：“嗨，别说是我，府中上下人，连他手下的打手都没见过贺云芳。我伺候的二夫人是贺文芳的替身，她叫柳英，外号叫普渡慈航。她呀是贺文芳的师妹。”江建臣一听，大吃一惊，这才知道。事情很复杂，不像想的那么简单。妮儿啊，你能不能把你知道的事情都告诉我？妮儿担心的看了看那个受伤的大汉，又瞧了瞧昏死在地上的客登山。
9: 大爷，我怕透露风声。
8: 哦，江建臣明白了，过去点了受伤大汉和客登山的昏睡穴。又给客登山点穴止血，怕他死了，尼儿这才放心。哎，大爷呀，反正我已背叛他们，横竖是个死，何出去拼了。告诉你吧，你方才去那家是武清侯

不贤，第二就得说刘国公。正巧呢，这年轻的国公原配妻子夭亡，这个姓刘的要续弦，那些攀高富贵的大臣呢，都想能攀上这门亲戚。魏忠贤就想讲女儿就行，不过我得看一看，今晚上夜探国公府，看这个人什么模样。我要相中了，就一瞧，看见了刘国瑞了，穿着丝绸果断起浪头的衣服，周围有四位美女在陪酒，面前有几个舞女正翩翩起舞。陪酒的女子啊，和刘国瑞眉来眼去，打情骂俏。再看刘国瑞的长相，个子也不矮，长得也不错，就瘦的成了一把骨头，灰秃秃的脸儿，那烧饼啊，斜肩谄笑，一看就是贪杯恋色之徒。柯文房一看，火冒三丈，我能嫁他？他爸那眼角都没看上。可是这片宅院太豪华了，奴仆穿梭呀，宾客迎门，气派比老客家大多了。贺文芳回家告诉魏忠贤，我是不能嫁他，你也别让他相亲来。魏忠贤说，不行，我找着人家，我同意了，不能出乎反乎，另外必须攀上这门亲戚，对你大有好处。说什么柯文芳也不干。魏忠贤说，你实在不行，找人顶你的名字，代价你给我改名，好叫柯家和刘家攀上亲戚。这柯文芳鬼点子挺多，立刻想起他的师父女儿，他师父叫柳万堂啊，外号穿肠秀士，善使毒药，有个独生女儿叫柳英，这个女的长得貌艳如花，可就是个放荡淫娃。因为这爷俩结交的都是江洋大盗、采花淫贼，柳英在这个环境中长大，成了水性杨花女子。如果把她给刘国瑞，正好是一路货色。嗯，叫她改名柯文芳，替我代嫁。就这样，她和她的师父师妹一说，这爷俩挺高兴，因为他们是绿林人呐，小名叫贼呀，能攀上高枝是祖坟冒青气了。立即叫柳英扮成柯文芳在花园等着相亲。刘国瑞来了，柳英站在花间，手摇象牙小扇，穿梭在百花之中。刘国瑞一看，当时就着迷了，以为天上的洛神下凡，嫦娥降世，当夜不走了，非要一睹芳容不可，不让他见面快神经了。就这样算定下了，三天订婚，一个月娶亲。哎呀，这个热闹啊，满朝文武官员没有不来的，有冲圣权夫人，有冲老刘家，呵，热热闹闹的就把柳英当柯文芳娶到国公府。因为刘国公前边有妻子，自然称柳英为二夫人，老客家和刘家成了儿女亲家。那么柳万堂怎么办呢？过了半年，以舅父师父的身份到刘府住在女儿家不走了。从这之后，柯文芳谁也见不着了，都拿柳英告柯文芳。柳英到刘府十分满意，使奴换被，一呼百诺，刘国公拿他当心尖宝贝，不离左右。如果有事出门，柳英立刻找来过去相好的男人，和他成为露水夫妻，那些人嘿，一点不耽误。他感激柯文芳，柯文芳叫他干什么他干什么。柯文芳出主意，叫柳英哄着刘国瑞买宅院，好叫这些个江洋大盗啊有地方居住，或成了藏污纳垢的地方。就这样又给柳英买了两处房子。柳英出嫁前呢，使唤丫头是迷儿，她又出嫁了，本来是柳万堂不让米儿走，可是米儿非要跟着不可，柳英点头同意了，事先说的明白，你跟我去可以，你记住我叫柯文芳，不许你叫错了。当初柳英死了，如果走漏风声，我杀你。米儿说，你放心吧，我的机灵劲儿你还不知道吗？就这样把他也带过来。这假柯文芳啊，嫁刘家一年，天启皇上驾崩，崇祯继位，魏忠贤谋反失败，被打入大牢，柯文芳的亲娘圣权夫人也被软禁起来，
主。

0: 连很多人呢、可克登山一家却逃之夭夭。什么原因呢？就是攀上好亲戚。刘国瑞回家告诉了柳英，柳英给通风报信，老客家七雄全跑了，跑哪去了？从客家搬到刘宅呀，隐姓埋名住下。可是谁也没敢动谁呢？动这个二夫人，也就是柳英。因为崇祯登基之后啊，他的亲妈文昌妃早死，从小呢是刘妃把他带大，就这样立刘妃为皇太后。那么刘妃当上太后，她的娘家侄子刘国瑞立刻青云之上，成了皇上表兄，又升为武清侯。有皇太后这把大伞，谁还敢动她的娘家侄媳妇？哎，柳英还是做她的二夫人。再说女贼柯文芳，见她爹娘被打入大牢，不定什么时候要做断头鬼，把这个女贼恨得牙崩骨咬的嘎嘣嘣直响啊！怎么办？不行，我得网罗人才，想办法把我的父母救出来。杀了崇祯皇帝有机会，我爹要是当了皇上，我不成了公主了吗？就这样，他到处找人呢、人找了不少，跟这会儿一商量啊，都惧怕先天无极派的五岳三鸟，特别是江建臣呢、先要除掉江建臣。江建臣的武功深不可测，没人可敌呀、这个女贼很有心计，最后她想出办法，来个以毒攻毒，借皇上手除掉江建臣。江建臣保崇祯立那么大功，皇上不信任他，至今没有封官在朝。原因是呢，受侯国英株连，既然你不信任我，在从中挑拨离间，借皇上刀杀死你。就这样，这个女贼带着两个打手夜入皇宫，两个打手巡更放哨，女贼进了御书房，盗走了国宝49颗宝珠和一串外国进贡价值连城的朝珠，并写上灌顶诗，这些东西是江建臣的。如果皇上大怒，把江建臣杀了更好，不杀得叫江建臣找宝，这个宝贝落在我手里还想找回来吗？找不来，如同石沉海底，皇上早晚还得杀你。这招非常毒辣。不过自从柯文芳盗出国宝，他也害怕，加万分小心，不露行藏，告诉柳英要加强防范。就这样，柳英每夜都派人巡查，凡是和五岳三鸟相好的，叫他们七兄碰上是非杀不可。柯登山才杀了朱斗、牛角、杨长等人。江建臣呢，为找到国宝也乔装易容，每夜在京城找可疑之人，没想到被柯文芳的人看见了。他们和柳英一说，柳英一问柯文芳，柯文芳说这么办，想办法探一探，看这是谁，如果是五岳三鸟人把他杀了，如果不是，把他引进我们的府内擒住，问他的口供。这个人如果功夫真好，可以收在我们的手下。柳英呢，就派丫鬟迷儿出去调查。这迷儿别看不大，十多岁了，千灵百怪，很快查到江建臣住在破庙里。柳英告诉他找机会下手，偏巧啊，柳万堂有干儿子是个采花贼，对迷儿十分迷恋，今夜找迷儿去，被江建臣发现，随后跟踪进府。那个小子唤出迷儿动手动脚的，迷儿恨死他了，同时影影绰绰发现有人跟踪，他来个一箭双雕，喊来巡更下夜之人，又杀死那个采花贼，打算呢叫府里的官军抓江建臣，才引出江建臣破庙杀二客，救迷儿刀伤柯登山的事。不过宫中盗宝的事，米儿知道的不详细，其他事情啊都说清楚。江建臣听了米儿的叙述，猛地想起一件事。那年呢，他奉掌门师兄之命去清阳宫卧底，被侯国英留住，硬叫自己住在他的房中，当时把自己吓一跳。侯国英笑着说，你别害怕，我和我妹妹一块住去。以后再问说你妹妹在哪，你妹妹是谁，他总是不说，含笑不语， 也始终没见过他这个妹妹什么模样。圣权夫人他的老丈母娘也没说过。从方才米尔说的话，从魏银平告诉五凤楼的话，说明侯国英的妹妹可能就是贺文芳。哎呀，要这么说，要是侯国英活着可就好办。不管怎么说，贺文芳是他一母所生的妹妹。可是侯国英已经跳崖了，生死难卜，就算是幸存下来，可人世茫茫，遇人何待，只怕今生难见一面。眼前要有侯国英，我江建臣也不费这么大劲儿。江建臣有些着急呀，我折腾好几天，京城死了不少人，至今未见正凶，怎么办呢？哎，还不能逼急了，狗急跳墙。如果逼紧了，女贼柯文芳把玉宝损坏，我就更完了。怎么能把她引出来呢？来个引蛇出洞。江建臣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转身进了大殿，给那个受伤的大汉解开穴道，使他回复知觉。然后一伸手啊，拿出一张银票，100两银子。哎，朋友，我求你办件事行不？
1: 哎呀，大爷，我的命是您救的，我愿为您效犬马之劳，不知道有什么事儿。
0: 怎么办？你把柯登山和柯登峰的两口丧门剑拿着，这还有100两银票，你也收着。你倒老客气，把庙里发生的事儿告诉他们，一字不许漏。然后你拿着银票赶快回家，不要做坏事。
1: 啊，不不不，那哪行呢？您对我有救命之恩，我怎么能给他们家通风报信呢？他们逼死我，我也不能说。
0: 江建臣知道误会了。哎，我就是想叫老客家知道，我杀了他家的人，也伤残了柯文芳的父亲柯登山，叫他出来，领他爹来。如果过了今晚，我把他爹杀了。
1: 哎呀，二夫人柯文芳可厉害呀，手下打手不少，您一人行吗？你就甭管着，快走吧。哎，这个人转身走了。
0: 米尔不解的睁大了眼睛，大爷，我多嘴了，你为什么这么恨老柯家？杀了好几口，还要找柯文芳拼命，为什么？有什么仇？江建臣听到这儿，咬牙切齿，因为柯家七兄到皇宫盗宝，又栽赃陷害于我，写我的名字。不过正凶是不是柯文芳还不好说，可七兄是魏忠贤死党，是国家叛贼，杀之不足，剐之有余。
1: 哦，我明白了。明儿一听盗国宝栽赃陷害，吃惊的睁大了眼睛，他美丽的睫毛忽闪忽闪，忽闪好几忽闪呢。哎呀，我知道你是谁了，你是五岳三鸟的江三侠，对不对？
0: 啊，江建臣一愣，你怎么猜着的？
1: 哎呀，前几天我听他们说了，是柳万堂和柳英儿说，我在外边偷听的。柳万堂说你师姐越闹越大，盗出国宝陷害江建臣，如果成功了，皇上把江建臣杀了，还能过几天太平日子。如果叫江建臣抓住我们，我们全家全完了，富贵荣华也成了泡影。哎，你也当不成五星侯的夫人了，咱们得想办法逃出京城。
2: 但是我听着没在意，听你方才话我明白了，你是江三爷。
0: 江建臣点点头，米尔二次跪下不起来了。哎，你这是何意？
2: 哎，江三爷，你别看我没见过你，你的大名我可早就知道，那些人恨你怕你又敬佩你，我知道你是好人，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因为我听人说过，青阳宫有个坏女人六怪胡梅，你收为仆人，那胡梅改邪归正，你把个坏女人都改造好了。嗯，大爷，我是无父无母的孤儿，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从小被遗弃，被老柳家收养，在老柳家长大，我的功夫也是他们教的。嗯，因为我长得有几分姿色，起名叫米尔。可我家主人柳万堂，他是江洋大盗、采花盗柳的贼，我家小姐是个荡妇，他家来的男人和我家小姐通奸有染，
1: 这些人对我也吹弦三尺，我是个仆人，

不敢应顶，只可与他们周旋，染上了说话轻浮，行动风骚，有些放荡。可我知道我不是下贱女子，我是被迫。那还不说，我家主人柳万堂，他在我面前，哎，他不是人，他还说想娶我给他做妾，可他今年五十多了，我才14岁呀。主人呐，我遇见你了，我愿意给你当奴仆，你收下我吧。他以为江建臣不能要他，没想到江建臣很痛快的点点头。明儿还想多说几句，江建臣就听见外边唰唰有风声，别说话，外边来人了。两人赶紧的往里一退，往外边一瞧，借着星斗之光，从外边来了三个人，两个年轻的，体格很壮，每人一条哨棒。中间之人年过五旬，中等身材，身体微胖，头戴绿缎的扎巾，身穿绿缎子短靠，外罩绿缎的开裳。往里去看，长了四方大脸，白白胖胖，弯弯的眉毛，一对色眯眯的小眼睛，鹰钩鼻子，薄片嘴，两耳无轮，海下稀稀拉拉的三绺黑胡，斜挂着豹皮囊，里边鼓鼓囊囊，肋下挎腰刀。冷眼一看，这个人道貌岸然，挺文雅，细看长得太薄气，太阴险。明儿一看这个人呢，当时吓得魂飞天外，直往江建臣身后躲。三爷，不好，那个人就是穿长袖士柳万堂。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
7: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
0: 天的那堆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哦，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是夕阳无限好吗？
7: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6: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7: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6: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8: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要活好，心别小，善治怒，寿无数。听众朋友，发怒对健康的危害是很严重的。中医认为，怒生于肝，肝气旺的人容易发怒。《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说，大怒则行气绝，而血怨于上，使人薄绝。发怒会导致人体气血运行紊乱，脏腑功能失调，引起中风、头痛、昏厥、吐血等疾病，严重者还可能因暴怒而断送性命。所以啊，我们希望健康，就千万不要发怒。

我喜欢，傲慢做本性，梦仍然行失境，哪管你万世巨星，这是失性。

你好，我是像眼光钉。

我身上蓝光点。

0: 你和我伸出寒光天野狼。
1: 听众朋友，《黄帝内经》一直强调人的健康长寿要靠自己，不要依靠医药，更不要依靠别人。吃好睡好对健康来讲意义重大，吃好睡好，消化吸收都有了，人们才可能健康。怎么吃好睡好呢？您来了解一下。饮食五谷为养，均衡适度，特别强调不能过食，肥甘厚味，不能暴饮暴食。起居要有常，饮食有节，生活起居要有规律，早睡早起，适度的运动，不要过劳。

人吃饭菜，动物吃草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然而如果让人吃草料，那当然就是赤裸裸的羞辱了。战国时期还真有人用动物草料招待故交，我们还要从公元前284年讲起。田单复齐以后啊，齐襄王呢励精图治，国势充整，当初跟着一些小伙伴一起发起的魏国呢，就派中大夫屈谷率团出使齐国，想和齐国呢重修旧好。齐襄王呢痛恨魏国的趁火打劫，当然不会给魏国使团好脸色。魏国的使者屈谷呢连齐襄王的面都见不着，然而屈谷的随从范雎却得到了齐襄王的礼遇。齐襄王呢特赐黄金10斤和牛肉美酒，范雎呢严辞拒绝了，并且呢据实汇报给了屈谷。屈谷出使齐国未能达成目标，但是范雎却因此露脸了，屈谷呢就迁怒于范雎。回到魏国，他还添油加醋，捕风捉影，

说饭局一定是因为出卖情报暗通外国才得到这些赏赐的，才让我这次出使不成功的。魏齐我们知道这个人是魏国的公子，本来就是很昏聩的一个人，听了虚谷的谗言大为震怒，当即就命人在堂下对范雎严刑拷打。可怜的这个范雎啊，被打的是血肉模糊，肋骨骨折，牙齿都被打掉了好几颗，眼看就要性命不保。范雎呢急中生智，屏住呼吸装死，就此呢逃过了一劫。魏齐听说范雎死了，死了他也不放过范雎，难解心头之恨，命人运韦西把范雎的所谓的尸体裹起来扔到厕所里边，然后让宾客们轮流往他身上撒尿，借侮辱他以警告往后的叛国者。后来范雎呢被好友郑安偏就给救了，郑安偏呢冒险把他藏了起来。几个月之后，秦国的使节王绩出使魏国，郑安偏给王绩推荐，然后呢王绩就偷偷的把他呢带到了秦国。范雎入秦以后几经周折，后来呢得到了秦昭襄王的重用，化名昭鹿，被秦昭襄王委任为秦国的相国。而魏国人呢这个时候还不明所以，魏王呢派虚谷出使秦国，结果等虚谷到了相府才知道昭鹿就是范雎。范雎也并不打算就这么轻易的饶了虚谷，范雎特意大摆宴席，把列国所有诸侯国的使臣宾朋都请来，然后呢把虚谷一个人安置在大堂之下，并且呢在他的面前放着一槽喂牲口的草料，参半的饲料，强行喂他吃饲料。范雎的性格锱铢必较，恩怨分明，司马迁曾评价他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一顿饭的恩德他也一定要偿还，无意中瞪他一眼这点小仇他也一定要报复。一个人个性鲜明本来也算不得坏事，但是如果他只掌权柄左右一锅兴衰，那么他的性格缺陷就会被无限放大。范雎呢妒先忌能，而他自己最终也被秦昭王赐死。还是那句话，凡事得饶人处且饶人。

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对于老年朋友来说，锻炼腿脚的同时，还应该锻炼大脑活动能力。有的老年人会遇见这种情况，一边走路一边说话的时候，就容易注意力分散，导致摔倒。因此呢，锻炼老年人走路时的思考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有些简便易行的小办法，您试试。比如坐在椅子上，以尽可能快的速度用脚踏地，在踏地的同时不断地说一些诸如动物啊、蔬菜啊，或者是国家名等名词。同时呢，也请注意在说词的时候不要让自己的腿脚慢下来。每周重复这样的锻炼十次后，老人在协调走路和其他事情上的能力都会大有提升。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7: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我们继续来盘点一下第十二期榜单亮点。榜单第四位是陈楚生的《荒野国王》。《荒野国王》是概念专辑《荒芜之境》的第七篇章，陈楚生包揽词曲制作，从荒岛出发向荒野称王。这首歌还首次融合了摇滚与说唱元素，吉他爆裂感加上快嘴 rap， 反差很大，被乐迷叫颠覆性突破。歌至中段 rap 劈开夜色，那一刻明白，所谓的国王不是征服世界的人，而是那个被现实反复捶打之后依然能为自己的内心守住一片疆域的人。

排在榜单第13位的是张碧晨的《不也好好的》，改编自韩剧《继承者们》插曲《咬住下唇》，金牌词人小韩填词。不也好好的这几个字，越听越觉得里面藏着没说出口的委屈。这首歌在第11期首次上榜就位列第13，本期依然稳在第13位。

0: 新光辉。
1: 第六位是林俊杰为古装剧《逐玉》创作并演唱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林俊杰作曲，方文山作词，连续四期稳居前列，稳就是林俊杰的常态。

排在第17位的是谭健次为粉丝小炭火创作的专属单曲《宠》，谭健次深度参与了作词。谭健次用这首歌完成了和粉丝的双向奔赴，多面性一直都是他的优势。

0: 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 ？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1: 第十二期榜单季军是孙燕姿的《飞扑而下》。MV 里她化身太空人，穿着白色宇航服俯冲穿越大气层，火焰灼烧着舱体，象征人生中那些无法回避的冲击。连续五期稳居前三，孙燕姿的每一次出手都很稳。

0: 第十二季榜单的冠军是周杰伦为小女儿 Jacinda 创作的《女儿殿下》，收录在《太阳之子》当中。专辑里一首歌2000万拍 MV， 一首歌写带娃日常，哪个更动人呢？本期这首接地气的赢了，《女儿殿下》夺冠。以上就是本期华语金曲星光会榜单的全部内容，我是道道，明天见。
1: 我要你，
2: 拜托拜托嘛，
1: 我不听你管的，
2: 爱你哦。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1: 因为工作，
0: 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1067公益主张：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世界第八大奇迹兵马俑。
3: 西安市区以东35公里的骊山脚下，高隆着一座土丘，这便是秦始皇为自己营造的安息之地。历经2200多年的风吹雨打与人为破坏，陵墓封土周长依然存在1700余米。高大的墓冢背山面河，于微微峰峦环抱之中，与骊山浑然一体。
0: 西安骊山脚下那雄伟壮丽的秦始皇兵马俑，一个穿越历史迷雾的人间奇迹，使人震撼。那些或站立或跪设的陶俑，赫然便是威武的军队，他们跨过千年的历史，守护着帝陵的主人。遥想当年，那确实是一个辉煌的年代，秦始皇扫六国，统一了天下，开创盛世帝国，抵御匈奴，修筑长城，留下不朽的杰作。即使最后的帝陵，也为后人留下了无数的谜。吴越春秋曾记载，射之道，左足纵，右足横，左手若扶之，右手若抱儿，此正持弩之道也。这个正与秦俑中的立射俑姿态相符。立射俑出土于2号坑东部，雄赳赳的立射俑手持弓弩，与跪射俑组成了弩兵军阵。这些立射俑的装扮都十分轻便灵活，头发挽成发髻，身着青裘战袍，革带系于腰间，脚穿方口的翘尖鞋。立射俑的出现证明了秦始皇时期射击技艺的高潮水平，而与之相对应的跪射俑是出土的秦俑中最为完整的兵马俑。从他们的铠甲上依稀可以看见曾经的红色涂层，这对文物研究来说异常珍贵。同立射俑一样，跪射俑也是出土于2号坑东部，他们身披战甲，头束发髻，脚上所穿也是方口翘尖履，呈单膝跪的姿态，双手放在身体右侧，手持弓箭。跪射俑雕琢精细，从他们的鞋底上甚至还能看到连接的线脚，工匠们细致的刻画技艺由此可见一斑。这些秦俑在塑造时以现实生活中的真人为依据，通过简约明快又细腻的手法，为秦俑赋予了极为生动形象的面部表情。据说如果仔细查看，就能发现秦俑那白色的眼角、黑色的眼珠，甚至瞳孔的颜色，都通过工匠写实的笔法活灵活现地呈现在世人的眼前。另外，从他们的着装、发饰以及首饰

0: 还可以分辨出他们的身份和兵种。
1: 浩荡的军阵，一股驰骋疆场、舍我其谁的威势扑面而来，这恐怕是不少游客来到这座中国最大的古代军事博物馆后的第一印象。秦始皇深知军队是帝国的支柱，要在地下维护统治，武力是最重要的手段，所以他把一支所向披靡的御林军完整地安放在了陵墓之侧。地面之上，大秦帝国早已画上句号，地下王国却依旧运行，勇士们仿佛在等待号令，随时镇压来犯之地。作为秦始皇陵园最出名的陪葬坑，秦始皇兵马俑坑由一号坑、二号坑、三号坑组成，是一座地下巷道式的土木结构建筑。每一座俑坑都按照军阵的形式编列，各俑坑之间既相对独立又互相策应，构成一个系统严密的大型军阵。一号坑是兵马俑坑中最大的一座，也是发现最早的一座。俑坑以军阵形式排列，前三排为先锋弓弩手，木质弓弩早已化作尘土。中间排列着38路战车和步兵构成的纵队，他们是战场冲杀的主力。一号坑中出土了各类兵种的陶俑，再现了秦军军阵蓄势待发、严阵以待的场景。俑坑出土的各类兵器反映出秦军装备之精良，兵器与陶俑上的刻铭是物乐功名制度的体现，体现了秦人严格的质量管理水平。俑坑中除了兵马俑，还出土了一些青铜兵器，这件戈上有铭文纪年，三年相邦吕布为造，标注了武器的生产日期和督造者信息，有点类似今天的产品质量追溯系统，证明秦兵马俑就是为秦始皇帝陵陪葬而烧造的。二号坑军阵由前锋、左右翼卫、后卫及军阵的主体四大部分组成，这样的布局反映了中国古代兵家倡导的地势平坦的地方用战车，地势险阻的地方则多用骑兵，地势狭窄险要的地方多用弓弩手的战术思想。总的来说，二号坑的军阵是一个集当时各兵种联合编组的集团军，可发挥多兵种协同作战的威力。三号坑是秦军的作战指挥部，体现了靠前指挥、身先士卒的传统。三座兵马俑坑足足有8000多个陶俑，组成了一支包括前锋、多兵种部队和指挥部在内的庞大地下军团，不仅是秦王朝军事力量的生动见证，更是一部立体的秦代兵书，让后人有机会一睹秦军的强大阵容。每一尊秦俑都充满个性与灵气，是独一无二的艺术珍品。他们或双目圆睁，或微微含笑，或目光深沉，或文静腼腆，正以抵御时间腐朽万物的姿态屹立在惊人眼前。
0: 站在临潼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内，举目望去，只见威武的秦俑身穿战衣，面容严肃，冷峻之中透着缕缕杀气，精雕细琢的画像令人不得不惊奇于古人的高超技艺。其中由青铜铸造而成的骏马拉车最吸引人的眼球，四匹骏马神态各不相同，在柔和光线下显现出淡淡的光晕，真切而又传神。 强而有力的四肢上线条明显，可以使人联想到骏马驰骋、英姿飒爽的情景。1974年，兵马俑的出土震惊世界，并且得到世界第八大奇迹的高度赞誉，闻名海内外，使更多的人对古老的秦朝有了新的认识。发掘秦始皇陵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但是由于技术、资金等各方面的因素，发掘工作一直未能进行。直到今天，这座庞大皇陵依旧被尘封在地下。然而，这不再是一个神话一样的存在，因为兵马俑以及出土的相关文物资料，正在渐渐揭开秦始皇陵的面纱。相信不久以后，我们能够看到像司马迁《史记》中描述的，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积祥灌输，以人于高为主，度不灭者久之的秦始皇陵。
1: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就没有文脉的延绵和繁荣。秦始皇陵及秦兵马俑坑是中华文明精神标识，更是中国古代文明面向全世界的一张金色名片。

0: 他的表情总有一点点失神，他的拥抱不自然，带来微妙的气氛。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2: 韩信的攻心战。
3: 在心理博弈中，洞悉对方的心理状态非常重要。下面这个故事就是心理博弈最为典型的案例。韩信啊，用攻心之策，一战定了乾坤，一代英豪项羽悲壮陨落。我们来看看韩信是怎么从心智上瓦解对手斗志的。《史记·项羽本纪》记载呀，公元前203年，在垓下，一代智将韩信和一代猛将项羽最终要一决胜负了。此时项羽兵力损失不少，粮草也用尽了，韩信把项羽重重包围，决定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对付项羽。入夜了，项羽听到四面唱起楚歌，心陡然一沉，他不解地问部下，为什么汉军中楚国人这么多，难道汉军已经把楚地占领了？其实啊，这是韩信营造的假象，这些唱歌的人都是汉军，充满乡愁的楚歌好像是母亲的声声呼唤，一些士兵听后思乡情深，泪如雨下，结果就偷偷地逃走了。项羽呢，更是万念俱灰，慷慨悲歌，写下了这首《垓下》：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项羽率秦信骑兵800余人向南突围，乌江亭长已经给他准备好渡江的船，希望大王赶紧渡江。项羽没有听从乌江亭长的劝告，渡江保全自己的生命。一代英雄在乌江，也就是今天安徽省和县乌江镇自刎而死，宁愿站着死也不愿跪着生啊。曾作为项羽手下的韩信看到了这一点，利用心理战术摧毁了一个将领的骄傲与自信，也攻破了他手下士兵的心理防线。很多人为项羽的死感到惋惜，如果没有韩信这一出戏，项羽不乱阵脚，回到江东后重整旗鼓，结局胜负几何，也未可知啊。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
1: 我的家。
0: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1: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0: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1: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0: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1: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0: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1: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2: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1: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正说到混世魔王程咬金出阵临敌呀、啊，一看对面的这位银锤太保裴元庆，咦，程咬金就喜欢的，这小孩长太漂亮了，又漂亮又有能耐，那人见人爱呀，长了个上人见喜的脸呢。反正徐老三告诉我良策了，我呀就一计行事，也就是了。想到这里啊，程咬金把大手往旁边忽闪忽闪，哎，各位，嘿，我呢自打当了岗山之主、混世魔王，一直没有出敌临战呢。风言风语也不少，怎么呢？有那些呢嘴上不积德的，老是在背后啊说我坏话，哎，说我没什么能耐，说我不敢出阵临敌，就只知道在大的殿上在那吃现成的。哎，今天看见没，裴元庆五虎上将都打不过人家，十来位上将围着人家一个人打，人家呢面不改色心不跳，也揍不过人家。今天我让你们看看谁的能耐最大，本魔王亲自会他一会。各位，没有本魔王的命令，谁也不许上前帮兵助阵，在一旁啊给我观敌料阵，都听明白了没？程咬金呢做几天皇上啊，这个皇上的派头挺足的，大家都得给面子呀。臣等遵旨。好，那我就上前了。日呀，说着话一踹蹬，催胯下马，就走出了九曲黄罗伞盖呀。一边往前走，一边吆喝呀：“哎，我说裴元庆，不要在那吵吵了，不是叫本魔王出战吗？本魔王到哦。”

就算立下大功一件了，这瓦岗就算拿下一半了。裴元庆越想越高兴啊，也往下催马，激动的扒了梅花亮银锤，一个劲的直碰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催马跟程咬金马打对头，有一箭之地，两人呢把马勒住了。程咬金呢坐在马上又打量打量，不错，你就是裴元庆吗？裴元庆一撞银锤，当来来来来来来来，正是你家裴三将军，你可是岗山上的反王程咬金吗？程咬金一点头啊，然，他也学会了。裴将军呐，不错呀，果然是英雄出自少年的。看到你这模样，就想起了当年我的影子呀。啊，这裴元庆一听，咱俩天上地下呀，我那脸再长80年也长不了你这么蓝呢。你还能看到20岁你的影子，你就倒退10岁，你也长不成我这么样啊。程咬金不管这套，老程那脸皮多厚啊，嘿嘿，我倒退10年，20岁的时候啊，跟你差不多呀，比你还得俊点，那能耐呀，那得比你再高一点，现在呀，稍微的年岁大点，另外呢，又当皇上了，平常也很少的出阵临敌，这个能耐呀，比原来稍微的减点，不过呢，我觉得减了也跟你差不多少啊。裴三将军呐，我说这话你还别不爱听。哎，你觉得你能耐不小吧？你看在什么地方，在大隋朝，哎，算你能耐大，但是放在我们瓦岗山上，你这能耐呀也就一般般吧。不能算小，也不能算很大。你别看啊，头天你又占我们的五虎上将，又占我们的什么8彪16骏，这些人呐，其实在我们瓦岗山上也不算一等一的高手。要是真正的高手出阵呐，我说元庆，叫他挺亲切，元庆啊，你小命就够呛了，所以识时务者乃为俊杰呀，啊。你看你年纪轻轻的，武艺又这么好，朕我有爱才之意呀。算了吧，元庆，打什么呀？你我英雄相见恨晚呢，我是个爱才之人，不如啊放下兵器归降朕吧。大隋你保他干什么呀？你那皇上杨广是个什么货色，你难道不知道吗？6短之君呐，连他亲爹他亲哥他都能杀，连他娘他都能奸，连他妹妹他都不放过呀，这是个活畜生啊，还当你们的皇帝，你还保他，你说你这不是助纣为虐吗？就扔下这些不提，你看他现在把天底下管理成什么样子了，老百姓一个个的苦不堪言呐，我瓦岗山为什么蒸蒸日上，每天来投我瓦岗山穷苦百姓活不下去的老百姓那何止上千呢，其中人心向背不言而明啊。说程咬金说话现在也那么的文雅了吗？这哀金似金，哀玉似玉啊，天天跟着徐茂公，天天跟着魏征学习，那程咬金虽然字没会多少，但这话人程咬金还是会说的。程咬金不是个大老粗啊，那聪明的很呢，学个话还不会吗？学个理还不会吗？每天都有眼里官教程咬金眼里呀，那不是说降马土匪当了王了那还是降马土匪，哪有那个呀，你看身边是什么人呢？所以程咬金说这些嘴边的话那人家还是会的。那裴元庆能听程咬金这话吗？那这话在战场上跟谁讲

谁也不能扔下兵器投降啊，只不过是两军战场那些场面话而已啊。所以没等程咬金说完呢，别说了，裴元庆用锤这么一抡，拿锤一指，闭上你的臭嘴。程咬金呢，你算什么东西呀？我听说了，你就是一个卖耙子掌柜的出身呢。哎，你犯过私盐，什么套过白狼，打过闷棍，你就个地痞无赖呀。现在被这群贼保着你当了什么混世魔王大德天子了。哎呀，真是可发一笑啊，让人听了哭笑不得呀。世上还有这样恶心之事吗？也就是你们这伙的臭贼才能干出这样恶心之事呢，还敢在此大言不惭。程咬金一听，什么叫大言不惭？嘿，我说裴元庆啊，别这么说，你要这么说，那我就得说说你们家皇上了。我不错，我是卖耙子出身的。卖耙子出身怎么了？比人低吗？啊，没人卖耙子怎么去耙地呀？怎么去耙树叶呀？不耙地怎么种粮食？不耙树叶怎么喂羊？怎么喂牛？没有粮食，没有牛羊，你们吃什么呀？所以呀，归根到底，你们呢都是我养活的，没按老城卖的耙子呀，你们这当官的全他妈活不了，都骂上了。另外咱卖耙子，咱靠双手赚钱呢，咱不偷，咱不抢啊，赚了钱拿回家，咱还孝顺老娘，不是？那也比你家那个皇帝强啊！你家皇帝都把他爹给宰了，都把他娘给霸占了，都把他妹妹给侮辱了。哎，你说相比之下，是我这个皇帝圣明呢，还是你保的那个皇帝圣明呢？我这话问的裴元庆还真就哑口无言，他回答不上来呀。他也知道啊，就这事做的，那确实是我们那位做的不怎么地呀。哎呀，裴元庆心说，我跟他废什么话呀？啊，他招降我，我不能降啊，我得揍他呀，我把他打死不就完了吗？裴元庆想到这里，把双锤又一碰，他来，程咬金，废话少说呀，我现在倒是想劝你赶紧的扔下兵器，下马受降，以免在谋家垂下做鬼。哈哈哈哈，程咬金哈哈大笑啊，哎呀，我说裴元庆啊，你呀别在我面前发威，你觉得你不含糊啊？我刚才说了，就你那几下子呀，在别处行，在我岗山不好使。你总觉得昨天呢，你打我们岗山十来位，好像十来位没拿下你。我告诉你，那是我下命令了，没让他们下毒手啊。真下毒手，昨天你就被万刃分尸了。可惜呀，你太年轻了，看不出本魔王我用心良苦，非得要过来再次征战。那好啊，既然如此，今天呢，朕就让你知道知道我岗山的厉害。首先呢，先让你知道知道朕的厉害。你别以为你那锤了不得，我告诉你裴元庆，朕跨马抡斧征战的时候，你呀还没出娘胎呢，就你那锤呀在朕面前不好使，你信不？裴元庆哪能信这个呀？裴元庆多傲啊。是吗？既然如此，反贼，那你就拿起你的八卦开山斧，咱俩比试比试吧。哎，好好好，裴元庆，你呀还别不服，我告诉你，咱就三招，别的不多比，咱就三招，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啊。我让你知道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三招一照面，朕让你必然吃亏啊。裴元庆一听，什么啊？一个照面三招？
我必然吃亏呀！哎呀，感情这瓦岗全是吹出来的呀！你这什么混世魔王？你别叫混世魔王了，你干脆呀叫吹牛魔王呗！你这牛啊都吹到天上去了，哪有这事儿啊？哼哼，不相信，咱就动动手，动手就动手。裴元庆心说：“我早就想动手了，得不得什么呀？啊，拿命来！”裴元庆一踹马，晃动双锤，把双锤往空中一举，这马奔程咬金就杀过来了。程咬金一看，嘿，小孩子黄嘴如紫，毛太嫩呢，啊，这就要打我呀？好啊，你砸我，我砍你，咯楞。把开山大斧子抄在手中，往前一踹，蹬下，咔，催胯下马，抡斧子直奔裴元庆。两匹马，两个人是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呐、啊！反贼照锤呀、啊！嘿，裴元庆啊，看斧子，我劈你的脑袋！两匹马马打对头的时候，程咬金身形往前一探，这一大斧子挂定风声就劈过来了。啊，这一哎，裴元庆还行哎啊，我拿锤砸他，我裴元庆的威名他也不是不知道啊，力举千斤顶啊，我这履历多大呀？一般的将领，你看昨天那单雄信一上来就躲着我的锤呀。怕把他的兵刃给崩飞了，还没想到啊，这个瓦岗山的混世魔王居然拿着大斧子来劈呀，他一点不躲呀。哎，裴元庆心说这个魔王啊，有点邪的啊，有点气魄，有点胆量啊。既然如此，我得改招。怎么改招啊？我不能再砸他了，因为他使的是长兵刃，我这双锤是短兵刃，短兵刃打近不打远。他的大斧子1丈8寸长啊，拿斧子砍我，我拿锤砸他，我锤没到他身上呢，他斧子把我劈了，我先死，我跟他拼什么命啊？既然你来劈我，那我就用锤架你的斧子呀，我给你崩开不就完了吗？我弄不巧一锤呀，把你这斧子给崩飞了呀！啊，开，双锤一并往上啪。就要招架程咬金的车轱辘大斧子，他一招架坏了，怎么程咬金呢？一看，哎呀，我呀就是等你这一招，怎么我这三招啊？那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咱俩谁也别挨谁。一看招我的斧子呀，不让你架，哎，突然间扳斧头，现斧转，削我一剔牙，这大牙签就戳过来了。裴元庆拿着双锤往上崩的，哎呀！这马一挨近，这大斧转过来了。哎呦，裴元庆吓一身冷汗呐，好快呀！那程咬金太熟了啊，不好耍。这裴元庆啊，赶紧把双锤分出一个当，往旁边凤凰单展翅来砸程咬金这一杆。你看，这就跟一般将领不一样啊。一般将领可我天哪，赶紧的身子往前探或身子往后仰，他这么躲。那裴元庆有力气啊，以力降实会，拿锤砸你，啪！就奔程咬金这大斧转砸过来了。程咬金可一呵，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人呐，你砸呀砸，我就躲，哎，又把斧转收回去了。呜，二马一错蹬的时候，抡着斧子扎，掏耳朵啊！大斧子过来了，哎呦，程咬金太快了。这三斧子绝招啊，一马三斧，哪有他换是换那么快的呀？那一般的三斧子，那是1回合半呢，就快了，那也得用2回合呀，哪像他呀，啪啪啪，太快了，手这么一快，跟变戏法似的。那裴元庆再猛，猛没他快呀。这凤凰单展翅刚展开，这爪没了，斧头来了，哎呦，不好！裴元庆这下子呀。那就得躲了，想再用那个锤过来，没那个时间了，太快了啊！赶紧的，本能的一缩脖，大，这大斧子呀，正削的裴元庆
戴着头盔，那尖上

砰一下子，把这头盔由打裴元庆脑袋上就给揭下来了。幸亏有搂海带呀，没搂海带就打飞了。嘣！裴元庆这头盔搂海带特别结实，嘎一下子。一勒裴元庆，勒得裴元庆眼珠往外一努，舌头一吐，好像没勒死啊！啪！怎么呢？那搂海带是带弹性的，这么一挂着盔，盔往后整个一弹，没弹出去，它一个反作用力，嘣，它又弹回来了，正好跟裴元庆后脑勺碰上，当的一下子，裴元庆碰的呀，眼冒金星，咯喽一下子，程咬金那马，他撒出去了。杀出多远？程咬金一带马，嘿嘿，怎么样啊？哎，我说三招之内你必然吃亏呀！哎，裴元庆现在呀，顾不得后脑勺疼了，出了一身白毛冷汗呢。裴元庆吓坏了呀！自打出事以来，裴元庆没有说对谁这么恐惧，今天第一次。感到恐惧，刚才的电光石火一般的，这怎么回事啊？唰唰唰！哎呀，这个魔王程咬金好不厉害呀！裴元庆心说话，就这第一个照面，人家打得我没有还手之力呀，好悬没把我这头盔打掉啊！幸亏我躲得快呀，躲得慢一点。天灵盖早给揭了呀！哎呀，我原来以为呀，这岗山上的贼，那是那些打仗的将领厉害呀。现在看起来不然呐，最厉害的，感情是这个贼头魔王啊！这位被程咬金呢，还给唬住了。哎呀，这心就跳成一个了。但也就是一瞬间呢，裴元庆噌一下子脸通红。火撞顶梁门呐！出事以来没吃过这么大亏呀！裴元庆赶紧的捶胶单手，用一只手把这头盔扶正了戴上，然后再把锤双手一分，一转马，冲着程咬金，姓程的这三公子啊，真有点疯啊，恼羞成怒啊，有点挂不住了，不跟你拼了！催马抡锤奔程咬金过来了。程咬金一看，小孩急了，小孩急了，行了，急了就行啊！我呀，就这三斧子，砍上就算砍上了，砍不上啊，砍不上就这么地，我也不能打了，再打呀，我哪是你的对手啊？对不起，像你这样的呀，啊！都不配在爷家面前走上两合呀！你这武艺太次了，给你打呀，没意思，没意思。这么着吧，我给你换一个，咱回头再见。程咬金一拍马，斜刺里跑了，回归本队了。哎呀！裴元庆想跟程咬金玩命啊，一看怎么跑的呢？裴元庆赶紧又把马转过来，程咬金，你站住！你给我站住！程咬金理都不理，哈哈来到本队，各位兄弟，怎么样？怎么样？好！连秦琼带徐茂公带头挑大拇哥呀，臂下鹦鹉一出手就杀着裴元庆一措手不及。严重打击了他的锐气呀！其实啊，在场的很多人都明白呀，程咬金就这三斧子半，给他掏上了。心说话呀，裴元庆你也找倒霉呀！你打岗山的时候你也访一访，问一问呢，看我们魔王千岁怎么样呢？哎，结果呢，着了道了。程咬金呢也乐，把马一带一转，面冲裴元庆，我说裴元庆。你呀，别咋呼了，你这点能耐呀，不配跟我伸手了。这么着吧，我把我岗山第一大将军派出来，你有能耐呀，跟他伸伸手。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

0: 五，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1: 放眼望青山雪，
0: 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锁柔丝乍气。

0: 请听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由方博演播。跟着一块来的那个是个铁匠，也就是这个药王庄的建造者。他非常憎恨江铁山他们夫妇，用硬柴一直的斥打他们，只打得自己解了气了，哎，这才罢手。而且程灵素为了防止他的师兄和师姐报复，已经跟师姐说了，不许再找他的麻烦了。王铁匠满脸喜色，拾起折在地下的半截硬柴说道：
1: 你这狗日的，当年打得老子多惨，这半截带血硬柴老子要当宝贝般藏起来。
0: 又向程灵素和胡斐行了一礼，转身出去。胡斐见到这张朴实醇厚的脸上充满着小孩子一般的喜色，心中一动，记起佛山镇北地庙中的惨剧，那日恶霸奉天南给自己制住，对钟阿四的责骂无此可对，但自己只离得片刻，钟阿四全家便尸横殿堂。江铁山夫妇的奸诈凶残不在奉天南之下，未必会信守诺言，只怕程灵素一去，立时会对王铁匠痛下毒手。他追到门口叫道：
2: 王大叔，跟你说句话。
0: 王铁匠站定脚步，回头瞧着他。胡斐道：
2: 王大叔，这江家夫妻不是好人，你赶紧卖了田地，别在这里再担，他们手段毒辣得紧。
0: 王铁匠一怔，很舍不得这住了几十年的家乡，道：
1: 他们答应了永不踏进湖南省境啊。
2: 胡斐道：哎，这种人的说话也信得过吗？
0: 王铁匠恍然明白，连说：
1: 对对，我明儿便走。
0: 他跨出铁门，转头又问：
1: 你贵姓？
2: 胡斐道：我姓胡。
0: 王铁匠道：
1: 好，胡爷，咱们再见了，你这一辈子可得好好待程姑娘啊。
0: 啊！这次轮到胡斐一怔，问道：
2: 你说什么？
0: 王铁匠哈哈一笑道：
1: 胡爷，王铁匠又不是傻子，难道我还瞧不出吗？程姑娘人既聪明，心眼又好，这份本事更加不用提了，人家对你一片真心，这一辈子你可得多听他话呀。
0: 说着哈哈大笑。胡斐听他话中有音，却不便多说，只得含糊答应，说道：
1: 再见了。
2: 王铁匠道：
1: 胡爷，再见，再见。
0: 收拾了封箱家生，挑在肩头便走。他走出几步，突然放开嗓子唱起洞庭湖边的情歌来。只听他唱道：
1: 小妹子带

0: 郎啊，恩情深，你莫负了妹子啊一段情。你见了他面时要待他好，你不见他面时天天要十七八遍挂在心呢、啊。他的嗓子有些嘶哑，但静夜中听着这曲情歌，自有一股荡人心魄的缠绵味道。胡斐站在门口，听得歌声渐渐远去，隐没不闻，站着思索良久，这才回去厨房。只见江小铁已然行转，站在地下，全身湿淋淋的，上身已披了衣衫。江家三人对程灵素又忌惮又怀恨，但对他用药使药的神迹，不自禁也有一股艳羡之意。三人冷冷地站着，并不道谢，却也不是敌意。程灵素从怀中取出三束白色的甘草药，放在桌上，道：
1: 你们离开此间之时，那孟家一干人定会追踪拦截。这三束提壶香用七星海棠炼制过，足以退敌，但不至杀人再添新仇。
0: 江铁山脸现喜色，说道：
2: 小师妹，多谢你帮我想得周到。
0: 胡斐心想，他救活你儿子性命，你不说一个谢字，直到助你退敌，这才称谢。想来敌人定然甚强，却不知孟家的人是哪一路英雄好汉，连这对用毒的高手也一筹莫展，只有困守在铁屋之中。程灵素说道：
1: 小铁，中了鬼蝙蝠剧毒那两人都是孟家的吧？你下手好狠呐、啊！”
0: 他说这话之时，向小铁一眼也没瞧。江小铁吓了一跳，心想：
3: 哎呦，你怎么知道啊？
0: 聂如日道：
3: 我。
0: 江铁山道：
2: 小师妹，小铁此事大错，愚兄也责打他过了。
0: 说着走过去拉起小铁的衣衫，推着他身子转过背来，露出满背鞭痕，血色阴然，尚未结疤。程灵素给他疗毒之时早已瞧见，但想到使用无药可解的剧毒实是本门大忌，不得不再提一下。他所以知道那两人是小铁所毒死，也因见到他背上鞭痕，这才推想而至。他想起先师吴琛大师的谆谆告诫：
4: 本门善于施毒，旁人深恶痛绝，其实下毒伤人，比之兵刃拳脚还多了一层慈悲心肠。下毒之后，如对方悔悟求饶，立誓改过，又或发觉伤错的人，都可解救。但若一刀将人杀了，却人死不能复生，因此凡无药可解的剧毒，本门弟子绝不可用以伤人。对方就算大奸大恶，也要给他留一条回头自新之路。
0: 心想，这条本门大戒，二师哥三师姐对小铁也一定长子言及，不知他何以竟敢大胆犯规。见他背上鞭痕累累，纵横交叉，想来父母责打不轻，这次又受沸水熬身之苦，也是一番重惩，于是躬身施礼，说道：
1: 师哥师姐，小妹多有得罪，咱们后会有期。
0: 江铁山还了一揖，薛却只哼了一声，却不理会。程灵素也不以为意，向胡斐使个眼色，相携出门。两人跨出大门，江铁山自后赶上，叫道：
2: 哎，小师妹。
0: 程灵素回过头来，见他脸上有为难之色，欲言又止，

0: 问道：“
1: 二师哥有什么吩咐？”
0: 江铁山道：“
2: 那三叔醍醐乡，须得有三个功力相若之人，运气侍卫，方能拒敌。小铁功力尚浅，愚兄想请师妹。”
0: 说到这里，虽急盼他留下相助，总觉说不出口。
2: 想请师妹
0: 几个字连说了几遍，接不下话。程灵素指着门外的竹箩道：“
1: 大师哥便在这竹箩之中，小妹留下的海棠花粉足够为他解毒，二师哥何不乘机跟他修好言和，也可得以强助。”
0: 江铁山大喜，他一直为大师哥的纠缠不休而烦恼，想不到小师妹竟也安排了这一举两得的妙计，既退强敌，又解了师兄弟间多年的嫌隙，忙连声道谢，将竹箩提进门去。胡斐从铁门板上拾起那束枯了的兰花放入怀中，程灵素晃了他一眼，向江铁山挥手道别，说道：“
1: 二师哥，你头脸出血，身上毒气已然散去，可别怪小妹无礼啊。”
0: 江铁山一愣，当时醒悟，心道：“
2: 他叫王铁匠打我，故事成我昔日的凶横，但也未是不无善意，却没毒气未散，还得给他放血呢。”
0: 想起世事早在这个小师妹的算中，自己远非其敌，终于死心塌地吸了抢夺师父遗著药王神篇的念头。程灵素和胡斐回到茅舍，钟兆文兀自沉醉未醒，这一晚整整忙了一夜，此时天已大明，程灵素取出解药要胡斐喂给钟兆文服下，然后两人各拿了一把锄头，将花圃中践踏未尽的兰花细细连根除去，不留半颗，尽数深埋入土。程灵素道：“
1: 我先见狼群来袭，还倒是孟家的人来抢兰花，后来见小铁景象中挂了一大束药草，才猜到他用意。”
0: 胡斐道：“他怎么中了你七星海棠之毒？黑暗中我没瞧得清楚。”
1: 程灵素道：“我用透骨钉打了他一钉，钉上有七星海棠的毒质，还带着那封假冒大师哥的信，约他们在树林中相会。那透骨钉是大师哥自铸的独门暗器，二师哥三师姐向来认得，自是没怀疑。”
0: 胡斐道：“你大师哥的暗器，你却从何处得来？”
1: 程灵素笑道：“你倒猜猜。”
0: 胡斐微一沉吟：“啊，是了，那时你大师哥已给你擒住，昏晕在竹箩之中，暗器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
1: 程灵素笑道：“不错，大师哥见了我的兰花后，早已起疑。你们向他问路，他便跟踪而来，正好自投竹箩。”
0: 两人说得高兴，一起倚出大笑，忽听得身后一个声音说道：“
3: 什么好笑啊？”
0: 两人回过头来，只见钟兆文迷迷糊糊地站在屋檐下，脸上红红的，上戴酒衣。胡斐一凛道：“
2: 林姑娘，苗大侠伤势不轻，我们须得便去，这解药如何用法，请你指点。”
0: 程灵素道：“
1: 苗大侠伤在眼目，那是人身最柔嫩之处，用药轻重，大有斟酌，不知他伤得怎样。”
0: 这一句可问倒了胡斐，他一意想请他去施救，只是素无渊源，人家又是个年轻女子，便像江铁山那样，那一句

0: 相求的话竟然说不出口来。程灵素微笑道，
1: 你若求我，我便去，只是你也需答应我一件事。
0: 胡斐大喜，忙道，哎，答应的，答应的，什么事啊？程灵素笑道，
1: 这时还不知道，将来我想到了便跟你说，就怕你日后耍赖。
0: 胡斐道，哎，我赖了，便是个贼王吧。程灵素一笑道，
1: 我收拾些替换衣服，咱们便走。
0: 胡斐见他身子瘦瘦怯怯，低声道，你一夜没睡，只怕太累了。程灵素轻轻摇头，翩然进房。钟兆文哪知自己沉睡一夜已起了不少变故，一时之间胡斐也来不及向他细说，只说解药已经求到，这位程姑娘是智商疗毒的好手，答允同去为苗人凤一眼。钟兆文还带药问，程灵素已从房中出来，背上附了一个小包，手中捧着一小盆花。这盆花的叶子也和寻常海棠无异，花瓣紧贴枝干而生，花枝如铁，花瓣上有七个小小的黄点。胡斐道，啊，这便是大名鼎鼎的七星海棠了。程灵素捧着送到他面前，胡斐吓了一跳，不自禁地退了一步。程灵素扑哧一笑道，
1: 这花的根茎花叶均奇毒无比，但不加炽炼不会伤人，你只要不去吃它便死不了。
0: 胡斐笑道，哎，你当我是牛羊吗？哎，吃生草生花。哎，将那盆花接了过来，程灵素扣上板门，三人来到白马寺镇上。胡斐向药材铺取回寄存的兵刃，付了二两银子谢礼。钟兆文取出银两买了三匹坐骑，不敢耽搁，就原路赶回。那白马寺是个小镇，买到三匹坐骑也很不容易，自不是什么骏马良驹，行到天黑也不过赶了200来里。三人贪赶路程，错过了宿头，见三匹马困乏不堪，已不能再走，只得在一座小树林中就地野宿。程灵素实在支持不住了，倒在胡斐找来的一堆枯草上，不久便即睡去。钟兆文叫胡斐也睡，说自己昨晚已经睡过，今晚可以守夜。胡斐睡到半夜，忽听得东边隐隐有虎啸之声，一惊而醒，那虎啸声不久便即远去。胡斐却再也难以入睡，说道，钟大哥你睡吧，反正我睡不着，后半夜我来守。他打坐片刻，听程灵素和钟兆文呼吸沉稳，睡得甚酣，心想，唉，这一次多管闲事，耽搁了好几天，追寻奉天南便更为不易了，却不知他去不去北京参与掌门人大会。东思西想不能宁定，从怀中取出布包打了开来，又将那束兰花包在包里，忽然想起王铁匠所唱的那首情歌，心中一动，难道程姑娘当真对我很好，我却没瞧出来吗？正自出神，忽听得程灵素笑道，
1: 你这包中藏着些什么宝贝，给我瞧瞧成不成？
0: 胡斐回过头来，淡淡月光之下，只见他坐在枯草之上，不知何时已然醒来。胡斐道，哎，我当是宝贝，你瞧来可不止一笑。将布包摊开了送到他面前，

0: 这是我小时候平四叔给我削的一柄小竹刀。哦，这是我结义兄长赵三哥给的一朵红绒花。这是我祖传的全经刀谱。直到袁子衣所赠的那只玉凤顿了一顿，说道：“这是朋友送的一件玩意儿。”那玉凤在月下发出柔和的荧光。程灵素听他语音有意，抬起头来说道：“
1: 是一个姑娘朋友吧？”
0: 胡斐脸上一红，道：“
2: 啊，是。”
0: 程灵素笑道：“
1: 这还不是价值连城的宝贝吗？”
0: 说着微微一笑，将布包还给胡斐，随即躺倒，闭上眼睛，不再说话。胡斐呆了半晌，也不知是喜是愁，耳边似乎隐隐响起了王铁匠的歌声：“你不见他面时，天天要十七八遍挂在心。”次日一早，三人上马又行，来时两人快马，只奔驰了一日，回去时却是次日天黑，方到苗人凤所住的小屋外。钟兆文见屋外的树上系着七匹高头大马，心中一动，低声道：“你们在这里稍等，我先去瞧瞧。”绕到屋后，听得屋中有好几人在大声说话，悄悄到窗下向内张去。见苗人凤用布蒙住了眼，昂然而立，他身周站着五条汉子，手中各执兵刃，神色凶狠。钟兆文环顾室内，不见兄弟赵英、赵能的影踪，心想他二人则在保护苗大侠，不知何以竟会离去，不禁忧疑。只听得站进厅门口的一人说道：“
3: 苗人凤，你眼睛也瞎了，活在世上只不过是多受活罪。依我说啊，还不如早些自己寻个了断，也免得大爷们多费手脚。”
0: 苗人凤哼了一声，并不说话。又有一名汉子说道：“
3: 你号称打遍天下无敌手，在江湖上也狂了几十年了，今日乖乖趴在地下给大爷们磕几个响头，爷们一发善心，说不定还能让你多吃几年窝囊饭。”
0: 苗人凤低哑着嗓子道：“
4: 天归农呢？他怎么没胆子亲自来跟我说话？”
0: 首先说话的汉子笑道：“
3: 料理你这瞎子，也用得着田大爷自己出马吗？”
0: 苗人凤色然道：“
4: 天归农没来，他连杀我也没胆吗？”
5: 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0: 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1: 儿子请生母参加婚礼，却遭继母坚决反对。
2: 让他保证，保证不请他亲妈来。如果呀，他到时候要违背他自己承诺的话，他就把我这么些年的抚养费都赔给我。
1: 因一纸承诺书发生激烈争执，他竟误伤继母。
2: 只听见一声惨叫，这杨红的脑袋一下就撞到这沙发的对框。
1: 最终他会请生母参加他的婚礼吗？他的婚礼能否顺利进行？一场婚礼，两个妈。
2: 这几天呀，中年妇女姚红真是累坏了。不过虽说她身体累，心里却特别高兴。原来呀，她正忙着一件大事儿呢，自己的儿子杨涛就要举办婚礼了。所以姚红啊，忙着为儿子装修新房，又是买家具，又是买电器。这么些年来，她总是盼望着能在婚礼的现场看到儿子儿媳妇儿端着茶，恭恭敬敬地叫自己一声妈。对姚红来说，这一声妈是无比珍贵，让她整整盼了18年。说到这儿，大家不明白了，既然是母子关系，何以等一声妈要等18年呢？原来呀，这姚红啊和儿子杨涛不是亲生的母子关系，那还是在小杨涛才不到6岁的时候，姚红认识了他的父亲杨寿恩，两个人都是离过婚的，因为相爱而走到了一起。本来想等忙过一阵儿以后呢，再生育一个自己的孩子，可是姚红没想到，此后和丈夫的事业发展的是越来越红火，两个人的时间是越来越紧张。随后啊，这岁数再一大，精力再跟不上，姚红就彻底的放弃了自己生孩子的想法。这样一来呢，这杨涛啊就跟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一直由姚红照顾到大。这不，前两天呀，儿子杨涛兴高采烈地跑回来告诉二老，说女朋友静静啊已经答应了要嫁给自己。一听这样的好消息，全家呀都特别高兴。可是这姚阿姨马上就想到了婚礼的现场，因为这么些年来呀，杨涛都没有叫过自己一声妈。你想啊，等到婚礼现场，亲朋好友全到了，这杨涛端起茶叫的却是一声姚阿姨，那该多让人尴尬呀。只要一想到这个场景啊，这姚红的心里啊就结成了一疙瘩。这天晚上，她很是忧虑地把丈夫叫到一边，说出自己的心事。丈夫却安慰她，小红啊，你放心，咱这儿子杨涛啊从小就乖巧懂事儿，过去呀，他没有改口是因为他叫习惯了，等到结婚那天，儿子儿媳妇儿一块儿给您敬茶，那肯定得叫你一声妈呀，到时候双喜临门，那不更好吗？你呀就放心吧。
1: 听了丈夫的一番安慰，姚红渐渐消除了心中的顾虑。虽然自己不是杨涛的亲生母亲，可这些年来一直把他当亲生儿子抚养长大。姚红相信自己的辛苦付出一定能够得到儿子的回报。然而几天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情却让姚红备受打击。
2: 这天晚上，杨涛啊春光满面地回到二老的家中，一边吃饭呢，一边告诉二老，说跟静静啊已经商量好了，后天两个人都跟单位请假，上午呢去领结婚证，下午呢要到影楼去看看，准备啊拍婚纱。这吃着吃着呀，这杨涛就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来：对了，结婚那天呀，我得请我亲妈来，这两天我还得赶紧给她买身新衣服，我妈那衣服啊都太旧了。

定单独再给您敬杯茶。一听这话，这姚红啊再也忍不住了。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说你结婚的时候，你亲爸亲妈坐一块儿，我倒坐一边成外人了？这么多亲戚朋友在现场，人家怎么想？还以为我对你不好，虐待你呢。

0: 可是大家想一想，这涛涛还小啊，他心中万分思念自己的母亲王素英，所以呢，经常瞒着父亲啊，偷偷的跑到生母那儿去。他害怕父亲会责备自己，所以呢，就没敢说出实话。此后呢，随着这两边的发展呢，在杨涛的心里啊，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什么对比呢？父亲家生活越来越好，可母亲呢，体弱多病，又没有一技之长，最后只是在一个物业写字楼当了一个保洁员，每个月收入微薄，生活很是困难。还有，他看到在父亲家里是欢歌笑语啊，温馨无比，可是母亲呢，离开父亲以后没有再嫁，就一个人孤零零地过着日子。随着小杨涛的长大，他的心中啊，越来越觉得母亲需要被保护、被同情、被照顾。后来呢，杨涛啊，就偷偷把父亲给他的零花钱都省下来，交给母亲，接近母亲一下。直到后来参加工作呢，杨涛也基本上都把自己的工资收入啊，交给了生母。对这一点呢，好在父亲啊和姚阿姨根本也不过问，也不指望他。但是二位老人哪里知道，这么些年来，杨涛一直和生母走得很近，联系很频繁呢。
1: 杨涛的心中始终想不明白，婚礼当天请亲生母亲到场，原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继母为什么不能理解和接受呢？如今拿不到户口本，婚就结不成。没办法，杨涛再次来到了父母家。
0: 第二天晚上，杨涛又来到父母家。不管怎么说，这婚还是要结的。他想跟二位老人再好好说说这事儿，让他们答应自己结婚的时候请生母来。可是，一家人吵来吵去，还是没有什么结果。这一天呀，杨寿恩也生气了，把这桌子一拍，就训斥儿子：“杨涛啊，你小子真是忘恩负义！姚阿姨当年怎么对你的，你全忘了？不行，这事儿我说了算。等你结了婚，你爱怎么对你妈好，对你妈好，那是你的事儿，我们不管。但是婚礼上，只能是我和你姚阿姨在现场。”看到父亲发了脾气，这杨涛心里也含糊。从小到大，多多少少还是有些敬畏这位父亲。现在看来，争论也没有什么结果了，还是先把户口本弄到手再说吧。听到这儿呢，杨涛愤愤不平，也回了话：“行，我知道了，把户口本赶紧给我吧。”哼，等我结了婚，我再找我妈去。这杨寿恩一看儿子已经有软话了，马上呢就下台阶。小红啊，你看这孩子都已经答应了结婚呢，不请他生母来，你就把户口本给他吧。不行，姚红也接着解释，他嘴上这么说，他心里一百个不情愿，口说无凭。今儿这事儿啊，让他给我写下字据，让他保证，保证不请他亲妈来。他到时候要违背他自己承诺的话，他就把我这么些年的抚养费都赔给我。这姚红也是在气头上说的话。杨涛一听啊，正要发作，抬眼一看，墙上的闹钟啊，已经到了深夜12点了，自己呢也是精疲力尽了，照这样折腾下去，明天的婚姻登记就吹了。他想了想，强忍住不让自己发脾气，说：“行，你说怎么说，我就怎么写。”于是这天晚上，就在姚红口述的情况下，这杨涛啊一直写下了一份承诺。这承诺书上怎么写的呢？我保证本人结婚现场啊，不请我的生母王素英到现场，如果违背了我的保证的话，那么我就把过去10多年的抚养费一共20万元赔给姚红阿姨。姚红收起了这份字据，这才进卧室把户口本交给了杨涛。杨涛这天晚上是摔门而去。第二天，杨涛拿着户口本和女朋友静静办了结婚登记。按理说呀，这是人生喜结年里的好日子，可杨涛始终是闷闷不乐。妻子静静也看了出来，便问他怎么回事。这杨涛呢，就把家里发生的这个事儿啊，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妻子，尤其还。

0: 提到了这份字据，这静静一听就瞪大了眼睛，盯着丈夫问：“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你忘了前一阵儿我和你去看你生母的时候，你可是亲口答应他的，你说婚礼现场要请他到的，你这怎么跟你妈交代呀？再说了，如果我们真请他去了，难不成咱还真的拿出20万来赔给姚红阿姨呀？”
1: 一边是对亲生母亲深深的情感，一边却是高达20万元的抚养费赔偿。此时的杨涛无比痛苦，他很想弄清楚自己给继母写的这个字据在法律上有效吗？杨涛和新婚妻子静静一起来到了一家律师事务所，
0: 他们就想问一问杨涛手写的这一份承诺书究竟有没有法律效力。那么在这儿呢，我就要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字据在我们法律上叫做可撤销的民事行为。什么是可撤销的民事行为呢？我们知道，公民一般做出承诺，写出字据，签下合同，那么咱们就要遵守自己的合同和契约。但是呢，也有一些特殊的例外，比如说，对于因为胁迫而缔结的合同做出的承诺，它就属于可撤销的民事行为。这个胁迫是什么意思呢？是指这个合同或者契约的相对对方当事人，以威胁到这个侵害自己的名誉啊、财产呢、生命安全呢，或者是威胁到自己的家人呢，以这样一些手段逼迫自己写下的。那咱们大家来看一看，对于杨涛来说，如果他不给姚红阿姨写下这样的字据，那么姚红呢就不会拿出户口本，就会导致他和女朋友静静的结婚登记变得是遥遥无期。碍于姚红和杨寿恩都是自己的长辈，那么杨涛只好听命而为，所以写下这一纸承诺。所以呢，律师告诉他们，首先从这个角度分析，这个承诺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其次，这律师还补充道，这个契约、这个承诺里面还有内容也是违反法律规定的，也会使它无效。比如说，这里面约定剥夺了杨涛和他的生母王寿英之间的亲权，也就是我们说的身份权。大家知道，杨涛作为孩子结婚，请自己的生母到婚礼的现场，这本身是母子关系基于身份而产生的一个权利，任何人都不能剥夺说孩子请生母到婚礼现场，也不能强迫王素英不去参加孩子的婚礼。所以呢，律师啊，从好几个层面给杨涛做了分析，就告诉他，你不用担心，虽然写下了这个承诺，你也可以去违背它，也不需要你将来呢承受一个20万元的赔偿金。听了律师的分析之后啊，这杨涛啊和妻子心中啊总算是轻松多了。可是杨涛呢还是怎么都高兴不起来。本来两个人计划下午去影楼看看婚纱摄影的，他也改变了计划，干脆带着妻子拿着结婚证去看看自己的生母王素英吧。来到了母亲那个简陋的小房子里，当王素英看到儿子掏出那本红彤彤的结婚证的时候，脸上真是乐开了花，终于看到儿子成家立业了。这天晚上呢，俩人没走，还在母亲那儿吃饭喝酒。杨涛可真没少喝，喝得醉醺醺的。妻子搀扶着他上了出租车回自己的新家。这天晚上啊，静静和杨涛啊睡得是真是香啊。第二天一大早，姚红啊就给他们打电话。杨涛呢因为睡得太死也没有接，这电话呢就被静静接了起来。一开口啊，这姚红就问静静，哎，昨天你们领了结婚证，怎么也不回家来吃饭呢？也没个电话，把我和老杨都急坏了，怎么回事啊？这静静就陪着笑脸解释，说姚阿姨啊，您放心，昨天我们已经领证了，后来下午啊，我们又到王阿姨家去坐了坐，吃了晚饭，所以才没回去。王阿姨？哪个王阿姨？一听到这儿，姚红立马就明白，这杨涛啊去的是他的生母王素英的家，这脑袋就嗡的一下。这孩子领了结婚证，这样的大喜事儿第一时间都不告诉自己，转而

0: 去他的生母家，他这眼中哪儿还有自己呀？再往下，不管静静怎么解释，他都听不见了。啪的一声就挂了电话，回过头来就哭着告诉了丈夫。杨寿恩一听也气坏了，这野小子哪儿把咱们当父母啊？不行，这事儿得好好跟他说道说道。静静挂了电话，才知道自己闯了祸，说漏嘴了。她赶紧啊把丈夫叫起来，夫妻俩知道大事儿不好，赶紧匆匆忙忙就往父母家里跑。一进门，父亲阴沉着脸，姚红的眼睛哭得红红的，家里呀是十分紧张。说着说着呢，大家又吵起来。这姚红说了：“你可别忘了，你给我写下了保证书的，可不能说话不算话。”什么保证书？这杨涛也急了，噌的就站了起来，一边说一边就要往卧室冲进去。我呀，把那保证书找出来，今儿就当着你面给撕了。姚红一看，赶紧跑上前，拽住杨涛的胳膊，不让他进卧室去翻那承诺书去。这杨涛呢也急了，反手往外一推，扭头就往里边跑。他这一推不要紧，只听见一声惨叫，这杨红的脑袋一下就撞到了这沙发的木框上。眼见着鲜血直流，这杨红啊就晕了过去。一看这情形，杨涛傻了眼，家里的人呐，赶紧是打电话求救，又赶紧叫了出租车，大家的风风火火呀，就把这姚红送到了医院。可这姚红始终是昏迷不醒，经过医生的初步诊断和抢救，这医生啊出来沉重地告诉杨涛说：“你们这家属也够粗心的，你们不知道他一直有高血压呀，他的脑部还有轻度的脑血栓呢，这种病人最怕这脑袋受撞击了。这可好，我们现在照片子已经有脑震荡了。”说完这话，医生扭头就走，还要赶紧的抢救姚红。
1: 此时的杨涛顿时醒悟过来，他回想起这么多年来姚阿姨对自己深深的照顾和爱护，不正是一个母亲为儿子付出全部的爱吗？想到这些，杨涛感到无比后悔和自责。
0: 接下来的几天呢，这杨涛啊也不去上班了，时时刻刻守候在姚红的病床边上，竭尽所能地照顾他的养母。无数次他在心中呼喊：“妈，妈，您赶紧醒过来吧。”就这样，三天之后，姚红在晕晕乎乎的过程当中醒了过来。当他醒过来的时候，第一眼就看见病床边有一个男人趴着睡着了，再一看，不就是自己的儿子杨涛吗？他心疼地伸出手去抚摸着杨涛的头发。此时杨涛在他的抚摸之下也醒了过来，一睁眼看见姚红醒过来，这杨涛啊是特别高兴，开口就说：“妈，妈，您醒过来了，真是太好了，太好了。”“什么？涛涛，你叫我什么？”“我叫您妈呀。这些天我算是想明白了，其实啊，在我心里早就把您当亲妈了，只是啊，一直不好意思改口。我知道我以前都做错了，您就原谅我吧。”听到这儿啊，这姚红的心里比蜜还甜，他心想这一跤啊摔的是真值。过了些天呢，姚红身体康复，可以出院了。杨涛和父亲把姚阿姨啊接回了家。一进门，这姚红啊没干别的事儿，直接进了卧室，拿出了杨涛曾经手写的那份承诺书，交到了他的手里。“涛涛，你是个好孩子，我信任你，这承诺书你撕了吧。”这面对姚阿姨递过来的承诺书，这杨涛啊有些羞愧，不好意思的低下了头。就这样，在一家人的精心准备之下，婚礼啊是如期举行了。这一天呢，宾朋满座，热闹无比。杨涛他本人呢，恭恭敬敬的把父亲和姚红请上了主席台，他要和自己的妻子给他们送茶，要一起亲亲热热的叫声妈。就在杨涛准备送茶的时候，这姚红突然站了起来，从主持人的手里拿过了话筒，大声的对着所有的嘉宾

0: 说道：“请各位等一等，今天呀，还有一位贵宾，他呀，就是涛涛的生母王素英，我想也把他请上台来，让涛涛一块儿给他敬茶。”这话音刚落，全场啊是掌声雷动。看到这一幕情景啊，这杨涛再也忍不住了，他也抢过话筒说了几句话：“今天呀，我真是高兴极了，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不仅仅是因为我娶了一位好妻子，还因为我有两位很好的母亲，一位给了我生命，一位给了我灵魂，我永远的都爱他们。”就这样，在大家的笑声和祝福声中，这一对新人举办了婚礼。此时的姚红啊，心中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满足。是啊，有时候人和人之间的隔阂就差那么一层纸，只要我们能够换位思考，只要我们能够积极的、主动的去沟通，那我想再大的隔阂也能够变得畅通无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远古时，仓颉见鸟兽蹄爪印痕，悟出世间纹理相别，于是灵感涌动，创造了汉字。
3: 汉字以其音形意记载和传承着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
2: 汉字之美，美在形体，点横撇捺呈现精妙组合。
3: 汉字之美，美在声韵，抑扬平仄传递音律和谐。
2: 汉字之美，美在意韵，字里行间彰显中华之美。宁迈祖宗前，勿忘祖宗言，感受汉字之美，传承中华文明。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

0: 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今年前四个月，中欧班列西通道保持高效运转态势，依托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国境站协同发力，累计通行中欧中亚班列6263列，进出口货物量完成1226.6万吨，同比分别增长7.7%、8%，为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强劲动能，架起亚欧大陆互联互通的坚实桥梁。聚焦不断提升中欧班列西通道通行效能，中国铁路乌鲁木齐集团有限公司持续完善口岸设施，提升线路承载力。依托兰新铁路金河至阿拉山口段增建二线成效，推动两大国境站协同联动，持续释放通行效能，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亚欧经贸往来提供可靠的物流保障。为了开好中欧中亚班列，阿拉山口国境站锚定货运增量目标，统筹行车货运装卸等环节，动态调整接发列车方案，提升宽轨准轨接发列车能力。同时，该站加强与海关、边检等联检单位的协作，推行货物车辆查验与货物换装同步开展的双轨并行作业模式，大幅压缩班列停留时间。今年前四个月，该站通行中转班列2959列，同比增长15.9%，进出口过户量完成698.6万吨，同比增长12.6%。围绕运输组织、货物换装、通关便利化等核心环节持续发力，霍尔果斯国境站精准对接货运需求，明确各环节作业标准，实施精准调度指挥，用足用好站场能力，实现换装、编组、查验、放关同步作业，提高口岸交接组织效率，全面推广智慧铁路口岸加属地快速通关模式，推动中欧中亚班列高品质开行。今年前四个月，该站通行中欧中亚班列3304列，同比增长1.3%，进出口过户量完成528万吨，同比增长2.5%。今年以来，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国境站通行中欧中亚班列列数稳步攀升，运输货物品类超过200种，涵盖机械设备、电子产品、日用百货等。

日前，河南省政府办公厅发布都市联运高质量发展攻坚工作方案、内河航运建设攻坚工作方案、省际公路通道提升升级攻坚方案等十大攻坚方案目标，聚焦交通运输等多个重点领域，以制度创新和模式探索为抓手，重心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都市联运高质量发展攻坚工作方案要求加快构建联运大通道，着力打造联运大枢纽，全面补齐联运设施短板，全力提升都市联运软联通水平，积极推动优化联运组织模式。到今年年底，年集装箱联运量超185万标箱，力争铁路水路运输量同比分别增长5%、12.7%。根据方案部署，河南将推动中欧班列跨里海、黑海线路常态化开行，加快内陆港建设，培育3条以上铁水联运精品线路，深入推进郑州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示范项目建设，确保今年年底建成投用20个、总投资243亿元的目标。身处内陆腹地，河南加快打通内河航运堵点，构建中部便捷出海水运通道。内河航运建设攻坚工作方案提出，加快提升沙眼河、淮河、唐河、沱惠河4条航道等级，新建航道200公里以上，实现3级航道零的突破，提升港口枢纽能级，加快疏港铁路项目建设。今年力争建成西洋港、淮滨港区、周口港、中心港区疏港铁路。省际公路通道是跨区人流物流的大动脉，今年河南将实施省际通道提质联通行动，新增贯通卢氏至洛南高速公路、徐州至民权高速公路2个省际通道，完善豫鄂、豫鲁、豫皖等方向的高速公路省际通道网络，实施智慧保障行动，对京港澳、连霍等高速公路易拥堵路段实行智慧管控，通过动态车道管理、开放应急车道等措施扩容增效，同时完善高速公路智慧监测预警平台功能，实现施工智能管理、恶劣天气预警和快速处置。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征，响彻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近日，北京至广州快速多式联运班列迎来常态化运营两年。两年来，班列已经累计开行490列，运输货物60.4万吨，货物种类从开行初期的20个拓展至近100种，涵盖汽车配件、塑料颗粒、乳制品、饮料等。2024年4月18号，首趟北京至广州快速多式联运班列开行，班列最高时速达120公里，每周开行5列，全程运输时间只需33个小时，构建起一条高效稳定的跨区域物流通道。为持续提升班列运营品质，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大力推进广阳货场智慧货场建设，新增集货物追踪、作业调度、安全监控、数据统计于一体的智能化管控平台，整合仓储、装卸、运输全环节数据资源，通过实时可视化监控和智能调度算法，显著提高货场装卸作业效率。在装箱点安装高清监控摄像头，通过站外监控加照片核验加人工安检三重卡控，实现货物安检零疏漏。新建司机之家，配备饮水机、洗衣机、洗浴间等设施，为短驳司机提供暖心服务。此外，北京铁路物流中心在广阳货场推行企业客户与铁路合署办公模式，双方工作人员面对面沟通协调，高效处理业务受理、问题处置等环节问题，针对客户需求建立一起一档，搭建全天候在线答疑和应急响应体系，管理人员现场包保，确保货物运输零延误。两年来，班列凭借时效稳定、运输高效、全程可控的特点，赢得了企业客户的广泛认可。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一个模特小姐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模特了。

0: 无论什么样的衣服都像是特意为他一个人做的，他一天要换七八身衣服。一天，他向几个朋友炫耀，突然一个小男孩不以为然地说：
1: 那有什么，艾玛一天要换12次衣服呢。
0: 模特气愤地问：
2: 艾玛是谁呀？
0: 小孩说：
1: 艾玛是我3个月的妹妹，妈妈说她老尿屎裤子。
3: 醉鬼洛克来到一家乐器店，一进门就对店员说道：
4: 先生，你们这里所有的乐器都卖吗？
3: 是的，先生，您可以随便挑。
4: 让我看看，我就要这把手风琴。
3: 什么？手风琴？不不不，先生，我们这儿的暖气片是不卖的。

0: 这一天，飘飘和可可作为瓦斯公司的维修工人，就上人家家去做安检去，
1: 啥都会干。我跟你说，这人就是勤快，
0: 没招。
1: 检查完最后一家之后，两个人突然提议，看谁先跑回车上，
0: 得回可可那破车上。
1: 是
0: 谁先跑回车上，谁坐副驾驶，后跑回去的就得开车，谁愿意开呀，对不对？
1: 是。
0: 而且跑输了的人，晚上还得请客吃饭。
1: 是啊，
0: 俩人拔腿就跑，开始呜跑，跑啊跑啊跑啊，哎，等会儿停。怎么后边还有人追咱俩呢？没看后面有个人猛喘着气跟我俩跑，回头一看，哎呀，这不刚才咱俩修那家那女主人吗？
1: 大姐，你跑啥呀？
0: 累，
1: 出啥问题了？
0: 不是啊，我看你们检查完我家那煤气罐，完了就开始拔腿跑。
1: 是，
0: 那想我家那煤气是不是又爆炸了？我就跟你俩跑了。
1: 你。

0: 小阿努学习努力，历史考了90分。小阿努骄傲地挺直了身子说：
1: 爷爷，告诉你个消息，我的历史考了90分。
0: 爷爷听后不但不高兴，反而严厉地叫了起来：
2: 什么？历史考了90分？哼，我读书的时候历史成绩回回是100分。
0: 小阿努委屈地说：
1: 可是爷爷，你读书的时候历史要短得多啊。

0: 斯蒂尔先生去看他的老朋友老霍克。一进门，他就看见老霍克一动不动地坐在电视机面前。于是他向老霍克问道：
1: 霍克，你在看什么比赛？
2: 好像是篮球。
1: 哦，那现在几比几了？
2: 124-127。
1: 那现在谁赢着呢？
2: 笨蛋，得127分的那支球队当然是他们赢着了。

0: 约可和杰瑞是兄妹俩。暑假里，兄妹俩要去巴黎旅行。妈妈再三嘱咐他俩不要忘事，要互相提醒。这一天，俩人高高兴兴地告别了妈妈，再三检查了穿戴的衣服和鞋子。
1: 好了，我们什么也没忘。
2: 就是。
0: 他俩急匆匆地乘汽车向飞机场赶去。飞机快要飞了，约克突然摸着脑袋叫道：
2: 哎呀，糟糕，妈妈的身份。

0: 身份证在我的兜里呢。
1: 兄妹俩急忙冲到邮局，给妈妈写了封短信，寄去了身份证。兄妹俩急忙跑回机场。这个时候，杰瑞叫道：“
2: 我的飞机票夹在信里给妈妈寄去了。”

0: 刚刚被升职的卢斯先生，他发现员工们对他的尊重不够，于是在一天上午，他戴上了一枚自制的徽章，上面赫然写着我是头。卢斯先生带着这枚徽章在办公室里面神气活现地来回巡视。在中午饭吃过之后，卢斯先生回到了他自己的办公室，这时他的秘书走了进来，于是卢斯先生问道，
1: 有什么事儿吗？
2: 有的，卢斯先生，您的妻子来过电话，说让您记着下班以后把这枚徽章带回去给她。

0: 乐乐的父亲嗜酒如命。一天，他父亲从杂志上看到培养孩子智力的有效方法之一，是经常向孩子提出一些有想象力的问题。于是，他就问女儿：
1: 如果你有一支马良的神笔，你准备先画什么？
0: 女儿眨眨眼睛，想了想，抬起头来跟他爸爸说：
2: 二锅头，管你够。
3: 三个老头在公园里一起聊天，聊着聊着，他们就把话题转到了自己的孙子在50年后会怎么谈论自己。第一个老头说道：
4: 我希望我的孙子这么说，他会说他的爷爷是最出色的商人。
3: 第二个老头继续说道：
5: 50年后，我希望我的孙子这么评价我，他会说我的爷爷是最忠诚的男人。
3: 轮到第三个老头的时候，他想了想，站了起来，对他的同伴们说道：
4: 我吗？我最希望我的孙子向别人说，你们来猜猜，看看我爷爷今年多少岁了。

0: 女儿问她的爸爸：“
1: 爸爸，水浒里的鲁智深为什么称自己为酒家呀？”
2: 我问你，花和尚最爱喝什么？
1: 当然是爱喝酒啦。
2: 这就对了，所以啊，鲁智深自称酒家，啊，喝酒的专家。

0: 一个杂耍艺人驾车去表演，半路上被交通警察拦住了。警察问他：
1: 喂，告诉我，你的车上装了这么多火柴和液体燃料是干什么用的？
2: 我是个杂耍艺人，在我的节目里，我会从嘴里面喷出一团巨大的火焰来，所以这些都是道具，道具。

0: 真的是这样吗，先生？那么你下车来给我表演一下。
1: 听了警官的话，杂耍艺人没有办法，只好下了车，开始当街表演起他的喷火绝技。这时，一对驾车经过的夫妇停下车来，丈夫摇下车窗，指了指正在喷火的杂耍艺人，对自己的太太说道：
2: 瞧见了吧，幸亏我没喝酒。你看看，他们现在用这种方法来做酒精测验，这真是太危险了，太危险了。

0: 小学生回家后兴冲冲地告诉爸爸，
1: 老师说一个孩子吃盒马的奶一个月内增长体重20磅。
0: 爸爸严厉地说，
2: 胡说八道，哪有这么回事啊？啊，是谁的孩子啊？
1: 就是盒马的孩子呀。

0: 当朋友们聚在查理家共进午餐的时候，他们发现查理总是左一个亲爱的，右一个宝贝儿，先一个糖豆，后一个甜心的称呼他的老婆，叫得好不亲热。这时老友亨瑞佩服地对查理说，
1: 我真佩服你老兄，结婚都这么多年了还能这么亲热的称呼，真是让人羡慕。
0: 可查理回答道，
2: 哪里哪里，亨瑞，说实话我总是记不起他的名字。
3: 赵强在上学的时候吧，就喜欢上他们班一位女同学了。
4: 赵强长得英俊潇洒，风度翩翩，而那个女同学也长得婀娜多姿，亭亭玉立。他们经常在一块学习，不久一些风言风语就传到了同学们的耳朵里。听到了这些风言语之后，好像更是触动了赵强的心。在上课的时候总是喜欢往后瞟一眼那个女生娇美的容颜。一回上课，赵强又习惯地往后瞟了一眼，那个女生正在对他笑呢。
3: 哎呀妈呀，
4: 那双含情脉脉的眼睛啊，似乎正向他暗送秋波。
3: 赵强赶紧转过来假装看书。
4: 不一会儿从后面扔过一张纸条，赵强赶紧捡起来放在手心里不敢打开，因为他发现同学们好像觉察到他不轨行为了。
3: 哎呀妈呀，赵强手握纸条，心砰砰砰砰砰，揣一只小兔子，
4: 是
3: 闭上眼睛想象纸条上写的内容。真是越想越美，有点神魂颠倒了。噔
5: 噔噔，这什么声这么难听啊。
4: 放学的铃声把赵强从睡梦中不错了，搁舌头打的。放学的铃声把赵强从睡梦中惊醒，不是从梦中惊醒。他迅速收拾好书包，以百米的速度跑回家。
3: 到家了、赵强来不及和爸爸妈妈打招呼，就径直跑回自己的房间，把门反锁上。
4: 他用颤抖的手小心翼翼地打开已经被汗水浸湿的纸条，纸上面写着
3: 写什么了？写什么了？快点说说。
4: 你的眉毛上有一滴墨水。
3: 我去。

0: 某小学上音乐课的时候，老师问一个学生，什么是男中音，什么是男高音和男低音。学生想了想回答，
1: 那就要看他的酒量大小了。
2: 你说什么？
1: 我是说是这样的，我爸爸不喝酒的时候呢，说话是男中音，要是喝多了呢，就是男高音，要是喝醉了就变成男低音喽。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一位搞推销工作的年轻人

0: 从美国出差回来，朋友问他那边和本地有什么区别，他回答说，
1: 最大的一个区别啊，就是一个快字
0: 啊。
1: 比如说有一天我上午啊办公，经过一个建筑工地，那儿的人呐正在打地基，
0: 怎么了？
1: 哎，可是我下午回来的时候啊，房东已经在驱赶那些交不起房租的人了。

0: 话说，面疙瘩疯狂爱上了葱花，
1: 葱花爱上了鸡蛋，
0: 鸡蛋喜欢的是酱油，
1: 酱油又对胡椒粉一往情深，
0: 胡椒粉却钟情于生姜。
1: 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心事啊讲给水博士听，
0: 水博士听了很不耐烦，举起一把大勺，将他们烩成一锅汤。古龙说：“没有爱情冷冷清清，有了女人鸡犬不宁。”
1: 哟，看来又是深有感触啊！
0: 太有感触了。我这几天一直都在回忆，一直在回首，一直在回味爱情这锅汤啊，喝起来还真是酸甜苦辣。你说感情这条路吧，走下去真是坑坑洼洼，女人这个词儿吧，说出来真是泪如雨下
1: 啊。不，你这是怎么了？
0: 我十分想出本书，写一写男人、女人还有婚姻。
1: 嗯，哎，能不能把这本书的梗概给我们大家娓娓道来一下？
0: 当然可以了啊，尤其对你这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希望你能洗耳恭听。
1: 一定一定一定。
0: 很多人一定都有同感，女人给男人打电话呀，头一句是哪儿呢，第二句是干什么呢，第三句是跟谁一块儿啊。哎，这三部曲那是不厌其烦，无时无刻啊在男人耳边响起。男人就心想，没结婚时你不这样啊，虽然想着你的容颜，反反复复孤枕难眠，但你总忘不了拿姿作态。
1: 是啊，怎么结了婚你说这就变了天了呢？
0: 这结了婚怎么就变了天呢？你说啊，你成了劳教干部，我是假示范，要随时随地的报告行踪。可叹女人在这方面那是天赋极高，根本不需要学习，即使你跑到埃塞俄比亚，熟悉的声音照样如期而至，只要有沟通的欲望，就没有什么空间可以阻挡。
1: 对对对呀，究竟是婚姻改变了女人呢，还是女人改变了我们呢？
0: 结婚前，甭管是奔驰、宝马、嘉陵摩托、凤凰永久，女人永远一副小鸟依人状，双眼一闭，任你天堂地狱喊叫天涯。
1: 那结婚后呢？
0: 结婚后，那只小鸟不知怎么就变老鹰了，那眼睛睁的啊，就比那男足教练霍顿的还大。他指东就不能往西，他挑化妆品你不能看电器，连吃饭找座都得他做主。
1: 没那么夸张吧？
0: 我可以跟你打一赌啊，凡是男人挑位置的一般还是处于初级阶段，凡是女人挑地儿的肯定已经去过街道办事处了。还有一个就是结婚前，男人随便拿个易拉罐拉环往女人手指上这么一套啊，女人的眼神立刻含情脉脉的，直到把你融化掉。
1: 那结婚后呢？
0: 结婚之后，女人开始放弃内涵追求实际了，加上广告瞎掺和瞎煽动，什么金戒指钻戒不能少。
1: 那是不能用价钱衡量的，是一心意，这是一纪念就可以了。
0: 谁说的？太便宜了绝对不行。女人会说，你看我就值这么一点钱呢，太贵了也不行，男人的荷包和心都疼啊。哎，最好是一点点贵，男人有那么一点点疼，女人就会大大的在乎，无限的满足了。
1: 这还真是挺有研究的啊。
0: 结婚前吧，男人一条烂仔裤啊穿四季，女人从来没有异议过，那叫有性格。结婚之后，女人就开始嘀咕了，哟，老大不小的还扮纯情干嘛呀，想勾引无知少女呀。男人换了西装，女人又嘟囔了，
1: 那穿的什么狗样的，你约会呀你，这又真难伺候。嘿，
0: 男人与狐朋狗友笑聚海搓，女人有事没事那都得护驾随行啊。男人不让去，女人便说了，怎么着啊，嫌我糟糠拿不出手啊。哎，女人跟女友碰头，男人也得作陪。

0: 男人怕应酬不去吧，女人又说了，你怎么就不尊重我的朋友啊？那可就是不尊重我。
1: 这自由是多么可贵呀！
0: 如此种种，男人心上插把刀，忍着，若有微词，那得吵上一大架。女人最后的杀手锏啊，就是眼泪和一个问题。眼泪还好办，那个问题可就好麻烦呢。
1: 什么问题呀？
0: 女人会问呢，你到底爱不爱我呀？男人如果立刻回答，哎，女人瞧那是虚情假意、敷衍了事，眼瞅的还怀疑你，保不定在外面说顺口了呢，回家变成顺口溜。男人如果稍有迟疑，女人又说呀，我早知道你心里烦我，现在看你连爱都难说出口了。
1: 这怪不得有那么多的男士都怕老婆呢。
0: 其实男人怕老婆呀，还真是冤枉。老婆有什么好怕的？实际上，怕老婆的真正含义是怕老婆烦，全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贾宝玉不是说了吗？女人那是水做的，男人那是泥做的。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就是，当男人和女人结了婚，男人就会土崩瓦解。
1: 这太精辟了。
0: 哎，这本书呢，不但记录我对男人女人一些感慨啊，还有具体的案例分析呢。
1: 啊，这那举一例子。
0: 我准备选进书中的案例，那是比较富有代表性的。这个案子呢，发生在上上周末。
1: 上个周呀，那是咱发工资的日子呀。
0: 对，就是因为发工资，再加上啊，我好长时间都没怎么休息了。我下班之后啊，就约了几个朋友先出去啊吃饭喝酒，然后呢再洗洗桑拿，后来呢又卡拉 OK 唱唱歌，然后反正是狂欢了一宿。基本上呢是把我这大部分工资都花差不多了，然后呢是周六的下午好像才回家。
1: 啊，那你完了。
0: 是啊，我回家的时候我老婆正火冒三丈等着我呢，然后可想而知，连珠炮似的对着我所有的所作所为就骂了将近俩钟头。最后呢，我老婆终于停止她喋喋不休的责骂，就问我，
2: 要是你也连着两三天见不着我啊，你作何感想啊？
1: 对，你怎么说的？
0: 我当时啊，这酒还没完全醒，我就说，我会感觉挺好的。
1: 啊，那然后呢？
0: 周日是过去了，我没看见我老婆。这周一周二也过去了，我还没看见她。
1: 完，这回真不好办了。
0: 一直到周三晚上吧，就我脸上的红肿消了一些了，我终于勉强啊能从左眼角看着我老一点点。
1: 啊！当年轻男女在酒吧相遇，男生请女生喝一杯，两人相互聊天，相见恨晚，最后合作一首《笑傲江湖》，这就是金庸。
0: 当年轻男女在酒吧相遇，女生在男生身边走过，趁男生低头喝酒的时候突然拔剑向男生刺去，周围客人纷纷向男生进攻，连酒吧老板也加入战斗。这就是古龙。
1: 年轻男女在酒吧相遇，男生觉得女生很有礼数，就过去搭讪，女生因为是江湖儿女不拘束也攀谈，最后呢发现两人的家庭啊竟然是世交，接着合创双剑合璧，这就是梁羽生。
0: 当年轻男女在酒吧相遇，男生喝完酒之后啊觉得腹痛如刀绞啊，女生在边上说，
3: 你已经中了我的独门的毒药了，
0: 这就是温瑞安。不错啊，有了你的补充那就更完美了。这样的感受你至今还没有体会，那也太遗憾了。你说你也这么大人了，该找一媳妇儿了。
1: 我也这么想，可是你说吧，这茫茫人海，我找谁的老婆呢？我。

0: 阿廖沙和他哥哥戴维同班，老师布置他做一篇作文《我的母亲》。戴维写了一遍，阿廖沙就照抄了。第二天，老师问阿廖沙：“阿廖沙，你的作文怎么跟戴维的完全一样啊？这是怎么回事？”“
1: 我们的母亲是同一个呀。”

0: 来说我们办公室的阿潘昨天过生日。
1: 嗯，
0: 阿潘过生日吗？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哦，过生日？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也不知道啊，没告诉谁呀、啊。
1: 还用告诉谁？
0: 嗯，
1: 她老公不仅给她订了生日蛋糕、哦，还陪她逛了商场，
0: 是吧？
1: 买了阿潘称心如意的礼物呢。
0: 哈哈，
1: 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阿潘就说了，
2: 我昨天特别幸福。
3: 我想女人是很能感受幸福的，
2: 对，
3: 特别是阿潘这种小鸟依人的女子。
2: 对呀、
1: 啊，阿潘絮絮叨叨说了她一天的生日安排，眼睛里闪着美丽明亮的光，那是女人感到满足的目光。最后，阿潘对我们说。
2: 最让我激动的是他对我说了三个字
1: 啊，
2: 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呦，我还是很能理解你的心的，一定知道他对你说了我爱你，对吧？
1: 也就你能想出这么俗的字眼。
0: 我这俗，
1: 告诉你吧，他跟我逛商场的时候搂着我，目光坚定，拿出他的金卡，缓缓地说出让我感动的三个字。
0: 怎么说的呀？
1: 使劲刷，
0: 使劲刷。

0: 有一次，地理教师在教室里讲月球上的情况，他说：“
1: 哦，月亮大得很啊，在上面可以宽敞地居住几百万人。”
0: 小女孩罗斯忽然大笑起来：“
1: 哦，罗斯，你笑什么？”
2: 我想当月亮变成月牙的时候，住在上面的人那该多拥挤呀。

0: 大学生招聘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学国际贸易的小王这个夏天也到了一家著名的外企应聘，他刚落座，一位金发碧眼的外国女郎就开始问他了。
1: 你就是王先生吧？你选择我们企业的理由是什么呢？
0: 这家公司的名气确实是太大了，能到这里来面试也确实让小王心里非常高兴。可真正坐到了面试室里面，小王有点紧张了，他知道自己说的每句话都会对这次招聘起至关重要的作用。于是他鬼使神差地脱口而出了一句中国古文。尊敬的女士，我来贵公司应聘的最主要的理由就是想在您这儿失一长技以制夷。

0: 上课的时候，8岁的小玛丽举起了小手。
1: 玛丽，你要提什么问题吗？
2: 先生，我不明白为什么在我们历史书里，在克里斯托夫·科隆的名字后面写有1451到1506呢？
0: 这时，吕西举起了小手。
1: 哦哦，你来回答吕西。
3: 那是他家的电话号码和分机号码。
4: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吧，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3: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3: 聆听我的声音，
2: 精彩你的生活。
3: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十字路口是交通事故易发区域，驾驶机动车行经路口时，应当遵守信号灯指示，减速通行，避让行人。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行人和非机动车同样要遵守交通法规，在绿灯时快速通过，不与机动车抢行。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顾峰。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广大驾驶人在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辆灯光、制动系统，行驶途中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紧急制动和急打方向，以免发生侧滑、甩尾等意外。
2: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3: 天对地，
2: 雨对风，
3: 雨对风，
2: 大陆对长空，
3: 大陆对长空，
2: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4: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2: 对天中，
3: 对天中，
5: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3: 好听。
7: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8: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3: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3: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南方。自驾出游一定要多留意专业提示信息，合理规划行程和路线。行驶途中与行驶缓慢路段要依次有序通行，不要强行变道加塞，以免发生追尾剐蹭等事故，导致堵上加堵。
6: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未成年人交通安全问题不容忽视，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家长们，要加强对孩子的教育监护。学龄前儿童出门一定要有家长带领，骑自行车要年满12周岁，骑电动自行车要年满16周岁。
7: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8: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栏目。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大讲堂现在开讲。
1: 我读大学的时候，学校里人流最密集的地方应该属第三教学楼了，因为很多公开课都在那里上，人来人往的。在第三教学楼一楼的入口处有一块公用的黑板，大家可以用粉笔在上面写留言、发布寻物启事或者食物招领启事等等等等。有一天，黑板的右下角忽然多了一行字，很多人都在围着看热闹。原来那上面写的是：
2: 文文，请于明天晚上9点在校门口的雷锋巷下面等我。如果你我之间心有灵犀的话，你当然知道我是谁。如果你连我是谁都猜不出来，那我们就没有见面的必要了。
1: 第二天，原来的那行字的下面多了一行娟秀的字体：
3: 亲爱的，我当然知道你是谁，为了方便起见，请于今晚8:45来女生楼下找我，而且手里捧着999朵玫瑰，高喊我的名字，这样我就会很快到你身边，不见不散。
1: 那天晚上，很多满怀好奇心的男男女女在女生楼下望眼欲穿地等待着，都想看看故事的男女主角到底是谁。可是等了大半个晚上，却没有任何令人激动的场面出现。于是大家纷纷咒骂是谁搞的恶作剧，恨不得抓出来打他们一顿。谁知道第二天清晨，黑板上又多了一句话，显然是那个男生写的：
2: 亲爱的，如果我只剩下1块钱了，我该给你买一朵玫瑰，还是给自己买一个面包呢？
1: 于是大家的好奇心又被激起来了，不知道那个叫文文的女孩会选择浪漫，还是先照顾那个可怜的男生的肚子。然而第二天还是那种娟秀的令人心动的字体，但他的答案却让所有的人拍案叫绝：
3: 亲爱的，你应该先去买一盒粉笔，不然我们怎么联系呢？

0: 这一天，老师问亮亮：“
1: 请你告诉我，什么时候摘苹果最好呢？”
0: 说完，他转身对其他同学说：“
2: 不准提示。”
0: 亮亮站起来，不假思索地回答：“
3: 下雨的时候最好，因为园丁待在屋里，狗也不在园子里。”

0: 男朋友送什么礼物给她。
1: 宝贝儿，你要铂金戒指还是珍珠项链啊？
2: 太俗气了，我要一辆小车。
1: 啊啊，可以可以可以，现在小车降价了，我送你一辆十几万的。
2: 什么十几万的？你太小气了，我要法拉利。
1: 什么法拉利？那是300万一辆的车呀。
2: 难道我的身价抵不上一辆法拉利？
1: 啊，不不不不不，抵的抵的抵的。
0: 在五一长假的几天里，男友跑遍省城打听是否有假的法拉利出售。
1: 哦，亲爱的，很遗憾，现在还没有制造出假法拉利。

0: 有一天上地理课，老师在课堂上提问：
1: 这是一幅世界地图，谁能指出来美洲在哪里呢？
0: 东东走到地图前，指出了美洲在地图上的位置。教师又问：
1: 好，孩子们，告诉我，谁发现了美洲？
0: 孩子们异口同声地说：
2: 东东。

0: 两个朋友坐在公园的长椅上说话。
1: 我说啊，
0: 哎，
1: 你介绍给我那个女演员似乎心肠很硬啊。
0: 也心肠硬，你要一硬对硬，钻石是能打动他的心的。

0: 自然课上，老师问：
1: 铁放在外面常和空气接触，就会生锈。那么金子放在外面呢？
2: 会被偷走。

0: 有一天，指挥官在陈操前点名，发现有九名士兵还未回到军营休假，于是大发雷霆。直到下午六点，第一个士兵才大摇大摆地回到营房。
1: 哦，很抱歉，长官，我因有约会耽误了时间，回来又错过了搭车。哦，但我还是下定决心赶回来，于是租了一辆马车。哦，谁知道在途中那匹马突然死去了，但我还是步行了十多里地才赶了回来。
0: 军官听了，满腹猜疑，但还是原谅了他。然而跟着他后来接二连三的七个士兵都是这样说的。当最后一个士兵回来的时候，军官早已忍耐不住，两手掐着腰说：
2: 你又发生了什么事？
0: 当士兵正欲报告的时候，军官大动肝火咆哮道：
2: 哦，够了，不要再告诉我马死了。

0: 在家门口，女的着急地对男的说：
1: 哦，亲爱的，我那纯洁的爱情只献给你一个人。
2: 那不纯洁的给谁？

0: 历史课上，历史老师说，古代罗马人很注意锻炼身体，有的人每天在早饭前都要横渡大河三次。
1: 老师，我觉得他必须横渡四次。
0: 嗯，为什么呀？
1: 因为他的衣服还在河对岸呢。

0: 基地上的人都喜欢在草地上走，草地上那块
1: 不许践踏草地
0: 的告示一点用处也没有。基地司令部于是竖起了一个新的告示牌，立刻奏效。原来牌上写的是
1: 草地已埋地雷。

0: 数学课上，老师说，
1: 数学是一门科学，科学是不容置疑的。比如一个人盖一间房子要用十天的时间，十个人一起干，一天就能完成了。
2: 老师啊，照这样推算的话，一条轮船横渡太平洋需要十天，如果十条轮船一起开航的话，一天就可以横渡太平洋了。

0: 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0: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1: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0: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2: 今天的岁月回响曲，请大家来收听林志炫的老歌《单身情歌》。

0: 群公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1: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0: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1: 精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2: 小聂的装点毫厘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3: 醒目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0: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1: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4: 我的妈妈，
5: 我的妈妈
4: 无所不能，
5: 无所不能。
4: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5: 像大厨一样
4: 为家人打造美味，
5: 为家人打造美味。
4: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5: 像超人一样
4: 带给宝贝快乐，
5: 给我快乐。
4: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5: 因为工作，
4: 因为各种琐事，
5: 因为各种琐事，
4: 心情烦躁，
5: 心情烦躁。
4: 但不管她是温柔的，
5: 不管她是温柔的，
4: 还是大声的，
5: 还是大声的，
4: 你都要记得，
5: 我都记得。
4: 妈妈永远爱你，
5: 妈妈永远爱我。
4: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我们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VCFM985 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此刻大家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听歌，大家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985，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0: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1: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的3月26。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温度11度，并伴有西南风3至4级转为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温度13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薄外套加半袖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少发的，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可以在室外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如果是您是易感人群，请您做好防护。今天的洗车指数是非常适宜的，天气晴好，适合擦洗汽车，让你的爱车焕然一新吧。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是比较强的，我们在外出的时候涂擦 SPF 大于20的防晒护肤品。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

有阵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温度9度。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温度11度。铁里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0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0度。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大美龙江。春暖花开风光好，黑河春景欢行招。冬已尽春未央，冰河消融花开漫野，候鸟啼鸣。如花的风光已经似乎告诉我们，黑河已完成了春天的场景切换。满目青色入眼来，黑河登山青日之旅。在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向大家来共同感受着魅力黑河好风光。当华夏大地都是春绿交融的景象，老黑山似乎对春姑娘并不买账。这座世界上最年轻的活火山，喷出的岩浆在周围的几十里形成了层层叠叠的黑色熔岩波浪。只有生命力顽强的植物才能在这里生长，尽显大自然的神奇与火山的瑰丽。来到黑河，欢迎你来到黑河五大连池风景区。

山水画卷若隐若现地感受着中俄两国异域风景，绝不会辜负你的期待。中俄民族风情园坐落在331国岛9公里处。

不是名山胜名山，突兀峥嵘异石山，这正是正阳山石林深刻的描写。这座山间的每一块石头不仅有着有趣的外表，更有着最独特的灵魂。春天穿梭在石林间，遇见了四处觅食的环景、飞龙、桃子等小精灵，观赏着达子乡花怒放乡野的盛景，会让人们沉浸在大自然的色彩中流连忘返。它的地址在黑河市孙吴县正阳山乡。

来到逊克县，可以感受一下东山省森林公园。逊克县东山省级森林公园树种繁多，植被良好，庇护清澈。漫步在绿树成荫的树林里，呼吸着清新自然的空气，使人心旷神怡。所有的烦恼都会抛到九霄云外去。沿着栈道一直攀登到海拔269.8米的顶峰，不仅能饱览到东山湖秀色和黑龙江风光，还可以眺望黑龙江彼岸俄罗斯波亚尔克沃镇的风貌。逊克县东山级森林公园，它坐落在逊克县奇克镇东侧，距离县城2.5公里。

0: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一同来到的是魅力的黑河好风光。春风如贵客，一到便繁华。在这个春天，踏青山，听鸟鸣，观开江，闻花香，最新春日美景，邂逅中俄双子城的美妙风光。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样的一座双子城——黑河。
1: 黑龙江，伊米林山脉，仿蛟龙般的疆域绵延。中国领土最东北边陲，纬度最高的省份，朝暮，周而复始，勾勒着性格迥异

绽放，我在黑龙江遇见北国之春。龙江大地的复苏是春的姗姗迟来，它带着东风从南至北，拂过湖泊、火山和城市的各个角落，为大地披上霞衣。万物生灵翱翔于天际，奔逐于丛林，为春的到来雀跃和欢呼。

龙正好，我在黑龙江遇见避暑胜地。午后的森林深处，火山湿地将凉爽揽入怀中，友善在天然氧吧中穿行，伏热徘徊在无际的林荫之外，飞翔在刘海的剑骨中倒影，你们在双湖秘境中尽情驰骋。火山冷泉浸透他们的康健，再把这浪漫写进音符。节奏里的欢唱，在音乐之城的前行中潜伏自己，要你跳起可以改写温度的舞步，往返在中俄双子城，跨进属于每个人的异国风情，穿越两极，在慷慨中交换灿烂，尽享夏日当空的狂欢。

江边的傍晚，我在黑龙江遇见花山色。黑龙江秋日的收获，一半来自密林，一半归功于良田。山林掩不住光辉，人们在辛勤劳作后收获硕果丰收。斑斓中的往昔时光，它正娓娓道来，用秋日繁盛向人们发出邀请。

降临之前，我在黑龙江遇见冰雪之冠。大梅雪乡的晴朗温润有别于惯有的冬季，当我们沉浸在雪地温泉的奇幻中，丹顶鹤正在皑皑雪原上飞舞，冰雪结集在森林、火山、乡间的童话中，变换着各种身姿。白雪覆盖的广袤，唱起收获的欢歌，开启

热情的龙江人以北国独有的方式将冰雪作为天赋，用匠心雕出梦幻，透过缤纷重新定义冰雪之冠上的明珠。这里的一砖一瓦、一曲一幕，都嵌着时代的热忱。华灯初上，照亮家家户户的蒸蒸日上，迎接黎明的再次来临。龙江的四季，性格迥异，皆为好客。我是龙江人，也是龙江客。无论何时，只要来到这片土地，你就是龙江的家人。

清澈而神秘的黑龙江流淌在中国国土的北部边陲，这里火山矿泉星罗棋布，森林湿地共生共荣，这里有很多人留下的青春足印，这里有鄂伦春猎人世代守护的家园，这里就是中俄风情之都，北国养生福地黑河。坐落于黑龙江畔的黑河，与俄罗斯远东第三大城市布拉格维申斯克市隔江相望，他们被人们亲切地称为中俄双子城。中国东北的豪爽洒脱与俄罗斯的异域风情融合成黑河大气包容多元的城市个性。作为中俄之窗、欧亚之门，黑河是中俄漫长边境线上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功能最全的边境口岸城市。这里出入境方便快捷，500多米的距离，几分钟的人渡过汽车，就能横跨黑龙江，领略俄罗斯的风情胜景。沿着黑龙江畔漫步，可以欣赏两岸美丽的城市天际线和万家灯火。

有孩子和游人们的嬉笑玩闹声。俄式西餐也给游客带来新鲜的味觉感受，无论是涛声、钟声、风声，还是这人群的欢笑，都能让人听到幸福的声音。黑河市西南方有一座天然的火山博物馆，它被誉为世界罕见的打开的火山教科书，它的名字叫五大连池。大地呼啸，岩浆像热血涌动，在历史的长河里，大地为书，记录下地球的沧桑变迁。学者将理性灌注于此，游客将感动流连于此，无不倾倒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五大连池得名于火山喷发形成的五大形态各异的堰塞湖，山傍水而绵延，水依山而起势，它们相依相伴，在熔岩之上孕育了丰富的生命。五大连池的矿泉与法国维希矿泉、俄罗斯北高加索矿泉并称为世界三大冷泉，微量元素让这神奇的矿泉可饮、可浴、可医。五湖四海的游客在此泡冷泉、洗温矿泉、吃矿泉宴，身心得到由内而外的舒展。而全国唯一一座建在火山口上的钟灵禅寺，数百年来静静护佑着这片养生福地。黑河的土地上，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无处不在，辽阔的山口湖如同银色的镜面映照天空，大瞻河自由流淌，红松林茂密繁盛，飘柔惊险刺激。锦河大峡谷蜿蜒曲折，完美的欧米伽造型让每一个初见它的人惊奇不已。春去秋来，几乎一夜之间，郁郁葱葱的森林被秋风染出缤纷的色彩，人们称它为五花山。五花山短暂而珍贵，它用人间至美的问候吸引着游人前来追寻。而肥沃的黑土地也在此时奉献出一年中最丰硕的果实。小兴安岭的森林深处是鄂伦春族人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每逢客至，他们斟一杯下马酒，跳一支迎宾舞，以最真挚的仪式迎接最尊贵的客人。无论你从哪里来，在夜幕里围着篝火跳起舞，在错骡子里歇歇脚，同鄂伦春猎手一起去骑马狩猎，就能体会到这个骑马跨羌的民族特有的豪迈与真诚。在黑河这个多民族融合的土地上，还有中俄民族风情园的人文美景让人流连忘返。冬季的黑河会被神奇的冰雪点亮，变成一个梦幻的琉璃世界。火山冰雪的黑白视觉印象里，神奇的温薄仍缓缓展示着生命的迹象。任四季轮回，冷泉不动不干，
温矿泉，滋养身心。迅客大平台的河流则在一夜之间被自然点化，玉树琼花，暗香浮动，焕发着晶莹剔透的美，与珍贵的迅客玛瑙争辉。即便严冬到来，动感与激情也四处洋溢。黑河是各大汽车品牌最为中意的冬季试驾场，车辆在冰面上疾驰而过，人们在红河谷国际滑雪场激情释放，在雪地上尽情欢笑。黑河的人们和来黑河的朋友和大雪一起舞动这座北国名城，而对岸被银装素裹装扮的俄罗斯更多了一种素雅的美。

是一座充满记忆的城市，时光如江水流逝。而黑龙江两岸的风云变迁却被忠实的记录着，讲述给未来。当我们面对战争的回音，更会感念和平时代的珍贵。历史的车轮不断前进，曾经岁月沧桑化为遗址留存于世。枪械文化、抗战红色文化、抗联文化、驿站文化，让人们心怀过往，继续向前。这块热土之上也留下很多青春的足迹，黑河是众多知青的第二故乡。而今这些记忆被细心收藏着，作为最珍贵的礼物留给后人。静静的黑龙江静静流淌，静静的黑河静静生长，它拂去了饱经风霜的浮尘，它守护着自然赋予的神奇，它生长出姿态各异的生命，它面向未来正孕育着崭新的希望。人们带着固执般的热情分它而至，在黑河的土地上享受着岁月的静好，寻找着心灵的故乡。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6: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欢迎大家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来到今天的林趣风光。大美伊春，这里是中国林都。它是中国最大的森林城市，超过80%的土地均被森林覆盖，人称中国林都。它拥有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天然红松原始林群落，经过几千万年的更替演化而成，人称红松故乡。世界上60%的红松分布在中国，而中国50%的红松集中在这里。它的森林每年可吸纳2430万吨的二氧化碳，释放的负氧离子和植物的芳香气体达到了3340万吨。负氧离子的密度是大都市的数十倍甚至上百倍，人称天然氧吧。它就是

森林是地球上重要的生态系统，我国已成为全球森林资源量增长最多的国家。近年来，黑龙江省伊春市大力推进森林生态保护，为全国全世界的生态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特为大家呈现这座原始的森系之城，呼吁大家共同努力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些自然遗产。

距今21年前的古远古代，小兴安岭一带开始沉降，变成了汪洋大海，几近海进海退，潮起潮落，至古生代晚期，这里再度沉降，直到距今2.8亿年前，小兴安岭才从海底上升，隆承起为陆地，随后又经过了沉降与隆起数个回合的变迁。地球就像河蚌经过漫长的运路与吐出珍珠一样，最终才创造出小兴安岭这片青春绿海，创造出这片祖母绿般的原始大森林。

随着若干次的地壳运动、造山造路运动，特别是自第四季起，宜春全境逐步抬升，至今境内地壳上升至少有400米，目前仍处于上升阶段。陵都宜春的大美在于大森林独具魅力的生命体系，在这片3.29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森林覆盖率高达84.4%，分布着云杉、冷杉、落叶松等珍贵针阔叶树种110多种，野生动物多样，东北虎、黑熊、棕熊、野猪、梅花鹿、马鹿，珍稀的野生兽类60多种，鸬鹚、黑冠、东方白鹤、白鳄雁等鸟类270多种，蕨类猴腿、刺嫩芽等山野菜102种，蓝靛果、山葡萄、山丁子等山野果32种。在季节分明的四季轮回中，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把这里打造得各具风韵。春季杜鹃盛开，如霞似锦，夏季游山美树，自物清晰，到了秋季层林尽染，霜叶如花。在短暂的秋季，小兴安岭森林的五彩斑斓，而到了冬季，这里又变成了一个银装素裹、雪雨

0: 又一年。
1: 走进这里，你会感到每一片叶子都跳动着碧绿，向世界表达真诚；每一颗草尖都闪烁着纯洁的露珠，向世界诠释青春。来到这里，你会获得回归自然、重返青春的生命力量。这也正是大森林所孕育的这个伟大的生命力量，让伊春成为守护东北亚生态平衡、维护东北大粮仓安全稳定的天然屏障。林都，生命的意义无始无终、无穷无尽，自强不息的生命能给人留下深刻的感悟与感动。一颗松子默默无声，一旦发芽就开始展示生命的葱茏。百年古松扭曲成龙，一旦站定就从容地展示生命的茂盛。伊春，这里的春天是一个永远的故事，这里的绿色是延续千年的童话。不管再过多少年，中国林都，青春永在。

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游。朋友们，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旅行？凌晨5点爬起来看日出，一天赶3个景点，晚上回到酒店累得倒头就睡，第二天醒来只记得我去过，却想不起风景到底是什么样子。有人说躺平式旅游是浪费时间，可只有试过的人才懂，那些在民宿发呆的下午，在菜市场闲逛的清晨，在海边看日落的黄昏，才是旅行最治愈的地方。

成年人的旅行早就不追打卡数量了。年轻时总觉得旅行就是要把行程排得满满当当，打卡清单勾满的瞬间才叫圆满，仿佛少去了一个景点，这趟旅行就亏了。可随着年纪的增长，才慢慢发现那种走马观花式的奔波早已满足不了我们对旅行的期待。我们不再执着于去过多少地方，反而更在意的是在一个地方过得有多舒服。毕竟旅行的初衷是逃离快节奏的生活，释放压力，而不是换个地方继续赶进度。躺平式的旅游兴起，恰恰戳中了成年人的痛点。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场累并快乐着的奔波，而是一次能够真正慢下来与自己相处的时光。

拒绝打卡清单，把时间还给无用的小事。躺平式旅游的精髓就是不做计划，不用提前查遍攻略，不用精准到小时规划行程，睡醒了再决定今天要做什么，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或许是在青砖黛瓦的老巷里随便找家茶馆坐下，阳光透过树叶洒在桌面上，茶香混着隔壁的小吃铺的葱油香气飘在空气里，没有拍照的焦虑，没有发朋友圈的压力，只是安安静静地吃一碗面，喝一杯茶，任时间慢慢流淌，不用催促自己赶路。这种松弛感是打卡再多景点也换不来的。当然了，也可以跟着本地人的脚步去逛一逛清晨的菜市场，新鲜的蔬菜带着露水，摊主的吆喝声，邻里之间的寒暄声交织在一起，充满了鲜活的烟火气。挑几个不认识的本地果蔬，和摊主聊几句家常，再去街角的老书店翻一本旧书。原来旅行不一定非要去著名的景点，那些藏在城市角落的菜市场、老茶馆、旧书店，才是最能够感受当地生活的地方。

慢下来，才能够遇见不期而遇的美好。躺平式的旅游不是摆烂，而是给生活留一点空白，让不期而遇的美好有机会出现。当你不再匆匆赶路，才会发现路边不知名的小花有多好看，巷子里手艺人的坚守有多动人，傍晚的晚霞能把天空染成温柔的橘粉色。这些不刻意的瞬间，才是旅行中最珍贵的回忆。

有人说，躺平式旅游是没有追求的，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恰恰是成年人的一种自我和解。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我们习惯了高效，工作要高效，吃饭要高效，连旅行都要高效打卡。可是我们忘了，旅行的意义从来不是去过多少地方，而是你有没有真正放松下来。

躺平式的旅游不是让你什么都不做，而是让你不用为了打卡而奔波，不用为了发朋友圈而拍照，不用为了别人觉得好而勉强自己。你可以在民宿发呆一下午，可以在海边坐一整天，可以和本地人逛菜市场，吃路边摊。这种不紧不慢的旅行会让你突然发现，原来不用赶时间的日子这么舒服，原来不用追求意义的时光这么治愈。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行栏目当中，我们没有为对大家介绍过多的景点，而是说一种躺平式的旅游，也许这才是成年人的度假刚需。不用赶景点，不用拍美照，只是安安静静地待上几天，把城市里的积累的疲惫都留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也厌倦了赶景点的旅行，不妨试试躺平式旅游，找一个你喜欢的城市，选一家舒服的民宿，把手机里的攻略删掉，把闹钟关掉，然后告诉自己，这一次我只为自己而旅行。有时候我们觉得最好的风景从来不在攻略里，而是在你放松下来的每一个瞬间。希望在周末的时候，或者是放年假的时候，不妨走出去感受一下躺平式旅游带给你的这种身心式放松。希望你的每一天都是愉快的度过的。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5月12日星期二，农历3月26日。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南风3到4级转东风3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12-15 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比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过敏指数较易发，外出的时候要远离过敏源，适当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长袖衬衫、单裤等服装。洗车指数较不宜，风力较大，洗车之后会蒙上灰尘。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

0: 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乡村是超大规模市场的广阔腹地，消费是畅通经济循环的关键纽带。从昔日赶集赶场、挑担叫卖，到如今指尖下单、快递进村，从够用就好的普送观念，到追求品质、青睐品牌、乐享体验的多元诉求，乡村消费正经历一场深刻变革。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多措并举扩大乡村消费。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15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县域商业提质增效。一系列政策安排密集落地，提供了有力政策牵引与保障。增收是消费的底气，乡村消费结构之变折射发展之境。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7433元，名义增长6.1%，实际增长5.4%。城镇居民收入名义增长4.2%，实际增长3.2%。农村居民实际增速快于城镇居民2.2个百分点，农民钱袋子越来越鼓，消费意愿稳步提升。收入增长带来的不仅是消费总量的扩大，更是消费结构的深层演变。商务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农村网络零售额首次突破3万亿元，同比增长6.7%。十四五期间，农村网络零售额规模不断扩大，结构进一步优化，网购已经融入乡村日常。从买商品到享服务，从从众消费到个性选择，乡村消费正加速向品质化、品牌化、体验化迈进。这一变化折射出农民生活

0: 品质的稳步提升，也为城乡融合发展写下生动注脚。物流贯通与数字赋能是支撑乡村消费升级的双重引擎。曾经运费比货贵，快递进村难，是制约乡村消费的突出瓶颈。如今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加快构建，统仓共配模式有效降低了流通成本。2025年，我国支持建设改造县级物流配送中心348个。目前全国县级物流配送中心覆盖率达100%。随着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逐步打通，商品流通成本稳步下降。与此同时，数字技术深度重构乡村产销关系。短视频、直播电商打破信息壁垒，形成先看见、再了解、后购买的消费闭环，促进新农具、新家电、新时尚快速走进千家万户。手机变身新农具，直播变成新农活，主播、运营、分拣、配送等新岗位大量涌现，催生出一人开播带动一户、辐射一村的就业生态。更深层的变化在于，农民正从单一的生产者转变为复合的产销者。消费市场的反馈直达生产端，卖得好倒逼种得好，由此构建起增收、消费、流通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乡村消费提质升级空间广阔，进一步的释放其潜力。从增收的基础看，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增强消费能力，依然是乡村消费升级的根本支撑。从供给端看，县域产业的体系发展需要进一步提升，乡镇的商贸设施业态加速丰富，推动优质商品和服务下沉覆盖。从消费环境看，持续完善农村售后服务网络、消费维权渠道，让农民买得放心、用得放心，提升消费信心。此外呢，推动数字消费红利，惠及更多中老年群体，覆盖更多偏远地区，也需要久久为功。乡村消费升级不仅是生活方式的转变，更是城乡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是贯通国内大循环、激活内需潜力的重要支点。以设施完善强基础，以供给升级提品质，以数字赋能增活力，以增收保障稳预期，让乡村消费市场更旺，农民生活更甜，城乡循环更畅。以乡村消费提质升级畅通来促进城乡经济循环，必将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您还记得45年前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2: 那时候逢年过节才能做上一身新衣服，每人只发几尺布票，远看一大堆，近看蓝绿灰，谁能穿上一件的确凉衬衫，那老有派了。
3: 从前啊，一年到头难得吃二斤肉，没肉票你就流口水吧。现在吃得好，丰富又健康，讲究科学搭配。
4: 我小时候啊，住平房，进屋就上炕，后来住筒子楼，好几家有一个厨房和厕所。现在房子多好啊，小区还漂亮，哪哪都是智能化的。
5: 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号称三大件儿。开玩笑，那时候要有这三大件儿，能娶媳妇儿，那老羡慕了，让人家都。你看现在这车，又是油又是电车的，多好。
6: 从1978到2023，改革开放45周年，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从未停歇。
7: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

0: 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7: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6: 聆听我的声音，
7: 精彩你的生活。
6: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9: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10: 交广关注。
11: 5月9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医美区调研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谋划实施情况，现场办公研究推进相关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紧围绕城市更新目标任务分类推进，精准施策，统筹抓好基础类、完善类、提升类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办好民生实事，提升城市品质。在新源、新立、新发小区，苑方江详细了解基础类改造项目总体设计情况，实地查看改造工程实施进度。他强调，老旧小区改造是城市更新的一项重要任务，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城市长远发展。要切实增强机遇意识、责任意识，坚持高标准规划设计、高质量推进实施，统筹抓好路面硬化、外立面改造、屋顶修缮、违建拆除、非线整治等工作，一体推进市老化改造和公共服务配套。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优化施工流程，保证建设进度，力争早日竣工投用。在永红、红生小区，苑方江详细了解完善类改造项目谋划情况，听取小区居民意见建议，现场研究项目实施方案和措施。他强调，要对照完整社区建设标准，结合城市更新片区规划，尊重群众意见，完善功能设施，提高绿化水平，让小区更加舒适宜居。要高质高效推进项目实施，组建工作专班和指挥部，完善项目设计方案，压实项目实施主体责任，切实做到谋划设计科学精准，资金保障及时到位，工程推进规范有序，打造群众满意的民心工程、廉洁工程、示范工程。在凤凰水岸 C 区，苑方江详细了解提升类改造项目谋划情况，实地查看小区整体环境和配套设施。他强调，要坚持规划引领，积极探索市场化运作模式，聚焦软件提升，统筹推进环境美化、公共服务配套、智慧化管理等工作， 丰富社区服务供给，提升居民生活品质。要坚持内外兼修，既要注重建筑风貌协调，又要积极探索长效管护运营机制，提高物业管理服务水平，努力将小区打造成形态美、功能全、治理优的完整社区样板，让改造成果更加综合立体，更多惠及于民。
8: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3: 我可再来。
8: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3: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8: 这
3: 还要做什么？
8: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12: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来自一线的声音，解读政策法规，记录突发事件。来自前沿的报道，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交警支队联合制作的专栏《交警在线》。
9: 听众朋友，电动车作为当代家庭的常用代步工具，灵活方便又环保，但随之而来的交通安全问题呢，也一直是大家关注的重点。这期的交警在线节目，我们邀请到伊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医美交管大队副大队长李玉涛警官，围绕电动车一盔一带、安全出行以及共享安全头盔、便民服务等相关工作进行详细的解读。李警官你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李警官，当前呢，我市正深入开展一盔一带安全守护专项行动，但是呢，仍然有不少电动车驾驶人存在着出行的时候忘记佩戴头盔的情况。我们交管部门啊，推出了哪些便民的举措来提升头盔的佩戴率呢？
10: 好的，为切实筑牢电动车骑行安全防线，全面提升辖区电动车骑乘人员头盔规范佩戴率，市交管支队统一采购集中配发了一批共享安全头盔，统一下发至全市各基层交管大队。我们医美交管大队主要负责辖区共享头盔的日常发放、登记、借还和常态化管理工作，切实把暖心便民服务落实到实处。
9: 嗯，李警官，共享安全头盔啊，如何借用？它有哪些使用规定呢？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好吧？
10: 好的，我们的共享安全头盔全面面向市民免费提供使用，并严格执行当天借、当天还的管理原则。

0: 针对路面巡查中发现未佩戴头盔的电动车驾驶人，可在城区各交警执勤岗临时借用头盔，解决短途出行的安全防护难题。广大市民使用结束后，需及时将头盔归还至就近执勤点位，保障头盔能够循环周转，持续服务更多群众出行。
1: 推行这个免费的共享安全头盔这项举措，对于深化一盔一带工作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安全头盔是骑行群众的保命盔，规范佩戴头盔是减少交通事故伤亡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推行共享头盔免费借用服务，既是柔性执法为民服务的具体体现，也从根本上解决了群众临时忘佩戴头盔的实际困难。通过劝导加服务加宣传相结合的方式方法，引导广大电动车驾驶人逐步养成主动戴头盔、文明骑行的良好习惯，持续稳步提升路面整体头盔佩戴率。
1: 那么为了更好地推进一盔一带的管理工作啊，我们交管部门还开展了哪些交通安全的宣传工作呢？
0: 我们为群众办理头盔借还的过程中，会同步开展一盔一带的专题交通安全宣传工作，向过往电动车驾驶人细致讲解未佩戴头盔的安全隐患和典型事故案例，普及电动车安全骑行的法律法规，同时提醒广大市民爱惜公共便民物资，自觉遵守借还规定，做到文明借用，按时归还，共同维护良好的共享秩序。
1: 那么节目的最后啊，李警官，我们还是想请您给我们的广大电动车骑乘人员做一些安全提示。
0: 好的，我想提醒广大电动车驾驶人，一盔一带安全常带，骑行电动车务必自觉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牢固树立文明出行理念，合理用好共享便民头盔，严格遵守当天借用当日归还的使用要求。下一步，医美交管大队也将持续加大路面劝导管控力度，常态化开展一盔一带宣传引导，全力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守护每一位市民安全出行。
1: 好的，也非常感谢李警官的专业解读，希望呢每一位电动车的骑乘者都能够把安全牢记心中，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做到文明出行，平安回家。那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再一次感谢李警官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马利·拉赫蒙5月11日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11日，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国家卫健委公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人。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

今年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外交部11日表示，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中央气象台发布沙尘暴蓝色预警，今天新疆东部和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宁夏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市场监管总局消息，截止今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检察机关依法对中央巡视组原副部级巡视专员许传志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提起公诉。十日，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4号机组主体工程开工。武警第一机动总队6只军犬光荣退出现役，现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领养人员。

内蒙古博物院于5月16日至17日临时闭馆。2026长春马拉松将于5月17日开跑，为保障赛事安全，17日0时到14时对低空慢速小型飞行器和空飘物起降飞行活动实施临时管控。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5月11日，市委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召开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市委书记、市领导小组组长董文琴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军地各级和全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会议强调，军地各级和全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以高度政治自觉谋划推进十五五时期双拥工作和退役军人工作更好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5月11日，市委书记、市委党的建设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党的建设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会议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伊春需要广开贤路、广纳英才，各级党委党组要强化政治引领，把牢人才工作正确政治方向，积极融入人才强国战略布局和省委人才振兴战略部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人才工作新形势新任务，在高位统筹推动上持续加力，全方位培育引进用好人才，在政策体系供给上扩优提质，完善一加 N 人才政策体系，确保政策精准落地，及时兑现。在人才队伍建设上培优壮强，健全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科学评价使用人才。在营造良好环境上创优增效，提高人才服务质效，积极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

月十日，伊春职业学院举行庆祝第115个512国际护士节及2026年职教活动周成果展示活动。伊春职业学院院长王春海出席活动。启动仪式上，即将走向实习岗位的医学生庄严宣誓，彰显出投身卫生健康事业的坚定信念。随后，学校为在一笔生花解剖与口腔绘画大赛、各专业技能竞赛等活动中获奖的选手颁发荣誉证书。仪式后，校园开放日启动，在技能展示区，学生们急救动作娴熟、护理礼仪优雅、创新独到的中西合璧养生操赢得了阵阵掌声。在健康体验区，中医康复、口腔检查等十个专业服务项目展示了专业实力与健康关怀，受到了市民认可。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你爱什么颜色的黑龙江？是广袤富饶的肥沃黑土，还是碧叶连天的青翠嫩绿？是层林尽染的五花山色，还是雪花飞舞的素裹银装？你爱什么曲调的黑龙江？是乌苏里江赫卓渔船上的伊马堪，还是白银那鄂伦春狩猎人的摩苏昆？是穿越四季的我爱你塞北的雪，还是遐迩闻名令人神往的太阳岛上？你爱什么味道的黑龙江？是山林密林涵养孕育的珍馐美味，还是北纬45度独有的豆醇米糯稻花香？是远东铁路东方小巴黎的异域风情，还是三花五罗十八子白鱼马哈加鲟黄？
1: 让你爱上黑龙江。

0: 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0: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晏殊的《木兰花》，艳红过后应归去。
1: 宋代晏殊，木兰花，艳红过后应归去。晏殊字同书，著名词人、诗人、散文家，汉族，北宋抚州府临川城人，是抚州籍第一个宰相。晏殊与其第七子晏几道在当时北宋词坛上被称为大晏和小晏，又与欧阳修并称晏欧。晏殊14岁以神童入仕，赐同进士出身，官至兵部尚书。其以词著于文坛，游山小令，风格含蓄婉丽，一生写词10000多首，但仅存世的有《朱玉词晏元献遗文》残本。1055年病逝于京中，封临淄公，谥号元献。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木兰花》，艳红过后应归去，是作者慨叹人生苦短，主张及时行乐思想的词作，主要是写美景不长、春去难归的无奈，以及人去难留、只好借酒浇愁的心情。全词用笔兴手法抒情达意，用点娴熟贴切，艺术风格在大晏词中实不多见。下面我们就来欣赏晏殊的这首《木兰花》。艳红过后应归去，细算浮生千万绪。长余春梦几多时，散似秋云无觅处。闻琴解佩神仙侣，挽断罗衣留不住。劝君莫作独醒人，烂醉花间应有数。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句，艳红过后应归去，细算浮生千万绪。这里的浮生是指人生漂浮不定。这句话的意思是，鸿鹄春燕已飞走，黄莺随后也归去。这些可爱的鸟儿一个个的与我分离，仔细寻思起来，人生漂浮不定，千头万绪。长余春梦几多时，散似秋云无觅处。这里的春梦是比喻好景不长。这一句的意思是，莺歌燕舞的春景像梦幻般没有几时，便如同秋云那样散去，再也难以寻觅它的影踪。闻琴解佩神仙侣，挽断罗衣留不住。闻琴，据史记载，闻君心寡，司马相如于夜以琴挑之，

文君虽与相如私奔。解佩呢，是指刘向的《列仙传》当中的记载，郑交府至汉高台下，与二仙女配两珠，交府与他们交谈，想得到他们所配的宝珠，二仙女解佩给他，但转眼仙女和佩珠都不见了。这两句的意思是，像卓文君那样文琴而知音，像汉水江飞那样温柔多情，遇到郑交府解佩相赠，这样神仙般的伴侣早已离我而去，即使挽断他们绫罗的衣裙，也不能留住他们的倩影。劝君莫做独醒人，烂醉花间应有数。独醒人是说仅有的清醒的人，这两句是说劝你不要再孤独地做一个清醒的明白人了，大家都在花钱喝个烂醉如泥才是最好的。这首词借青春和爱情的消失，感慨美好生活的无常，细腻含蓄而委婉地表达了作者的复杂情感。这是一首优美动人而有寓有深意的词作，是晏殊词的另类作品。起句艳红过后应归去，写春光消逝，燕子春天自南方来，鸿雁春天往北方飞，黄莺逢春而鸣，这些禽鸟按季节该来的来了，该去的也去了，那春光也来过又走了。这里写的是莺与燕飞的春归时候，恰逢莺燕都西，更觉怅惘。莺燕兼以喻人，春光易逝，美人相继散去，美好的年华和美好的爱情都不能长保，怎不让人感慨万千呢？细算浮生千万绪，这一句从客观转到主观，说对着上述现象千头万绪，细细盘算，使人不能不正视的，正是人生若水面浮萍之暂起。这两句前后相承，又很自然地引出下面两句：长于春梦几多时，散似秋云无觅处。这两句是改用白居易的《花非花》的词句，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但旨意不同。作者此处写的是对整个人生问题的思考，他把美好的年华、爱情和春梦的短长相比较，把亲爱的人的聚散难易和秋云的流逝相对照，内涵广阔，感慨深沉。下片文琴解佩神仙侣，挽断罗衣留不住，这两句写失去美好爱情的旧事，是对上片感慨的具体申述，又是产生上片感慨的主要因素，这样使上下片的关系交互勾连，自然过渡。文琴是指汉代的卓文君，他闻司马相如弹琴而爱慕他。解佩呢，指的也是传说中的神女，曾解玉佩赠给情人。这两句是说，像卓文君、神女这样的神仙伴侣要离开，挽断他们的罗衣也无法留住。随后，作者激动地呼出：“劝君莫做独醒人，烂醉花间应有数。”意思是劝人要趁着花好尚开的时候，花间痛饮消愁。这是受到重大刺激的反应，是对失去美和爱的更大的痛心。联系晏殊的生平来看，他写这件事儿应该是别有寄托，非真的写男女诀别。公元1043年，晏殊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掌握军政大权。其实范仲淹为参知政事，韩琦、富弼为枢密副使，欧阳修、蔡襄为谏官，

人才济济，盛极一时。可惜宋仁宗不能果断明察，又听信反对派的攻击之言，则韩琦先被外放为外官，范仲淹、富弼、欧阳修也相继外放，晏殊则罢相。对于贤才相继离开朝廷，晏殊不能不痛心，他把他们的被贬比作挽断罗衣而留不住的神仙眷侣，不意独醒，只意烂醉，当是一种愤慨之声。这首词中，作者从鸿雁过后雁归去，体会到了人生的悲慨，但是他不明写，他春梦秋云去衬托，用神仙眷侣去形容，最后又以莫作独醒人，烂醉花间去排遣这种情绪。全词化用前人的诗句，信手拈来，自然贴切。词中复杂的思想反映了作者的人生态度和襟怀。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宋代晏殊的《木兰花·雁鸿过后应归去》。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雁鸿过后应归去，细算浮生千万绪。长余春梦几多时，散似秋云无觅处。闻琴解佩神仙侣，挽断罗衣留不住。劝君莫作独醒人，烂醉花间应有数。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6: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7: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8: 儿子请生母参加婚礼，却遭继母坚决反对。
9: 让他保证，保证不请他亲妈来。如果呀，他到时候要违背他自己承诺的话，他就把我这么些年的抚养费都赔给我。
8: 因一纸承诺书发生激烈争执，他竟误伤继母。
9: 只听见一声惨叫，这杨红的脑袋一下就撞到了这沙发的对框。
8: 最终他会请生母参加他的婚礼吗？他的婚礼能否顺利进行？一场婚礼两个妈。
9: 这几天呀，中年妇女姚红真是累坏了。不过虽说她身体累，心里却特别高兴。原来呀，她正忙着一件大事儿呢，自己的儿子杨涛就要举办婚礼了。所以姚红啊，忙着为儿子装修新房，又是买家具，又是买电器。这么些年来，他总是盼望着能在婚礼的现场看到儿子儿媳妇端着茶，恭恭敬敬地

0: 叫自己一声妈。对姚红来说，这一声妈是无比珍贵，让她整整盼了18年。说到这儿，大家不明白了，既然是母子关系，何以等一声妈要等18年呢？原来呀，这姚红啊和儿子杨涛不是亲生的母子关系，那还是在小杨涛才不到6岁的时候，姚红认识了他的父亲杨寿恩，两个人都是离过婚的，因为相爱而走到了一起。本来想等忙过一阵儿以后呢，再生育一个自己的孩子，可是姚红没想到，此后和丈夫的事业发展的是越来越红火，两个人的时间是越来越紧张。随后啊，这岁数再一大，精力再跟不上，姚红就彻底的放弃了自己生孩子的想法。这样一来呢，这杨涛啊就跟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一直由姚红照顾到大。这不，前两天呀，儿子杨涛兴高采烈地跑回来告诉二老，说女朋友静静啊已经答应了要嫁给自己。一听这样的好消息，全家呀都特别高兴。可是这姚阿姨马上就想到了婚礼的现场，因为这么些年来呀，杨涛都没有叫过自己一声妈。你想啊，等到婚礼现场，亲朋好友全到了，这杨涛端起茶叫的却是一声姚阿姨，那该多让人尴尬呀。只要一想到这个场景啊，这姚红的心里啊就结成了一疙瘩。这天晚上，她很是忧虑地把丈夫叫到一边，说出自己的心事。丈夫却安慰她，小红啊，你放心，咱这儿子杨涛啊从小就乖巧懂事儿，过去呀，他没有改口，是因为他叫习惯了。等到结婚那天，儿子儿媳妇儿一块儿给您敬茶，那肯定得叫你一声妈呀。到时候双喜临门，那不更好吗？你呀，就放心吧。
1: 听了丈夫的一番安慰，姚红渐渐消除了心中的顾虑。虽然自己不是杨涛的亲生母亲，可这些年来一直把他当亲生儿子抚养长大。姚红相信自己的辛苦付出一定能够得到儿子的回报。然而几天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情却让姚红备受打击。
0: 这天晚上，杨涛啊春光满面地回到二老的家中，一边吃饭呢一边告诉二老说，跟静静啊已经商量好了，后天两个人都跟单位请假，上午呢去领结婚证，下午呢要到影楼去看看，准备啊拍婚纱。这吃着吃着呀，这杨涛就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来，对了，结婚那天呀我得请我亲妈来，这两天我还得赶紧给她买身新衣服，我妈那衣服啊都太旧了。一听这话，这姚红心里咯噔一下，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说杨涛的婚礼还要请他的生母王素英到场？他如果到场的话，我坐哪儿啊？这算怎么回事啊？一看姚阿姨的眼神，这杨涛啊知道自己说话失误了，马上呢就打圆场，姚阿姨您别介意，您放心，到时候啊我和静静给我爸我妈敬完茶以后啊，我们一定单独再给您敬杯茶。一听这话，这姚红啊再也忍不住了，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说你结婚的时候你亲爸亲妈坐一块儿，我倒坐一边成外人了，这么多亲戚朋友在现场，人家怎么想？还以为我对你不好虐待你呢。不行，不能请你妈来。爸，姚阿姨，我哪儿错了？这儿子结婚是人生大事儿，我哪能不请我亲妈来呀？不行，结婚那天我得请我亲妈过来。这杨涛啊一口一个亲妈，一口一个姚阿姨，真是让人受刺激啊。完了，这孩子压根儿就没把自己当母亲对待，抚养了他这么些年来，他心中念念不忘的只有他的生母，没有自己这个养母。自己千盼万盼就等着婚礼上他改口叫妈呢，照这样看来，别提了，

0: 姚红的话音刚落，这杨涛啊也紧追了上去。姚阿姨，你这什么意思？我结婚请我亲妈怎么了？怎么着，您还不给我户口本了？您这是哪出啊？一看这情形啊，杨寿恩知道啊这事儿不好了。这天晚上一家人是吵来吵去，弄了个天翻地覆，最终也没个结果，不欢而散。姚红在这儿觉得万分委屈，可杨涛心中也并不好过。姚红哪里知道，在这场风波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这个秘密是什么呢？哎，在小杨涛刚刚六岁的时候，父母啊离婚了。当时呢，杨寿恩和前妻商量好，这孩子交给自己带。打那以后呢，杨寿恩和前妻王素英就再没什么来往。可是大家想一想，这涛涛还小啊，他心中万分思念自己的母亲王素英，所以呢经常瞒着父亲啊，偷偷的跑到生母那儿去。他害怕父亲会责备自己，所以呢就没敢说出实话。此后呢，随着这两边的发展呢，在杨涛的心里啊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什么对比呢？父亲家生活越来越好，可母亲呢体弱多病，又没有一技之长，最后只是在一个物业写字楼当了一个保洁员，每个月收入微薄，生活很是困难。还有他看到在父亲家里是欢歌笑语啊，温馨无比，可是母亲呢离开父亲以后没有再嫁，就一个人孤零零地过着日子。随着小杨涛的长大，他的心中啊越来越觉得母亲需要被保护、被同情、被照顾。后来呢，杨涛啊就偷偷把父亲给他的零花钱都省下来交给母亲，接近母亲一下。直到后来参加工作呢，杨涛也基本上都把自己的工资收入啊交给了生母。对这一点呢，好在父亲啊和姚阿姨根本也不过问，也不指望他。但是二位老人哪里知道，这么些年来杨涛一直和生母走得很近，联系很频繁呢。
1: 杨涛的心中始终想不明白，婚礼当天请亲生母亲到场原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继母为什么不能理解和接受呢？如今拿不到户口本，婚就结不成，没办法，杨涛再次来到了父母家。
0: 第二天晚上，杨涛又来到父母家，不管怎么说，这婚还是要结的。他想跟二位老人再好好说说这事儿，让他们答应自己结婚的时候请生母来。可是一家人吵来吵去，还是没有什么结果。这一天呀，杨寿恩也生气了，把这桌子一拍，就训斥儿子：杨涛啊，你小子真是忘恩负义，姚阿姨当年怎么对你的你全忘了？不行，这事儿我说了算，等你结了婚，你爱怎么对你妈好对你妈好，那是你的事儿，我们不管。但是婚礼上只能是我和你姚阿姨在现场。看到父亲发了脾气，这杨涛心里也含糊，从小到大多多少少还是有些敬畏这位父亲。现在看来争论也没什么结果了，还是先把户口本弄到手再说吧。听到这儿呢，杨涛愤愤不平，也回了话：行，我知道了，把户口本赶紧给我吧。哼，等我结了婚我再找我妈去。这杨寿恩一看儿子已经有软话了，马上呢就下台阶儿：小红啊，你看这孩子都已经答应了结婚呢，不请他生母来，你就把户口本给他吧。不行。姚红也接着解释，他嘴上这么说，他心里一百个不情愿，口说无凭，今儿这事儿啊让他给我写下字据，让他保证，保证不请他亲妈来，他到时候要违背他自己承诺的话，他就把我这么些年的抚养费都赔给我。这姚红也是在气头上说的话。杨涛一听啊正要发作，抬眼一看墙上的闹钟啊已经到了深夜12点了，自己呢也是精疲力尽了，照这样折腾下去，明天的婚姻登记就吹了。他想了想，强忍住不让自己发脾气，说：行，你说怎么说

0: 我就怎么写。于是这天晚上，就在姚红口述的情况下，这杨涛啊一直写下了一份承诺。这承诺书上怎么写的呢？我保证本人结婚现场啊不请我的生母王素英到现场，如果违背了我的保证的话，那么我就把过去十多年的抚养费一共20万元赔给姚红阿姨。姚红收起了这份字据，这才进卧室把户口本交给了杨涛。杨涛这天晚上是摔门而去。第二天，杨涛拿着户口本和女朋友静静办了结婚登记。按理说呀，这是人生喜结年里的好日子，可杨涛始终是闷闷不乐。妻子静静也看了出来，便问他怎么回事。这杨涛呢，就把家里发生的这个事儿啊，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妻子，尤其还提到了这份字据。这静静一听就瞪大了眼睛，盯着丈夫问：“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你忘了前一阵儿我和你去看你生母的时候，你可是亲口答应她的，你说婚礼现场要请她到的，你这怎么跟你妈交代呀？再说了，如果我们真请她去了，难不成咱还真的拿出20万来赔给姚红阿姨呀？”
1: 一边是对亲生母亲深深的情感，一边却是高达20万元的抚养费赔偿。此时的杨涛无比痛苦，他很想弄清楚自己给继母写的这个字据在法律上有效吗？杨涛和新婚妻子静静一起来到了一家律师事务所，
0: 他们就想问一问杨涛手写的这一份承诺书究竟有没有法律效力。那么在这儿呢，我就要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字据在我们法律上叫做可撤销的民事行为。什么是可撤销的民事行为呢？我们知道，公民一般做出承诺、写出字据、签下合同，那么咱们就要遵守自己的合同和契约。但是呢，也有一些特殊的例外，比如说，对于因为胁迫而缔结的合同做出的承诺，它就属于可撤销的民事行为。这个胁迫是什么意思呢？是指这个合同或者契约的相对对方当事人，以威胁到这个侵害自己的名誉啊、财产呢、生命安全呢，或者是威胁到自己的家人呢，以这样一些手段逼迫自己写下的。那咱们大家来看一看，对于杨涛来说，如果他不给姚红阿姨写下这样的字据，那么姚红呢就不会拿出户口本，就会导致他和女朋友静静的结婚登记变得是遥遥无期。碍于姚红和杨寿恩都是自己的长辈，那么杨涛只好听命而为，所以写下这一纸承诺。所以呢，律师告诉他们，首先从这个角度分析，这个承诺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其次，这律师还补充道，这个契约、这个承诺里面还有内容也是违反法律规定的，也会使它无效。比如说，这里面约定剥夺了杨涛和他的生母王寿英之间的亲权，也就是我们说的身份权。大家知道，杨涛作为孩子结婚，请自己的生母到婚礼的现场，这本身是母子关系基于身份而产生的一个权利，任何人都不能剥夺说孩子请生母到婚礼现场，也不能强迫王素英不去参加孩子的婚礼。所以呢，律师啊从好几个层面给杨涛做了分析，就告诉他，你不用担心，虽然写下了这个承诺，你也可以去违背它，也不需要你将来呢承受一个20万元的赔偿金。听了律师的分析之后啊，这杨涛啊和妻子心中啊总算是轻松多了。可是杨涛呢还是怎么都高兴不起来。本来两个人计划下午去影楼看看婚纱摄影的，他也改变了计划，干脆带着妻子拿着结婚证去看看自己的生母王素英吧。来到了母亲那个简陋的小房子里，当王素英看到儿子掏出那本红彤彤的结婚证的时候，脸上真是乐开了花，终于看到儿子成家立业了。这天晚上呢，俩人没走，还在母亲那儿吃饭喝酒。杨涛可真没少喝，喝得醉醺醺的。妻子搀扶着他上了出租车，回自己的新家。

0: 这天晚上啊，静静和杨涛啊睡得是真是香啊。第二天一大早，姚红啊就给他们打电话。杨涛呢，因为睡得太死，也没有接。这电话呢就被静静接了起来。一开口啊，这姚红就问静静：“哎，昨天你们领了结婚证，怎么也不回家来吃饭呢？也没个电话，把我和老杨都急坏了，怎么回事啊？”这静静就陪着笑脸解释：“是杨今儿就当着你面给撕了。”姚红一看，赶紧跑上前拽住杨涛的胳膊，不让他进卧室去翻那承诺书去。这杨涛呢也急了，反手往外一推，扭头就往里边跑。他这一推不要紧，只听见一声惨叫，这杨红的脑袋一下就撞到了这沙发的木框上。眼见着鲜血直流，这杨红啊就晕了过去。一看这情形，杨涛傻了眼，家里的人呐，赶紧是打电话求救，又赶紧叫了出租车，大家的风风火火呀，就把这姚红送到了医院。可这姚红始终是昏迷不醒，经过医生的初步诊断和抢救，这医生啊出来沉重地告诉杨涛说：“你们这家属也够粗心的，你们不知道他一直有高血压呀，他的脑部还有轻度的脑血栓呢，这种病人最怕这脑袋受撞击了。这可好，我们现在照片子已经有脑震荡了。”说完这话，医生扭头就走，还要赶紧的抢救姚红。
1: 此时的杨涛顿时醒悟过来，他回想起这么多年来姚阿姨对自己深深的照顾和爱护，不正是一个母亲为儿子付出全部的爱吗？想到这些，杨涛感到无比后悔和自责。
0: 接下来的几天呢，这杨涛啊也不去上班了，时时刻刻守候在姚红的病床边上，竭尽所能地照顾他的养母。无数次他在心中呼喊：“妈，妈，您赶紧醒过来吧。”就这样，三天之后，姚红在晕晕乎乎的过程当中醒了过来。当他醒过来的时候，第一眼就看见病床边有一个男人趴着睡着了，再一看，不就是自己的儿子杨涛吗？他心疼地伸出手去抚摸着杨涛的头发。此时杨涛在他的抚摸之下也醒了过来，一睁眼看见姚红醒过来，这杨涛啊是特别高兴，开口就说：“妈，妈，你醒过来了，真是太好了，太好了。”“什么？涛涛，你叫我什么？”“我叫您妈呀。这些天我算是想明白了，其实啊，在我心里早就把您当亲妈了，只是啊，一直不好意思改口。我知道我以前都做错了，您就原谅我吧。”听到这儿啊，这姚红的心里比蜜还甜，他心想这一跤啊摔的是真值。过了些天呢，姚红身体康复，可以出院了，杨涛和父亲把姚阿姨啊接回了家。一进门，这姚红啊没干别的事儿，直接进了卧室，拿出了杨涛曾经手写的那份承诺书，交到了他的手里。“涛涛，你是个好孩子，我信任你，这承诺书你撕了吧。”这面对姚阿姨递过来的承诺书，这杨涛啊有些羞愧，不好意思的低下了头。就这样，在一家人的精心准备之下，婚礼啊是如期举行了。这一天呢，宾朋满座，热闹无比。杨涛他本人呢，恭恭敬敬的把父亲和姚红请上了主席台，他要和自己的妻子给他们送茶，要一起亲亲热热的叫声妈。就在杨涛准备送茶的时候，这姚红突然站了起来，从主持人的手里拿过了话筒，大声的对着所有的嘉宾说道：“请各位等一等，今天呀还有一位贵宾，他呀就是涛涛的生母王素英，我想也把他请上台来，让涛涛一块儿给他敬茶。”这话音刚落，全场啊是掌声雷动。看到这一幕情景啊，这杨涛再也忍不住了，他也抢过话筒说了几句话：“今天呀我真是高兴极了，是我人生

0: 最幸福的时刻，不仅仅是因为我娶了一位好妻子，还因为我有两位很好的母亲，一位给了我生命，一位给了我灵魂，我永远的都爱他们。就这样，在大家的笑声和祝福声中，这一对新人举办了婚礼。此时的姚红啊，心中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满足。是啊，有时候人和人之间的隔阂就差那么一层纸，只要我们能够换位思考，只要我们能够积极的、主动的去沟通，那我想再大的隔阂也能够变得畅通无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远古时，仓颉见鸟兽蹄爪印痕，悟出世间纹理相别，于是灵感涌动，创造了汉字。
3: 汉字以其音形意记载和传承着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
2: 汉字之美，美在形体，点横撇捺呈现精妙组合。
3: 汉字之美，美在声韵，抑扬平仄传递音律和谐。
2: 汉字之美，美在意韵，字里行间彰显中华之美。宁迈祖宗田，勿忘祖宗言，感受汉字之美，传承中华文明。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今年前四个月，中欧班列西通道保持高效运转态势，依托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国境站协同发力，累计通行中欧中亚班列6263列，进出口货物量完成1226.6万吨，同比分别增长7.7%、8%，为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强劲动能，架起亚欧大陆互联互通的结实桥梁。聚焦不断提升中欧班列西通道通行效能，中国铁路乌鲁木齐集团有限公司持续完善口岸设施，提升线路承载力，依托兰新铁路金河至阿拉山口段增建二线成效，推动两大国境站协同联动，持续释放通行效能，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亚欧经贸往来提供可靠的物流保障。为了开好中欧中亚班列，阿拉山口国境站锚定货运增量目标，统筹行车货运装卸等环节，动态调整接发列车方案，提升宽轨准轨接发列车能力。同时，该站加强与海关、边检等联检单位的协作，推行货物车辆查验与货物换装同步开展的双轨并行作业模式，大幅压缩班列停留时间。今年前四个月，该站通行中欧中亚班列2959列，同比增长15.9%，进出口过户量完成698.6万吨，同比增长12.6%。围绕运输组织、货物换装、通关便利化等核心环节持续发力，霍尔果斯国境站精准对接货运需求，明确各环节作业标准，实施精准调度指挥，用足用好站场能力，实现换装、编组、查验、放关同步作业，提高口岸交接组织效率，全面推广智慧铁路口岸加属地快速通关模式，推动中欧中亚班列高品质开行。今年前四个月，该站通行中欧中亚班列3304列，同比增长1.3%，进出口过户量完成528万吨，同比增长2.5%。今年以来，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国境站通行中欧中亚班列列数稳步攀升，运输货物品类超过200种，涵盖机械设备、电子产品、日用百货等。目前，中欧班列西通道运行线路已经通达境外的21个国家。

日前，河南省政府办公厅发布都市联运高质量发展攻坚工作方案、内河航运建设攻坚工作方案

省际公路通道提升升级攻坚方案等十大攻坚方案目标，聚焦交通运输等多个重点领域，以制度创新和模式探索为抓手，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都市联运高质量发展攻坚工作方案要求加快构建联运大通道，着力打造联运大枢纽，全面补齐联运设施短板，全力提升都市联运软联通水平，积极推动优化联运组织模式。到今年年底，年集装箱联运量超185万标箱，力争铁路水路运输量同比分别增长5%、12.7%。根据方案部署，河南将推动中欧班列跨里海黑海线路常态化开行，加快内陆港建设，培育3条以上铁水联运精品线路，深入推进郑州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示范项目建设，确保今年年底建成投用20个、总投资243亿元的目标。身处内陆腹地，河南加快打通内河航运堵点，构建中部便捷出海水运通道。内河航运建设攻坚工作方案提出，加快提升沙眼河、淮河、唐河、沱惠河4条航道等级，新建航道200公里以上，实现3级航道零的突破，提升港口枢纽能级，加快疏港铁路项目建设。今年力争建成西洋港、淮滨港区、周口港、中心港区疏港铁路。省际公路通道是跨区人流物流的大动脉，今年河南将实施省际通道提质联通行动，新增贯通卢氏至洛南高速公路、徐州至民权高速公路2个省际通道，完善豫鄂、豫鲁、豫皖等方向的高速公路省际通道网络，实施智慧保障行动，对京港澳、连霍等高速公路易拥堵路段实行智慧管控，通过动态车道管理、开放应急车道等措施扩容增效，同时完善高速公路智慧监测预警平台功能，实现施工智能管理、恶劣天气预警和快速处置。

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邦，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章，响彻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近日，北京至广州快速多式联运班列迎来常态化运营两年。两年来，班列已经累计开行490列，运输货物60.4万吨，货物种类从开行初期的20个拓展至近100种，涵盖汽车配件、塑料颗粒、乳制品、饮料等。2024年4月18号，首趟北京至广州快速多式联运班列开行，班列最高时速达120公里，每周开行5列，全程运输时间只需33个小时，构建起一条高效稳定的跨区域物流通道。为持续提升班列运营品质，中国铁路北京局汽车有限公司大力推进广阳货场智慧货场建设，新增集货物追踪、作业调度、安全监控、数据统计于一体的智能化管控平台，整合仓储、装卸、运输全环节数据资源，通过实时可视化监控和智能调度算法，显著提高货场装卸作业效率。在装箱点安装高清监控摄像头，通过站外监控加照片核验加人工安检三重卡控，实现货物安检零疏漏。新建司机之家，配备饮水机、洗衣机、洗浴间等设施，为短驳司机提供暖心服务。此外，北京铁路物流中心在广阳货场推行企业客户与铁路合署办公模式，双方工作人员面对面沟通协调，高效处理业务受理、问题处置等环节问题，针对客户需求建立一起一档，搭建全天候在线答疑和应急响应体系，管理人员现场包保，确保货物运输零延误。两年来，班列凭借时效稳定、运输高效、全程可控的特点，赢得了企业客户的广泛认可。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一声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

0: 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究发现食物营养与食物色彩的关系非常密切，食物颜色越深，它的营养价值就越高。尽管黑色食物营养丰富，但如果在烹制过程中不讲究方法，也会破坏食物中的营养。爱家小贴士为您介绍几种常见的补血的黑色食物食谱：黑米鲜藕粥，材料是鲜藕200克、黑米100克，调料红糖适量。做法：将藕洗净，去皮后切成丁备用。黑米淘洗干净，用清水浸泡半小时左右，砂锅放在火上，加入适量清水，放入藕丁、黑米和红糖，煮成粥就可以吃了。经常吃可以补血养血，产妇、老年体虚的人可以经常食用哦。
1: 为什么天文望远镜会患上白内障？仰望星空，满天星斗，不时有流星划过长空。可惜，这番充满诗意的夜色，在如今高度发达的现代城市中，似乎已成了难得一见的景象。城市发展了，城市灯光变亮了，人工照明让黑夜变得如同白昼，其反光效应让天幕也光亮起来了，使大多数星星几乎完全无法看见了。这就好比在漆黑的夜色中远望一支点亮的蜡烛，烛焰的光色清晰可见，但若是将烛焰置于100瓦的白炽灯光下，其光焰就很难再被察觉到。同样道理，整座城市的照明强光反映在天幕上，又怎能让人辨识出夜空中的星星呢？别说是平时用肉眼观察了，就是用天文望远镜观察星星也变得越来越不容易。如果把天文台的光学望远镜比作肉眼的话，那么城市夜空的亮光会令他们老眼昏花。以前能轻易观测到的比较暗的星星，现在却难以捕捉到了。天文望远镜的观察能力大大降低，用天文学专业术语来说，就是星等降低了。天文望远镜如同患上了白内障，为了增强效能，就必须加大天文望远镜的口径。可是就算是口径 1.56 米的上海佘山天文台天文望远镜，也难逃脱白内障的困境。近年来，它已很少有能力参与世界级的天文观测项目了。为了提高观测的准确性，科学家不得不另觅观测良址，将天文仪器搬家，寻找的新观测点不得不远离灯火通明的大城市。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在建造中国最大的近地天体探测望远镜时，就选址在苏北盱眙的铁山寺公园跑马山顶，那里没有烟尘污染，空气通透性好，更重要的是具有较好的夜天光条件，其夜天光亮度是比紫金山天文台本部平均暗 3.1 个星等，因此可以观测到更多较暗的小行星。上海天文台则在浙江安吉天荒坪建设了中国第一个夜天光保护区，并建成

两个天文专业观测室和一个科普观测点作为常年观测基地。天文望远镜从千里眼变得弱势，并不是观测仪器本身的问题，根本原因就是城市照明带来的光污染。即便是始建于1675年闻名全球的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也因饱受周边地区的光污染而无法正常工作，不得已于1998年关闭。其他许多国家的天文台为了有效地观察天象，也都纷纷将观测设备搬迁到大海中的孤岛上，或者沉寂的高山顶上。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珍贵的丹霞地貌，丹霞地貌是一种水平构造地貌，它在地学上被称为红层，是由红色砂岩或砂砾岩经过千万年的风化和侵蚀所形成的一种地貌形式。我国是丹霞地貌分布最为广泛的地区之一，像广东的丹霞山、甘肃的张掖、福建的武夷山、大金湖都是我国有名的丹霞地貌，每年吸引着无数的游客纷至沓来。而说起丹霞地貌的起源，不得不提到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目前国内所发现的红层地貌均不早于中生代，其中以白垩纪最多，约占80%左右。那个时候的地球正是恐龙称霸的时代，这次运动使得部分红色地层发生倾斜和舒缓褶区，并且伴随大量节理裂隙的发育。简单来说，就是常常被我们忽视的地下世界其实并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平静，地底炙热的岩浆更像是封闭在板块下的巨兽，驮着各自的板块与周围的板块相互碰撞挤压，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另外，在流水、风化和重力等因素的作用下，便形成了不同的丹霞地貌形态。不过丹霞地貌除了它的曼妙多姿外，更吸引人的是它的色彩斑斓。丹霞地貌大多呈现为红色，但由于形成时沉积环境的不同，也造成了许多颜色上的变化。当地层中铁离子含量较大，即铁离子、亚铁离子比值较高时，地层颜色以紫红、砖红色为主；当地层中亚铁离子含量较大，即铁离子、亚铁离子比值较低时，地层颜色以白色、黑色为主；当地层中铁离子、亚铁离子比值由高逐渐变低时，地层颜色逐渐由红色向灰绿、黄灰、蓝灰过渡，直至黑色或白色。我国甘肃的张掖丹霞地貌便是以彩色多姿而闻名。通过丹霞地貌的形成条件以及演化过程可以看出，其形成的条件十分苛刻，对于地质的研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由于它的珍贵性，因此对于它的保护便更加重要。如今作为世界自然遗产的丹霞地貌，主要受到来自自然灾害和人类活动两个方面的威胁。由于地球内力释放以及自然气候变化扰动而造成的山体崩塌、滑坡及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对丹霞地貌的影响虽大，但作为游客的我们更应该从自身做起，对旅游中的不文明行为说不，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如此美丽的丹霞地貌更久地留存下去。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海洋鱼类变傻了？西方人形容一个人笨，经常说笨得像鱼一样。实际上，鱼类比我们想象的要聪明得多。比如，经过训练的石纹鱼会计算，它们可以从一数到四。世界上最聪明的鱼甚至会玩水中投球大灌篮。可是，海洋中二氧化碳浓度的持续上升却可能改变这一切。多彩的齐心雀鲷是一种珊瑚礁鱼。研究人员将一批齐心雀鲷鱼苗饲养在正常的海水中，将另一批鱼苗放养在高浓度二氧化碳的海水中。当鱼苗长大后，将这些鱼一起放入一个迷宫之中。这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当它们遇到障碍物时，那些在正常海水中长大的鱼会迅速做出反应，要么总是向左转，要么总是向右转，就像左撇子或者右撇子一样。而那些在高浓度二氧化碳的海水

中长大的鱼就乱套了，它们表现得不知所措，乱撞乱碰。可想而知，如果前方是个捕食者的话，变得呆傻的新奇雀雕可就在劫难逃了。海水中的小丑鱼，学名海葵双距鱼，是另外一个例子。本来这个珊瑚礁中的常客会通过监听捕食者的声音进行躲避，可是随着海水环境中的二氧化碳浓度越来越高，小丑鱼越来越呆，甚至对捕食者的声音完全无动于衷。鱼类为什么会随着海水中二氧化碳的浓度上升而变得呆傻呢？这是由于海水酸化干扰了鱼类正常的神经活动。通常情况下，比起呼吸空气的陆生生物，鱼类血液内二氧化碳浓度较低。如果海水中高浓度的二氧化碳逐渐累积在鱼身体中，那么接收兴奋传递的神经元细胞就会受到干扰，使信息传导受到抑制。鱼的神经传递回路出现障碍后，鱼类原有的行为方式也发生了改变，所以看上去变得又傻又呆了。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心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2: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3: 我想当宇航员，
4: 我想去环游世界，
5: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6: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7: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8: 中国人，中国梦。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扬血誓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于，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9: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0: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9: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1: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12: 加油！加油！
9: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3: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4: 家乡。

0: 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3: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4: 大雪入绛州，三晋大地文化遗存之深厚之灿烂令我惊叹，但这些遗存遍地飘零并急速消失，又令人痛惜与焦急。在禹州考察完钧瓷古窑出来，雪花纷纷扬扬扑面而来，这雪花又大又密，打在脸上有种颗粒感。按计划要取到郑州和洛阳而西，经三门峡于黄河北上，去新绛考察那里的年画。现今全国的17个主要的年画产地中，就剩下晋南新绛一带的年画普查还没有启动。晋南年画历史甚久，现存最早的年画就出自北宋时代晋南的平阳及临汾。这一带很多地方都产年画，除去临汾，新绛和襄汾也是主要的产地。20世纪80年代末，我在京津一带的古玩市场曾买到过一些新绛的古画板。历史最久的一块画板和和二仙应是明代的，这表明新绛的年画遗存在20年前就开始流失了。它原有的历史规模究竟如何，目前状况怎样，有无活态的存在，心中毫无底数，是不是早叫古董贩子全折腾一空了。车子行到玉溪，没想到雪这么大，还在河南境内就遇到严重的塞车，大量的重型卡车夹裹着各色小车，像漫无尽头的长龙，一动不动地趴在公路上，所有车顶都蒙着厚厚的白雪，至少堵了一天了吧。我们想出各种办法打算绕过这一带的塞车，但所有的国道和小路也全都堵得死死的。在大雪里我们不懈地奋斗到天黑，又冷又饿，直到把所有希望都变成绝望，才不得已滞留在新安县一家旅店中。不知何故，这家旅店夜间不供暖气，在冰冷的被窝里，我给同来的助手发了一个短信：我有点盯不住了，再找机会去绛州吧。然而清晨起来，新绛那边派人过来，盛情难却，只好顶着风雪，也迎着迎面飞驰而来的车辆逆行北上。车子行了5个小时，总算到了新绛。用餐时，当地主人要我先不去看年画，先去看光村。光村的大名早就听到过，还知道北齐时这村子呼声一光，因名光村。主人说，你只要去了就不会后悔，

村里到处扔着极精美的石雕，还有一座宋代的小庙福圣寺，里面的泥彩塑是宋金时代的呢。我明白，他们是想叫我看看光村有没有保护价值，怎么保护和开发。而今年春天，我们就要启动全国古村落的普查，听说有这样好的村落，自然急不可待要去，完全忘了脚底板已经快冻成冰板了。雪里的光村有种奇异的美，但我想如果没有雪，它一定像废墟一样破败不堪。然而此刻洁白的雪像一张巨毯，把遍地的瓦砾全遮了起来，连残垣断壁也镶了一圈白茸茸的雪，只有砖雕、木拱和雀替从中露出他们历尽沧桑而依然典雅又苍劲的面孔。令我惊讶的是，千形百态精美的石雕柱础随处可见，还有不少石柱被雪盖着，看不见它的真容，却能看见它们一个个白皑皑、神秘而优美的形态。它们原是各类大型建筑，坚实又华贵的族，现在那些建筑不翼而飞，只剩下这些石柱丢了遍地。光村原有几户颇具规模的宅院，从残余的一些楼宇中可见其昔日的繁华并不逊色于晋中那些大院，但如今损毁大半，而且毫无保护措施，连村中那座被列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的福圣寺中的宋金泥塑也只是用塑料遮挡起来罢了。我心里有些发急，抢救和保护都是迫在眉睫了。根据光村的现状，我建议他们学习晋中王家大院和常家庄园在修复时所采用的将散落的古民居集中保护的民居博物馆的方式，但这需要请相关专家进一步论证。从光村回到新绛县城后，这里的古乐团的团长听说我来新绛，特意在一座学校的礼堂演一场绛州古乐给我们看。绛州古乐我心仪已久，开场的杨门女将就叫我热血沸腾，十几位杨氏女杰直锤击鼓，震天动地，一瞬间把没有暖气的礼堂中的凛冽寒气驱得四散，跟下来每一场演出都叫人不住喊好。演出的年轻人有的是当地的专业演员，有的是艺校学员，应该说这里古乐的保护与弘扬做得相当有眼光也有办法。他们一边把这一遗产引入学校教育，从娃娃开始，这就是传承落到实处，另一边将古乐投入市场，这也是促使他活下来的一种重要方式。目前这个古乐团已经在市场立住脚跟，而且远涉重洋，到不少国家一展风采。演出后我约古乐团的团长聊一聊，团长是位行家，懂得保护好历史文化的原汁原味，又善于市场操作，倘若没有这样一位行家，绛州古乐会成什么样？由此联想到光村，光村要是有这样一位古建方面的行家该多好啊。相比之下，新绛的年画也是问题多多，转天一早，当地的文化部门将他们保存的新绛年画的古板和老画摆满一间很大的屋子，单是古板就有近200块。先前新绛的年画见过一些，但总觉得它是古平阳年画的一个分支，比较零散。这一次所见令我吃惊，不单门神、戏曲、风俗、英戏、美人、传说等各类题材，以致贡笺、条幅、横批、灯画、桌裙、墙纸、拂尘纸、对子纸等各种题材应有尽有。至于套版、手绘、半印半绘等各类制作手法也一应俱全。其中一种门神是三国演义中的赵云，怀中露出一个

孩童，阿斗，光溜溜的小脑袋。显然这门神具有保护儿童的意义。还有一块五老官太极的线板，先前所不曾见，应是时代久远之作。特别是十几幅美人图，尺寸很大，所绘人物典雅端庄，衣饰华美，线条流畅又精致，与杨柳青年画的美人有着鲜明的地域差异，赋予晋商辉煌时代的华贵气质和中原文明的庄重之感。看画时，当地负责人还请来两位当地的年画老艺人做讲解。经与他们一聊，两位艺人都是地道的传人，所谈内容全是口头记忆，分明是十分有价值的年画财富。对其普查，尤其是口述史调查，需要尽快来做的了。只有把新匠年画普查清楚，才能彻底理清晋南年画这宗重要的文化遗产。可是谁来做呢？当地没有专门从事年画研究的学者，没有绛州古乐团团长那样的人物。正为此，至今它还是像遗珠一般散落在大地上。这也是很多地方文化遗产至今尚未摸清和整理出来的真正缘故。而一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在无人问津之时就已经消失了。雪下的愈来愈大，高速公路已经封了，原计划在下一站去介休考察清明文化已经无法成行。在回程的列车上，我的心里真是五味杂陈。三晋大地文化遗存之深厚之灿烂令我惊叹，但这些遗存遍地飘零并急速消失又令人痛惜与焦急。几年来，我们几乎天天为一问题而焦虑，从哪里去找那么多救援者和志愿者？我望窗外，外边的原野严严实实，无声覆盖着一片冰雪。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小象人家，作者丁立梅。单先生说，我带你去吃我们合肥的特色小吃，保管你喜欢。单先生是我到合肥做讲学活动时刚认识的，瘦瘦削削的一个人，不多言语，只埋头做事，却是常微笑的，笑容里有着很浓的书卷气。黄昏下的合肥，天空不是很明净，大块的云朵染着灰，路上飞着尘土，车辆很多，有些拥堵。单先生看一眼，很不好意思地笑，说下班高峰期呢。我点头表示理解，跟着他穿街过巷，七绕八拐，走到一条热闹的街道上。街道两旁全是吃食店，锅碗瓢盆叮当作响，菜肴的味道充塞着每一寸空气，仿佛全世界的烟火都聚了来。以为他要在这里停下来，带我走进一间

叫美味轩，或是忘不了的小吃时店去，结果却没有。他解释，这里是我们的一条美食街，一到晚上人就特别多。稍顿一顿，他接着说，我带你去的地方比这里安静。我心里一动，是感动了，难得他如此体贴，知我怕喧闹。我们继续往前走，渐渐走出了美食街，把一街的烟火抛在身后。行人渐少，房屋安静，五月的蔷薇花趴在一户人家的铁栅栏上笑。我走过去摘了一朵，单先生站着等我，看看我手里的花，笑说，就快到了。他带我再走了一段路，就拐进一条不起眼的小巷去。小巷极窄，仅能容两人错身而过。巷道两旁全是老式民居，高低错落，人家在院子里种花，花探过墙头来，也是蔷薇花，红的粉的密匝匝的开着。我突然生出无限欢喜，感觉不像是去吃饭，倒像是去探访多年未曾见过的亲戚。那亲戚亦好安静，隐士一般住在这陋巷深深处。然后就听到单先生说，到了。我抬头，只见一家普通民居，方砖包墙，木门楣上有绿色植物攀爬，门旁挂着纸灯笼，亮着，红光晕染，古朴幽深，也不见有招牌。正奇怪着，有服务生迎出门来，问清了单先生是两天前就预定好座位的。他很客气地说了声请，把我们引到楼上去。楼上就五六个包间，摆着家用的四方桌、长板凳，墙上也无过多装饰，只挂一幅静物画，画着一只陶罐，旁边随意摆放着苹果和梨，还有碗碟，是家居的模样。窗口处爬着花，走近一看，亦是蔷薇。单先生视我疑惑，说这家店没有名字的，但我们这里的人都知道他，都称他小巷人家。服务生轻手轻脚地推门进来，也不说话，只淡淡笑着，送来大麦茶。饭菜陆续上来，喂得很烂的鸡爪，蒸得很烂的糖南瓜，无一点喧闹嘈杂，只往那静里面进去，又有着说不出的家常味道。花在轻轻放着香，菜在轻轻放着香，人似乎也在轻轻放着香，都好得很的。小店的招牌特色小吃有两样，一样是辣味糍粑，一样是臭鲑鱼。单先生慢声细语劝我多吃，我其实筷子根本就没停下来。特别是那辣味糍粑做得好，自家腌制的腊肉慢火细蒸，出油浸没糍粑，糍粑变得又香又酥。单先生看我吃了一块又一块，很开心，话也多起来。他告诉我，这个小店开了30年了，店里只有一个厨师，那个厨师从开店之初就在

这里做。那时他还是个年轻小伙子呢，现在都五十好几了。任别的餐馆出多高的薪水挖他走，他也没有走。我惊讶不已，又隐隐的感动。一根30年，这该有多么深的情分。单先生说，这家店的老板人特别好，厨师不舍得走，生意做的是人心呢。我在他的这句话上陷入沉思，尘世相交，哪一个不是交心才得以久长。小巷人家身居陋巷，生意却一做30年，30年里他们的辣味糍粑和臭鲑鱼的味道从未变过。每日里生意盈门，若不提前预约是没有做的。老顾客们多日不吃，想念，便又跑了来。有顾客跟着一吃就是几十年。单先生说，他也是打小就喜欢吃这家的辣味糍粑和臭鲑鱼。7-8年前，他有过离开合肥去外地发展的机会，但最终没去。若走了，就吃不到这里的辣味糍粑和臭鲑鱼了。单先生轻笑起来。我丝毫不怀疑他的这个理由。眷恋一个地方，有时只是因眷恋这个地方的美食和与美食相关的物事，那是生命里最提及最动人的存在。我举杯敬了单先生一杯茶，对他的这种情怀表示认同和敬重。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

0: 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子夜是中国现代作家茅盾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围绕着民族资本家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斗争，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国民族工业在买办资换与封建专制的夹缝中力求生存的画卷，以丰富的思想内涵对旧中国的社会现实做出了深刻的剖析。广播小说《子夜》由方博演播，与金制作。

0: 子夜第十四集。小曾加入了国民党，这是曾沧海所想不到的。他认为这是好事，因为如果自己的儿子是国军的话，那么自己的势力可就要回来了。小孩子的两只脚正在这书面乱踢乱踏。
1: 嘿，小畜生！
0: 曾家驹一声怒吼，纵步跳到孩子旁边，粗暴地从孩子的脚下扯出那本书来看时，已经是又湿又破碎，不成样子了。孩子的身体一晃，几乎倒撞下椅子来，但是作怪的反倒停止了哭嚷，扑在母亲怀里，只把一张小嘴张得很大。从儿子手里看明白了那本湿淋淋的书原来是三民主义的时候，曾沧海的脸色陡得变了，他跳起来跺着脚看着儿子的脸，连声叫苦道：糟了糟了，这就同前清时代的圣谕广训一样的东西，应该供在大厅里天然机上的香炉面前，这才是正办，怎么让小孩子撒了尿啊？啊，给外边人晓得了，你这脑袋还保得住吗？该死，糟了呀！此时被吓进了的孩子也哇的一声哭出来了。曾家驹原也不很了然于父亲的叫苦连天，但总之是觉得事情糟，而且很生气，一手揪住了老婆就打。孩子和母亲的哭声，小曾的叫骂混成一片。曾沧海摇头叹气，只顾抽烟，随后想起还有大事需上公安分局去一趟，便在废闹声中抖抖衣服走了。街上照常热闹，这双桥镇有将近十万的人口，两三家钱庄、当铺、银楼，还有吴孙府独立经营的电力厂、煤厂、油房，这都是近来四五年内兴起来的。曾沧海一面走一面观看那新发达的市面以及种种都市化的娱乐，便想到现在挣钱的法门比起他做土皇帝的当年来真是不可

0: 同日而语了。如果这两三年的他不走黑运，那么在这繁华的局面下，怕不是早已捞进十万八千吗？虽说现在已经有了卷土重来的希望，他仍然不免有点怅怅。他的脚步就慢起来了。到的太白楼酒馆的前面，因为人多，他简直站住了。忽然人丛中有一位拉住了曾沧海，劈头问道：
1: 哎，这时候你上哪里去啊？
0: 曾沧海回头一看，认的是土犯李四。在某一点上，他和这李四原是不拘形迹的密友，但此时在众目昭彰的大街上，这李四竟拉拉扯扯直呼曰你，简直好像已经和曾沧海平等了。这在常以鼎鼎望族自夸的曾沧海，委实是太难看了，但是又不便发作。跟着双桥镇的日渐都市化，这李四的前势力也在一天一天膨胀，有土司，有才，便也有实力。老地头蛇的曾沧海岂有不知道呢？因此他虽然老大不高兴，却竭力忍住了，反倒点头招呼，微笑着回答：
1: 啊，到公安局去有点公事。不用去了，今天是去一件割一件的啦。
0: 李四很卖弄似的说，并且语气中还有几分自大的意味，好像他就是公安分局长。
1: 啊？为什么？难道分局长换了人吗？
0: 曾沧海实在忍不下去了，也用了几分讥讽的口吻冷冷地反问。可是话刚出口，他又后悔不该得罪这位神通广大的李四。然而运气得很，李四并没有觉得曾沧海的话中有何，他一把拉着曾沧海走到太白楼斜对面冷清些的地段，把嘴巴靠近曾沧海耳朵边，悄悄地说道：
1: 难道你没有听到风声吗？
2: 啊？什么风声？
1: 七里桥到了共匪，今晚上要强震。
2: 啊！
0: 曾沧海心里一跳，脸色也变了。但他这吃惊并不是因为听说七里桥有共军，而是要抢镇。他是在痛心他的独得之秘已经不成其为秘，因而他的或他儿子的头功是没有指望了。可是他毕竟是老手啊，心里一跳以后也就立刻镇静起来，故意摇头表示不相信。
1: 耶，你不相信吗？老实告诉你，这个消息现在还没有几个人知道，我是从何营长的小公馆里得来的，营长的姨太太已经避到县里去了，还是雇的王麻子的船，千真万确。
0: 李四悄悄地又接着说，十分热心关切的样子。现在曾沧海的脸色全然灰白了，他这才知道局势是意外的严重。在先他听得长工阿二说七里桥的乡下人传罗开会，还以为不过是赤手空拳的乡

0: 本来前两天风声就紧，只有你整天躲在烟榻上抱阿金，这才不知道。也许没事儿，可是总得小心见忌。不瞒你说，我已经吩咐我的手下人都伤翁相商。费小胡子开门见山就提到了妾恩，曾沧海不禁呆了一下，费小胡子却又笑嘻嘻地接着说：“哎，我已经查过账了，苍翁这里是12000，都是过期的庄款。本来我不敢向苍翁开口，可是三先生的信里口气十分严厉，我又凑不齐，只好请苍翁帮帮我的忙了。哎，感谢不尽。”曾沧海的脸色陡然放下来了，他本来就深恨着费小胡子，据他平日扬言，费小胡子替吴府当了几年总管，已经吃肥了。他又说费小胡子挑拨他们生旧间的感情，所以他做老舅父的只能在外甥的钱庄上挂这么区区10000多银子的账。现在看见费小胡子啊，竟钳着三先生的排头来上门讨索，曾沧海觉得非成他一下不可了，当下就冷冷地回答：“
1: 小生兄，你真是忠心呢，我一定要告诉孙府另眼看待你。说来真叫人不相信，我的老子夫一到上海就去世了，我这里来了急电，要我去主持丧事，今晚上打算就动身，一切我和孙老三见面谈，竟不必你费心了。”
0: 老太爷故事的消息，我们那里也接了电报，却不知道，原来是请苍翁去主持丧事啊！”费小胡子笑着说，不提到钱了。可是他那淡淡的微笑中，却含着一些猜透了曾沧海新曲式的意义。他站起来，正要告辞，突然被曾沧海阻止：“
1: 哎，伯妈，再坐坐吧，还有几句话呢。哎，孙老三要借10万银子去，想来是应急用。现在你调到了多少呢？你报个账给我听听。
0: 不过半数，5万块。”费小胡子复又坐下，仍旧笑嘻嘻地说，可是那语调中就有对于曾沧海的盘问很不痛快的气味。这费小胡子也是老狐狸，很知道吴孙府早就不满意这位老舅父，不过到底是吴孙府的嫡亲舅父啊，在礼貌上费小胡子是不敢怠慢的。现在看见曾沧海居然又进一步，颇有太上主人自居的神气，费小胡子就觉得这位老舅父未免太不识相了。然而曾沧海的不识相尚有更甚于此。“
1: 还只有5万，想来你没有借出去吧？拿来，今晚上我带了去。”
0: 费小胡子的眉毛一跳，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摸着颌下的小胡子，瞅着曾沧海的瘦脸，曾沧海却坚决地又接下去说：“
1: 马上去拿来交给我，一切由我负责任。你知道吗？七里桥到了共匪，今晚上要抢镇，这5万银子绝不能放在镇上过夜的。孙老三的事就和我自己的事一样，我不能袖手旁观。”“
0: 哦，今天一早就有这风声，我已经打电报给三先生请示办法，万一今晚上有什么风吹草动，这5万银子我自有安排，这是我分内应尽的职务，怎么敢劳动苍翁呢？
1: 万一出了事，你担得下这责任？”“
0: 担得下，担得下。苍翁的美意

0: 金领，谢谢，谢谢。
1: 费小胡子毅然回答，又站起身来想走，但他的眼珠一转，忽又坐下，转看着曾沧海那张又恨恨又沮丧的脸孔，问道：“哎，苍翁从哪里得的消息，知道今晚上一定要出事儿呢？”
2: 何营长亲口告诉我的，他也是刚得了密报，而且好像何营长也有点心慌。你知道王麻子的大船到县里是载的什么人？
1: 是何营长的姨太太到县里回拜县长夫人。
2: 哦，原来如此啊。
1: 然而苍翁恐怕还没知道，就在今天两点钟的时候，何营长向商会担保镇上的治安，他负完全责任。不过他说弟兄们已经三个月没观想，总得点缀点缀，好叫他们起劲儿。他向商会筹借3万块钱。
2: 啊，商会答应了吗？
1: 自然答应，已经送去了。
2: 哎呀，天黑下来了，还有要事，苍翁什么时候动身？也许不能够赶到埠头上恭送了。恕罪，恕罪。
1: 说着，费小胡子一一倒地，就急急忙忙地走了。曾沧海假意送到大厅的滴水岩前，就回转来大声气。他咬紧了牙关，只是哼，在那座空阔落落的大厅上转圈子。过去的3小时内，他使了多少心机，不料全盘落空了。尤其是这最后的5万元钱不能到手，他把费小胡子简直恨同杀父之仇。他垂头寻思报复的计策，脚下就穿过了一条长廊，走到花厅街前了。里面的烟榻上一灯如豆，那一粒淡黄色的火焰不住的在跳。他冒冒失失的闯进来，忽然一阵响动，那烟榻上跳起两个人影来。在烟灯的昏光下，他看得很清楚，一个是他的宝贝儿子家驹，另一个便是阿金。
3: 畜生！
1: 曾沧海猛叫一声，便觉得眼前昏黑，腿发软，心里却像火烧。他本能地扶住了一张椅子，便软瘫在椅子里了。他的鸡精西胡子，簌簌的抖动着。到他再能够看清楚眼前的物象时，阿金已经不见了，只有曾家驹蹲在烟榻上，像一匹熊狗，眼睛灼灼的望着他老子。儿子逆伦，阿金的无耻，费小胡子的可恶，又是七里桥共军的威胁，同时在曾沧海的脑子里翻滚，正不知道怎样咆哮发威才好。最后还是醋劲占了优势，曾沧海拉开了他的破嗓子骂道：“
3: 畜生，就算你嘴馋，有本事到外边去弄几个玩玩，倒也罢了，叫你在家里吃现成的吗？混账，弄大了肚子算是你的兄弟呢，还是你的儿子呀？阿金这骚货！”
1: 可是砰砰砰砰，从远处传来，而且是愈烦愈密。这是枪声啊，像是大年夜的爆竹。曾沧海猛一跳，就发疯似的喊起来：“
3: 啊，完了完了，糟了糟了！你个小畜生，还不赶快跑出去看看，在哪一方离这里多少路？”
1: 曾家驹不作声，反把身体更缩得紧些。忽然一个人带哭带嚷跑进来，头发披了满面，正是阿金，一把扭住了曾沧海。这少年女子就像一条蛇似的缠在老头子身上， 哭着嚷着，
4: 都是少爷害了我呀，我是不肯，他他。
1: 曾沧海用尽力气一个巴掌啪将阿金打开，气得说不出话来。这时枪声更加近了，呐喊的人声也听得见了。

0: 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

0: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0: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1: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0: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在16世纪法国的宫廷中，流行用肖像画作为婚庆等场合的贺礼，但双人裸体肖像却并不常见，双人共同入浴的图画则更少。而这幅美丽的加百利与玛丽夏·巴拉尼就在其中之列。作品的绘制者究竟是谁，至今仍无定论，只能推测它完成于1596年左右。略显呆板的构图，人物奇特的姿势，不免唤起人们的好奇心，这件古怪的作品描绘的是什么主题呢？画的名称为我们提供了一点了解作品内容的线索。美丽的加百利是当时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的宠妃，旁边是他的妹妹玛丽夏·巴拉尼。姐妹二人在一起沐浴并不是奇怪的事情，但令人费解的是，玛丽夏·巴拉尼伸手捏加百利乳头的动作。据推测，这表示加百利即将与国王结婚，也可能意味着加百利已经怀有身孕。如果后一种说法是正确的，那这幅画中似乎已经隐藏着不祥之兆，因为在1599年，加百利在分娩中去世。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士别三日，刮目相待。三国时期，吴国有一位著名的大将军叫吕蒙，他带兵打仗非常勇敢，跟着孙权南征北战，为东吴的建国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这位英勇的战将自小没有读过书，所以肚子里墨水很少，行事也比较粗鲁，又不怎么懂礼仪，所以大家都称他为吴下阿蒙。有一天，吴主孙权把吕蒙请来，对他说：
1: 如今你是朝廷既有名望又有权势的人，不能没有知识呀，只讲武战是不够的，应该多读点书，增加一些见识，才能不负众望哟。
0: 吕蒙说：
2: 我整天在军营里忙忙碌碌的，有处理不完的军务，哪里还有空看书呢？以前我不读书，不是照样带兵打仗，取得胜利吗？
1: 不对呀。
0: 孙权耐心地开导他，
1: 以军务忙为借口就不读书，说不过去。我难道不忙吗？朝廷上下哪一项不让我操心呢？但我还是抽出时间来读书。我自渡江以来，就抽空读了《史记》《汉书》和各种兵书。当然，我也不是叫你整天看书，不问军务，只是想让你看看前人留下的经验，扩大些眼界，充实一下自己，这样对你日后领导军队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您说的对，我突然想起光武帝也是一位勤奋好学的人，他在兵荒马乱的军旅生活中，手一直没有离开过书本，我要以他为榜样，下苦功夫读书呀。
0: 于是孙权就给他拉了一串书名，让他有系统地读些书。吕蒙是一个说到做到的将军，从那以后果然坚持天天读书，有时读到深夜，甚至还会利用战争停息的阶段认真读书学习，书读得多了，见识也提高了许多。后来都督周瑜去世了，孙权任命鲁肃为大都督。有天鲁肃来看望吕蒙，跟他讨论起军事来。吕蒙问鲁肃：
2: 您受朝廷重任，驻防路口，跟关羽为邻，有什么策略以防不测呢？
0: 鲁肃随便答道：
2: 哦，到时候再说吧。
0: 吕蒙站起身，一本正经地说：
2: 关羽如同雄虎，厉害得很，不能不防呀。我这里有五条妙计，愿意奉献给您。
0: 鲁肃听完吕蒙的五条妙计，惊奇又高兴地说：
2: 以前你只有武功，现在你又有广博的学识，你已经不是从前那个阿蒙喽。
0: 吕蒙答道：
2: 读书人离别后三天就应该另眼看待了呀，大哥不能用老眼光看人。
0: 由于吕蒙的话原文是士别三日，刮目相待，所以后人就常常用士别三日这句话来称赞人时隔不久进步很快。打这以后，鲁肃再也不敢小看吕蒙了，两人还成了好朋友。 鲁肃去世前向孙权推荐了吕蒙，接替了他的职务。吕蒙当上统帅后，一面采取各种军事步骤，一面联合魏国，终于打败了一代名将关羽，夺回了荆州。孙权让吕蒙读书学习，吕蒙推说自己忙于军务没时间，还说自己不读书照样能带兵打胜仗。后来在孙权的劝说下，吕蒙开始抽时间认真读书，不仅增长了见识，还提出对付关羽的妙计，让平日里瞧不起他的鲁肃大吃一惊。他靠着真才实学当上统帅后，果然打败了关羽。由此可见，坚持读书是有益的，不能因为事情繁忙就给自己找借口而放弃学习。

0: 可多得。东汉末年，有个名叫祢衡的著名文学家，他博学多才，善于论辩，写文章又快又好，只是相当自傲，好与人争斗。当时的名士孔融非常欣赏他，认为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特地写了荐表，把他推荐给了汉献帝。在荐表中，孔融盛赞祢衡有惊人的才学和记忆力，只见过一次就能背诵，只听到一次就能记住，像祢衡这样的奇才是不可多得的。汉献帝什么都要听命于独揽朝廷大权的曹操，便把荐表交给了他，由他去做主。曹操决定召见祢衡，但祢衡瞧不起曹操，自称得了狂病不肯前往。后来总算去了，但在言语之间得罪了曹操。曹操心里冒火，便让祢衡当鼓励，在自己大宴宾客的时候让他击鼓，借以当众侮辱。不料祢衡竟利用当这个当差的机会，击一阵鼓，骂一阵曹操，结果受辱的反倒是曹操。曹操本想杀了祢衡，但又怕留下害贤的坏名声，便派他去荆州劝说刘表来降，实际上是企图借刘表之手杀他。不料刘表仰慕祢衡之名已久，把他奉为上宾，并把他当作高级顾问，每次议事或发布文告都要征求他的意见。他不表态便不做决定，但是祢衡在刘表那里的时间也不长，日子一久，他傲慢地对待刘表，使刘表无法忍受，于是刘表把他派到江夏太守黄祖那里做类似秘书的官。黄祖知道祢衡的文明很高，让他起草文稿，不论是什么文稿，祢衡总是一挥而成，而且总是写得非常得体，符合黄祖的要求。为此，黄祖很器重他。黄祖的儿子黄涉也是当官的，他对祢衡的文才同样非常欣赏，常常邀祢衡游山玩水。一次，两人参观了东汉文学家蔡邕写的一块碑文，都觉得文笔很好，书法也很漂亮，大为赞美。回家后，黄涉懊悔当时没有把碑文抄下来，以便细细回味。祢衡知道了他的心思后说，
1: 不妨事，我虽然只看了一遍，但还能记住，且让我写出来。
0: 祢衡说罢，居然凭着记忆把碑文全部默写了出来。事后，黄涉派人去核对，竟一字不差。众人知道了，都夸祢衡是不可多得的大才子。一次，黄涉欢宴宾客，有人在宴会上献给他一只鹦鹉，黄涉非常喜爱，当场请祢衡做一篇关于鹦鹉的赋。祢衡略加思索，便举笔疾书，不一会儿把赋写毕，

就是他的代表作《鹦鹉赋》。尽管祢衡的才学很高，记忆力惊人，但他狂妄自傲，丝毫没有收敛。一天，皇祖在船上宴客，他出言不逊，皇祖数说了他几句，他竟当众大骂皇祖。皇祖在盛怒之下，命人将他拉上岸去处死。当时祢衡才25岁。要说起来，祢衡还是颇具天资和才学的，若非如此，想必当初孔融也不敢在曹操面前妄加举荐，上表天子。可惜的是，这位不可多得的文学奇才，既想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又孤傲清高，看谁都不顺眼，与人交往更不注意口德，以致数次易主，树敌太多，最终做了皇祖的刀下之鬼。从某种意义上说，祢衡是死于自己的傲慢，而非死于忠义。更通俗地说，祢衡的死是死于自己的自命不凡，恃才傲物。正如曹操总结，俘虏舌剑，反自杀矣。

生命线系统呢，它也采取了减灾措施了。这两个方面的效果加起来，如果发生七级以上的城市直下型地震，就是说这个地震呢就在城市的范围里面，不是发生在什么偏远这个地区，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

0: 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纵横万里河山，穿越千年烟云，回望中国历史，有一座巅峰就是唐朝。
1: 唐时三百年，李氏二十军，五岳横平。
0: 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再现大唐开国前近五十年波澜壮阔的传奇历史，演绎盛世前夜黎明初显之起伏跌宕。
1: 边塞文，戎马书生意，青史少年心，壮怀存天地，豪气荡古今。翻挑东瀛外，国行
0: 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上期节目里我们说到，在杨广逐渐淡忘了那件因为养马引起的不快之后，李渊的政治生命又有了转机。而这个时候距离李渊离开郑州已经足足过去了四年，四年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对于李渊漫长的宦游经历来说，四年的楼烦太守生涯其实也算不得什么。不知是在此期间李太守的表现还算差强人意，还是杨广一时动了恻隐之心，正当李太守在楼烦苦度光阴的时候，一道任命从天而至，杨广决定把李渊召回东都，担任殿内少监一职。依照任期和此后李渊的任职来推算，这件事儿应该发生在大业八年间。李渊就此告别了连续二十年之久的地方官生涯，重新回到了帝国的朝廷。虽然这个朝廷并不是他朝思暮想的京城大兴，而是东都洛阳。不过呢，皇帝平时在哪里办公，哪里就是当然的政治中心。对于无数的大隋官员们来说，在政治中心工作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机遇与挑战同在，荣耀与危险并存。然而对此时的李渊来说，恐怕呢更多的还是一种解脱。毕竟啊，常年漂泊在外，这心里也不是滋味，所以这既是一种结束，也是一种全新的开始。但您千万不要以为啊，我们的主人公李渊从此就会苦尽甘来，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或者从此就会一帆风顺，大展宏图。事实上他还有一段难过的日子。何以见得呢？只要我们看看这个殿内少监是个什么差事就明白了。殿内少监，皇宫大内后勤部门的一名副职，级别是从四品，主要职能呢是负责侍奉皇帝的衣食住行。也就是说呢，皇帝要披个马甲，你得从库里拿；皇帝换个口味，你就要想办法；皇帝搬个家，你得先检查；皇帝出趟门，你得备好马，等等等等。诸位一定看出来了，让当年堂堂的三品大员李渊干这个，这杨广这不是折腾人吗？的确，杨广是在折腾他。杨广啊，还经常当众嘲笑挖苦这位表哥。有一次呢，更是趁着大宴群臣之际，当着众多朝中显贵，给李渊取了一个十分难听的绰号"阿婆脸"。

那这又是哪出呢？要说啊，李渊赢得这一美称也算是实至名归。此时的他虽然才四十多岁，却已经是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不但皮肤松弛，满脸皱纹，而且这颧骨啊也明显特别的突出，颇有白发苍苍之阿婆的神韵。但即便如此，杨广这样子欺负一个老实人也实在是太不地道。所以杨广这个人呐，不但为人刻薄，说话也特别的刻薄。我们知道李渊呢，那也是有血性的人啊，让杨广这样子当众取笑，心里能痛快吗？但人家毕竟是皇帝，也只好就忍了。可是这样的奇耻大辱又如何能咽得下去呢？所以在散朝回家以后，闷闷不乐，长吁短叹不已。市民原籍这些孩子看到父亲难过，便问原因呢，他也只是默默的流泪，一句话不说。后来呢，还是老婆窦夫人从他嘴里套出了实情，讲明原委以后，他满怀悲愤地对妻子说：我李渊身世如此可悲，今日又蒙受这等奇耻大辱，看来以后不但前途无望，儿孙们也不免要跟着我受罪了。这句话可以说是李渊平生最真实的一次情感流露，足以证明此时的他虽已重归京官序列，却依然郁郁不得志，依然在低谷苦苦的挣扎。相信这一刻，李渊对当年那个道士史世良说过的话一定会产生严重的怀疑。哎呀，明明是一张阿婆脸，偏偏说我是什么古法非常，日后必为人主，这哪像啊。然而善解人意的窦夫人听完以后却异常的兴奋，并且连声向丈夫道喜。这就怪了，李渊明明是让人狠狠的给恶搞了一下，喜从何来呢？这个不止我们的主人公李渊想弄明白，我也想弄个明白。不过别着急啊，请听李渊的妻子兼家庭心理辅导师窦夫人给出的理由。夫君，你不是唐国公吗？阿婆不就是堂主吗？这个堂主呢，就是过去的女子啊，要结婚的叫堂客嘛，所以叫堂主。窦夫人说了，堂主是什么呀？就是唐国之主啊。哎，从阿婆到堂主，再从唐国公推出唐国之主，经过窦夫人这么一番联想，谐音指鹿为马，偷换概念，并利用封建迷信思想重新包装定义之后，阿婆脸这个侮辱人的称号居然变成了新鲜出炉的堂主脸。所以嘛，夫君，既然你是名正言顺的唐国公堂主，难道还不应该有一张堂主脸吗？哦，原来是这个样子。既然杨广说的不错，那我李渊自然就不生气了。但是这又有什么可高兴的呢？这能不高兴吗？窦夫人又说了，夫君你要知道，你那位表弟可是天子，天子说的话是什么呀？那是金口玉言。他说啊，你是堂主，那就说明呢，你很有可能回到唐国公的封地上去，做一名货真价实的封疆大吏堂主啊。总而言之，夫君你前途如此远大，为妻我能不高兴吗？当然李渊和窦夫人两口子之间心有灵犀一点通，自然是用不着这么多话了。据说呢，李渊听完窦夫人给出的理由之后，顿时阴霾扫尽，喜上眉梢，精神为之一振。这件事儿啊，

记载在北宋初年成书的《太平广记》里。这本书呢，收有大量的唐人小说和有关唐代的野史传说，虽然有很多呢不真实的色彩，但由于成书时间距离唐代很近，也不失为一部参考价值比较高的史书，那有志于唐史的人呢不可以不看。不过呢，在《太平广记》中并没有明确记载这件事儿发生的具体时间，那么我们又是如何得知是在李渊任殿内少监期间呢？其实呢，这也没什么，只是因为这段时间呢，李渊天天跟杨广的屁股后面转来转去，杨广呢也才有空天天给他穿小鞋儿。但事实上，李渊并没有在殿内少监这个位子上待多久，不知道啊是他的忍气吞声让杨广觉得成天欺负这么一个老实人啊也没有什么意思，还是他的关系网发挥了作用，李渊很快便谋到一份还算体面的差事，卫尉少卿。卫尉少卿啊是卫尉四的副职，级别是正四品，主要工作呢负责皇帝仪仗及皇宫警卫部队的兵器铠甲等等。可以看出来，这又是一个后勤职能部门的官员。不过比起殿内少监这个令人尴尬的角色来说呢，好歹总算是升了一格，而这也意味着他已经渐渐地走出了低谷，不久之后他就将迎来自己人生当中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回顾隋朝这段历史的时候，可能我们都有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是在大业五年或甚至是在大业七年，大业天子杨广的生命戛然而止了，那么历史又该如何评价这位复杂的历史人物呢？毫无疑问，根据成王败寇的历史规则，根据他即位后短短几年中对中国历史做出的突出贡献，不管他此前如何机关算尽，如何欺骗父母残害兄弟，如何大兴徭役疯狂寻衅威加海内驱策苍生，让整个大隋帝国随着他的节奏起舞，只要他的帝国在他身后仍然存在下去，他都必将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帝王被后世所铭记。只可惜历史没有这种假设，而他杨广呢也没有这样的福气，所以大业天子杨广只能按照他人生既定的轨道完成宿命，走向毁灭。令他走向毁灭的便是那史无前例的三征高丽之举。

今天呢，懂点历史的人啊，很少有不知道高丽这个古国名称的。但其实隋唐之际的高丽，并不是后世朝鲜半岛上突然冒出来那个所谓的高丽，而是高句丽的简称。由于隋书和通鉴上都是这么简而化之，我们也姑且称之为高丽吧。它是在公元前37年由中国北方的一支游牧民族扶余族所建，因其国名为高句丽，历代国王均以高为姓。高丽自建国后曾多次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但后来天下大乱，中原王朝自顾不暇，高丽人便趁机进行扩张。到隋朝的时候呢，已经占据有东西2000里、南北1000多里的地盘。对此，大业天子自然是不能容忍的。但他出兵高丽的一个主要原因却并不是这样，而是因为高丽所属的大部分疆域在历史上曾是华夏民族的聚居区。

这是中原王朝的地盘。传说在商周之际，周武王曾把商朝遗老箕子老先生封于此地，建国为朝鲜。其后到汉武帝时期，更是将其纳入汉朝版图，并先后设置了玄图、乐浪、临屯、真蕃四郡。既然是连前辈们都能做到的事情，大业天子又岂肯把这片故土拱手让人？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高丽国王高原平素呢也惯了，非但自己不到东都朝拜，而且还占据地理优势，屡次阻止朝鲜半岛上的另外两个小国百济和新罗跟杨广请安。高原如此的无礼，若不狠狠教训一下，大隋的颜面何在啊？当年的突厥何等嚣张，后来还不是被训得服服帖帖的？你高原头上难道长三只脚还不成？此耳可忍，孰不可忍？

当然了，大业天子虽然恨得咬牙切齿，但在这种军事大事上却也并非鲁莽之辈，他的战争准备还是相当充分的，很多方面呢甚至不亚于当年杨坚平陈时的所作所为。比如大业四年完工的永济渠，从洛阳直通北方军事重镇涿郡，虽兼有多种功用，但明显也是针对隋帝国北疆的两个假想敌东突厥和高丽而开挖的。再比如大业五年西征吐谷浑之战刚刚结束，他便命人大规模打造兵器盔甲，并储备大量的军马。到大业六年，战争准备的气氛啊更加浓郁，首先是山东河北一带的粮草纷纷向战争前线卢河怀远二镇集结，其次呢则是杨广二次南巡江都，在大造宫殿开挖江南河的同时，安排部署了一应战争事宜。第二年二月，杨广南巡归来以后，又立即马不停蹄地奔赴涿郡，并在途中发布了战争总动员令。这之后啊，整个大隋帝国便如同一部战争机器开始轰鸣作响。大业七年二月，一道命令飞往山东东来的海口，就是现在的山东省龙口市，于是啊，当地立马变成了热火朝天的战船制造基地。紧接着江淮岭南一带的水手、弓箭手、排窜手等工程兵和特种部队开始迅速集结并踏上行程。到了五六月间呢，中原江南等地打造的五万辆战车又在隋兵及沿途各地百姓的护送之下陆续的运往前线。进入到七月份，江淮一带的百姓和民船又被大量的征调，并从星洛啊、黎阳等粮仓装运粮米，沿永济渠一路北上运往涿郡，以供军需。与此同时，各路隋军及其兵器盔甲与各种工程用具也纷纷的随船北上，一时间大运河当中船来船往，千里不绝，沿途两岸车水马龙，川流不息。而至于此次攻打高丽的隋军总兵力，说出来啊更是吓人一跳，多少啊，整整113万。想当年曹操兵临赤壁，虽号称集结80余万兵力，但经周瑜这么一分析啊，能打的也不过是15、16万，其后苻坚南征东进，东拼西凑，也才搞到90多万，还都是号称的。那至于大业天子这次出兵高丽的实际数字，我们综合各种考证之后认为大致是在6、70万之间，应该说水分不算。

算是太多。倘若真有一百来万，那么所谓的倾巢而出、空国而来也不过如此。一切准备就绪，大业八年正月初一，各路随军总集结涿郡。第二天，大业天子正式下诏讨伐高丽，并随之检阅了部队，做出了战争部署。大致说来呢，首先是让全军分成24支纵队，从海上陆地两路共同对高丽发起总攻，并相会于高丽的都城。正月初三，左第一军作为先锋率先出发，其后各军及天子御营随之跟进，各部旌旗相望，鼓角相闻，连绵1000余里，据说走了整整40天，这才全部上路。这便是史书中所谓的晋鼓出师之胜，未之有也。

0: 一号电池，到。357号，到。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
2: 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点火！点火！点火！
4: 丞相，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点火！点火！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冲着火！火！火呀！
4: 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北京晴，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2: 我国农村

0: 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1: 各地城超赛事火爆，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
0: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0: 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
1: 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0: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 习近平强调

0: 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

0: 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宁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水利部昨天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4: 农村供

0: 水工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
1: 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0: 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2: 连日来，各地城超火热上演，群众体育赛事热潮涌动，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路有没有爆超的响点？好，
4: 漂亮，这一脚意识非常
3: 好，南充队终于进球了。
5: 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已结束10轮激战，赛场外各地以球赛票根串联起购物、餐饮、文旅全业态消费。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一家商场，最近一个比赛日，商场客流量较平日增长超40%，销售额提升30%多，满300减50元的川超专项抵扣券已成功核销超1500张。消费者李鑫：
6: 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可以，看完了球赛拿起门票还买东西还可以便宜，比赛好看，买东西也实惠。
7: 上周末，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南通队与南京队的对决。南通全面升级票根经济，10多处景区免费开放，特色项目半价优惠。在南通濠河风景名胜区，游客凭苏超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濠河白天场游船免票一次。游客董安燕：
8: 感觉风景挺美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玩，也感谢苏超吧，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免费游玩的机会。
7: 在南通博物院，星耀江河、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化特展正在进行，游客凭球赛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
9: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得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10: 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嘉兴平湖市民周明丽：
11: 我们吴越杯看了好几次足球，也一直看，嘉兴也去，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踢足球。
10: 赛场外的特色市集热闹非凡，商户话续风：
12: 主打就是平湖的特色蟹壳滑，没想到火爆了，补了2次货都没有了。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在江西南昌举行。本次活动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安全宣传活动。
13: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2: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13: 西安至十堰高铁昨天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五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3: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

0: 并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
2: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1: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德鲁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
3: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4: 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1: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中美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2: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
1: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
2: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数百名日本民众12号傍晚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签署总统令，批准扩大并延长对俄相关制裁。
5: 总台记者12号获悉，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目的是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
0: 英国首相斯塔默目前正面临巨大辞职压力，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另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5: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完成撤离后，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在浙江杭州落幕，今天继续举办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大会已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8项重要成果。今天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将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南方降雨也在增强，福建、江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美国国会参议院今天正式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

0: 有世界上最大的鸣沙区，人走在沙漠中会发出隆隆的响声，十分的奇妙。巴丹吉林还拥有高度甚至超过了非洲撒哈拉沙漠最高峰的沙峰，沙漠腹地沙峰起伏，黄色的波涛当中镶嵌着蓝宝石般的湖泊。巴丹吉林沙漠最美的季节是八到十月份，最美的看点是秘鲁图沙峰，还有巴丹吉林庙、磨盘泉、诺日图泉。在内蒙古自治区最西边的位置呢，有一片神奇的沙漠，这就是巴丹吉林。与其他沙漠荒芜不同，在巴丹吉林呢，经常是可以看到星星点点的绿色，梭梭林、沙枣、沙竹、沙蒿、沙葱都是这里的主人。在巴丹吉林还能经常看到蓝色点缀在沙山之间的大大小小上百个海子，在阳光的照耀下像一块块宝石。巴丹吉林上百个海子一般呢是咸水湖，但是呢从湖中喷涌出来的却是淡水。为了解开这个咸淡共生的谜团，从1984年开始，由美、德、挪、加、法等国的科学家组成的科考团已经六次深入沙漠。巴丹吉林沙漠的腹地呢还有人家，唯一一个村落巴丹吉林嘎查属于蒙古族都属图尔扈特部。200多年前呢，图尔扈特部不甘沙俄压迫，东归祖国。其中一支呢，在巴丹吉林沙漠腹地发现了一片远离尘世的世外桃源，便在他们认为自由的土地上生长。这个嘎查最繁盛的时候有200多户人家，他们与外界联系很少，靠沙漠里的海子自给自足。今天的巴丹吉林呢，是户外爱好运动者的天堂，徒步或者是自驾都是不错的旅行方式。巴丹吉林呢，随时可以给你惊喜。最大的挑战来自于攀登有沙漠珠峰之称的秘鲁图沙峰。当几步一滑地征服了秘鲁图沙，站在500多米的沙山上一览沙漠的全貌，将七个孩子尽收眼底时，那种满足感是无法用言语表达出来的。对于自驾旅行者来说呢，沙漠自驾不必担心翻车的危险，沙漠里打个滚爬出来还是好汉。巴丹吉林呢很少有坏脾气，只要呢掌握了他的脾性，从沙谷冲上沙丘，再俯冲下去，不同角度的沙脊明暗有致，呈现出不同的沙漠表情。
1: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右西的巴丹吉林沙漠，同样在荒漠中不乏生息。高耸入云的沙山，静谧的湖泊湿地，构成了巴丹吉林沙漠独特的迷人景观。凡是来到巴丹吉林沙漠的人们，无不被它的博大、神秘与美丽所折服。巴丹吉林沙漠因湖泊众多而闻名，在高大的沙山间分布着140多个清澈的湖泊，如同镶嵌在大漠之中的一颗颗珍珠，形成了沙漠千湖的壮美景观。更为神奇的是，在这些湖泊中还有很多天然甘泉。我们行驶了1个多小时，来到英德日图湖畔。据说湖中有一口泉，清澈甘甜，被当地人誉为神泉。
2: 巴丹吉林沙漠里面，其中有一绝就是神泉。那为什么它会称为这一绝呢？
3: 它是在整个湖面，这湖面全是咸水吧，但是它是从中间冒出来这个大约有3平米的一个小岛，但是它从这个岛上冒出来的全是甘泉，是淡水，水质特别特别好。
1: 听胡洪德讲，英德日图湖是咸水湖，但湖中却有一口淡水泉眼，日夜不停地涌出甘甜的泉水，被当地牧民尊为圣水。据相关部门检测，神泉的水质极好，水中含有10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据说清朝时，阿拉善亲王就专门派人来这里取水。
2: 您觉得这个神泉最神奇的地方在哪儿？
3: 我觉得就是它最神奇，就是周边全是咸水，就是这个小岛3平米的，里面冒出来的水，里面上面冒水，而且有个好像是100左右的泉眼，据说是啊，反正是泉眼特别多。
1: 听胡洪德讲，每年夏季湖水水位较低，人们便能趟水走到神泉边取水。茫茫沙海中的众多湖泊，无论是咸水湖还是淡水湖，都水草丰茂，芦苇丛生，湖水碧波荡漾，水鸟嬉戏，呈现出一片漠北江南的独特景致。而神奇的

0: 秘鲁图沙峰呢，位于巴丹吉林沙漠腹地，有沙漠珠峰之称。作为世界沙漠第一高峰，海拔1617米，相对高度500多米，比位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世界第二高沙峰要高出70多米。
1: 除了生机勃勃的沙漠湖泊，高大的沙山是巴丹吉林沙漠最显著的特色。位于巴丹吉林沙漠腹地的秘鲁图沙峰，有沙海珠穆朗玛峰之称，多少年来鲜有外人攀登。为一睹它的风采，对这座沙山进行了攀登。
2: 被称为是巴丹吉林沙漠五绝之一的沙漠珠峰就在我们的身后了。现在它的高度有多少？
3: 它目前的最新统计就是1617.09米。
1: 从沙山脚下到峰顶的相对高度达到500多米，比非洲撒哈拉沙漠的

0: 世界第二高沙山，还要高出70多米。
1: 我们的挑战就在那里了。
0: 做好准备工作，车队开始驶向秘鲁土峰。
1: 我们要一直往上冲，而且这个坡度啊，就大概应该是在60度左右吧。我看着胡老师一直在乘着这种 S 型一直往上走，这一次希望能够有一个全新的挑战。来到沙漠之后呢，我觉得每天都像在坐过山车一样，只要是在车上，只要是在沙漠里，坐在车里行走的时候，永远都是在坐过山车一样，来回上下，来回上下。现在已经适应了这种状态，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天一定要挑战一下最高峰，心脏有点受不了，有点紧张。
0: 登顶之路远非想象中的容易，随着沙山坡度越来越陡峭，汽车不断沿 S 型路线行进。听胡洪德讲，从峰顶向下延伸出很多道沙脊，在沙脊之间形成沙窝，汽车一旦驶入沙窝，很难开出来。
1: 我现在很明显感觉到这个车轮在打滑。
2: 对。
1: 我所以觉得这个手抓在哪儿都觉得很多余，能感觉到这个车子现在完完全全是呈这种斜面的45度夹角。
2: 地方不好走啊！
1: 是因为下过雨的原因吗？我很明显能够觉得这个车子一直在来回的盘旋。
0: 胡洪德加大马力尝试越过一道沙梁，但没有成功。他将车后退到相对平缓的地带，然后再次加大马力向上冲。
1: 我能看得出来，那个车辙印非常的深，因为下过雨的原因，所以这片沙子变得很硬啊。
2: 后面的车上不来了。
1: 他上不来了，他现在就只有我们一辆车是吗？
0: 车队中其他几辆车都没能跟上来，有的车陷入沙窝，有的车则被沙梁所阻挡，只剩下我们这一辆车继续向峰顶冲刺。
1: 我现在很明显能够感觉到心跳在加速。
2: 咱们也没事。帽子没事。
1: 我有点害怕。
0: 这一次冲顶还是没有成功，而且越野车由于失去重心，在沙坡上晃动了几下，差一点就要侧翻。
1: 我现在能看得到，就是那个前方的那个车辙印，大约应该是在20公分左右。
2: 40公分都有。
1: 40公分啊！
2: 估计从这儿能要从这儿，今天的咱们冲刺的可能是没希望。
1: 那现在我们是还要再试一次吗？
2: 我试一下。
1: 啊！最后一次冲刺，不知道会不会很安全，所以我现在一直能感觉到这个手里都是汗。
0: 胡洪德开始最后一次尝试。他调转车头，加大马力向沙梁冲过去。
2: 上来喽，就这儿了。
1: 哦，就这儿了。哦，我觉得你真棒。
2: 嗯，想办法。
1: 上次是到这个地方吗？
2: 就在前面。
0: 胡洪德再次加大马力，进行最后的冲刺。车头上扬角度已经超过了50度，我们眼前几乎只能看到天空。越野车快速上冲，仿佛要冲入云霄。
1: 哦，就在这儿是吗？
0: 越野车停在一道沙脊前。听胡洪德讲，这里海拔高度应该有1585米，比他上次冲顶高出了7米。在这里遥望四方，千里沙海一览无余，而就在目光所及之处，还有几个清澈的湖泊，在夕阳的照射下熠熠闪光，极目远眺，浩瀚沙海层层叠叠涌向天际，十分壮观。大家汇合后，我们要向沙漠珠峰的最高点发起冲锋。由于沙脊两侧的坡度很陡，我们相互牵着手，沿着沙脊向前缓慢步行。我们艰难地向最高点进发，每走一步都非常吃力，脚下的沙子非常松软，几乎是走一步退半步。即便如此，我们也没有想过放弃，大家都希望能征服眼前的沙漠珠峰。走到最后几十米时，所有人都已经精疲力尽。
3: 最高的地方，但是那个地方不是最高的，最后能走个30米
4: 看一下。 OK， 咱还没到最高。
1: 啊，
4: 来吧，走吧，哪里到那儿去，来，就差最后
3: 一哆嗦。
0: 稍事休息之后，大家又继续向前。临近顶峰的最后几十米距离，也是最为艰难的一段，我们用尽了最后的一点力气。经过20多分钟的艰难前行，我们终于登上了秘鲁土峰的最高点。 站在峰顶遥望四周，茫茫沙海连绵起伏，仿佛与天地融为一体。大自然的神奇力量也造就了巴丹吉林沙漠的无穷魅力。
5: 巴丹吉林庙呢，是巴丹吉林沙漠腹地唯一的寺庙，始建于清同治七年。由于身处大漠，人迹罕至，一直保持原貌。2007年，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翻修。巴丹吉林庙是一大片的湖水，当地的牧民把这一片的沙漠绿洲称为苏敏吉林，意为有庙的孩子，简称庙孩子。因德日图是巴丹吉林泉眼最多的孩子，有泉眼108个，其中呢最有名的是磨盘泉。磨盘泉在海子中有一块破水而出的大石头上，石头约有1米多高，顶部呢大致有3平方米，状如磨盘，其上泉眼密布，泉水披挂而下，甘怡清凉，是咸水湖中的淡水泉。诺日图泉是巴丹吉林沙漠水域面积最大的湖泊，最深水域26米，在巴丹吉林沙漠湖泊当中水位是最深的。因为当地牧民宗教崇拜、地势保护等原因，诺日图泉一直被当地牧民尊为圣泉。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3:86。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0: 9:83，
2: 苏炳添领先，
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2: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10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10年，
1: 中国向全世界
0: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3: 丞相，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5: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中欧协会智能网联汽车分会发布2025年中国商用车品牌影响力指数报告，报告依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以及商用车市场特有的政策导向与工具属性，

采用差异化的科学评估模型，对重卡、皮卡、轻卡、轻客四大核心细分领域进行了全景式量化分析。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商用车市场整体呈现结构高度稳定、传统龙头引领的鲜明特征。中国一汽、东风、江铃汽车等车企凭借长期积淀的产品可靠性、深厚的渠道网络与强大的品牌信任，在各自主导的细分领域巩固了坚实的竞争壁垒。与此同时，在双碳目标与物流行业降本增效内在需求的双重驱动下，商用车领域的电动化、智能化、高效化转型进程显著提速，正成为推动品牌影响力格局演进与价值重塑的核心动能。报告显示，在作为商用车市场价值与技术高地的重卡领域，头部品牌格局异常稳固，形成了由三大领军企业主导之势。中国一汽以 738.53 分的综合影响力位列榜首，拥有高达 17.50% 的主流媒体声量，与此同时 99.53% 的正面信息占比与满分级别的 4.80 分用户满意度，则从市场端印证了其可靠性与深厚的口碑积淀。东风汽车与中国重汽则分别以 709.85 分和 699.35 分的成绩位列第二名和第三名，三者共同构成了重卡的第一梯队。东风凭借行业领先的网络声量规模与全年零投诉的卓越记录，展现了其深入市场的广泛影响力与固应的质量管控体系。中国重汽则依托超过30万辆的年度销量，占据细分市场销量榜首，其中海外出口业务贡献突出，彰显了全球竞争实力。报告中指出，在皮卡、轻卡、轻客等其他商用车细分领域，领军品牌则凭借数十年如一日积累的专业口碑、对细分市场需求的深度洞察以及应用场景的深耕，构建了竞争优势。在皮卡市场，长城品牌以 714.11 分的优势蝉联冠军，其年度网络声量达 33.63 万条，销量突破 18.17 万辆，证明了其领先优势。报告表示，在轻卡领域，东风股份以 702.67 分位居榜首，其通过推出面向高端物流市场的乾坤系列等战略举措，引领着行业向高效化、高通化转型升级。福田、江铃等品牌则凭借覆盖全国的渠道网络与经历市场长期验证的产品经济性、耐久性，持续巩固其市场地位。在轻客市场，江铃汽车以 698.11 分领跑， 99.55% 的正面信息占比，接近10万辆的年度销量，生动诠释了其出众的商业价值。长安凯程则以超过13万辆的销量规模紧随其后，并在新能源轻客车型上实现了快速增长，展现出强大的市场适应力。

从1988年技术转让合同开启中德合作，到2026年成为国内首个千万用户合资豪华汽车品牌。一汽奥迪的成长轨迹是秉持合资而不依赖、引进更重创新理念的必然结果，是中国汽车工业由小变大、由弱到强的生动缩影。一汽奥迪的千万用户发展之路始终与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节奏精准契合，以技术引进筑牢产业根基，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随着改革开放的蓬勃活力不乏奔涌，1988年5月17号，中国一汽与奥迪在长春签署中国汽车工业史上第一个豪华技术转让合同。1989年

一汽奥迪轿车成功下线，一举填补了当时国产豪华车的市场空白，助推中国豪华汽车市场实现从无到有的关键跨越，为品牌后续发展夯实了坚实基础。以本土化创新引领市场升级，开启高质量发展加速器。随着中国汽车市场的逐步成熟，用户需求愈发多元化，一汽奥迪率先开启本土化创新探索。1999年9月6号，奥迪 A6 C5 下线，这款车型凭借贴合中国用户需求的加长轴距设计一炮而红，不仅成为中国市场中高级轿车的标杆产品，更开创了豪华车轴距加长的行业先河，开创性的组建了四位一体销售网络及 4S 店，树立起豪华汽车品牌服务标准的新标杆，以产品服务的双重创新实现品牌发展的加速跃升。从技术变革驱动全域突破，迈入千万用户的新时代。当下面对汽车工业电动化智能化的变革浪潮，一汽奥迪率先提出油电同质发展战略，打造 PPC 豪华燃油智能平台、 PPE 豪华纯电平台，构建起燃油加电动双轮驱动的产品格局。2025年，品牌全面完成全域豪华布局，构建起覆盖燃油、纯电、 AD 级多车型类别的42款产品矩阵，实现跨国技术与本土需求的深度融合。年度推出两大战略车型，PPC 豪华燃油智能平台首款车型奥迪 A5L 搭载了华为乾坤智驾技术， PPE 豪华纯电平台首款量产车型奥迪 Q6L 一创家族，集成800伏高压平台、 E3方1.2 电子电机架构及定制化华为乾坤智驾技术，并配备了107公里宁德时态电池，以德国精工与中国智慧赋能产品，融合本土智能化技术提升产品竞争力。2025年，一汽奥迪全国零售57万088辆，时隔6年重回燃油豪华车销量榜首。2026年1月15号，品牌正式迈入千万用户时代，以里程碑式的跨越书写豪华车市场的崭新篇章。面向未来，一汽奥迪将全面贯彻油电混共进全智战略，持续强化覆盖燃油与纯电的智能化产品布局，致力于打造最懂中国用户的国际豪华品牌。千万用户的达成是一汽奥迪以多维实现铸就的产业价值，背后蕴含的是产业赋能筑牢发展根基，用户体验凝聚品牌温度，社会责任彰显企业担当的核心内涵，共同构成了品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逻辑。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当下我国城市 NOA 自动辅助导航产业正迈入技术成熟与市场扩容的双向加速阶段，随着消费者对智能出行需求的持续提升，叠加本土企业在核心技术领域的不断突破，城市 NOA 自动辅助导航已从汽车高端配置逐步走向主流市场，成为我国汽车产业智能化转型的重要缩影。近日，左思汽研发布了2025城市 NOA 产研报告。报告中的数据显示，2025年1至10月，国内乘用车城市 NOA 硬件预埋与标配总搭载量达 239.2 万辆，同比增长 62.8%。这标志着我国城市 NOA 市场逐渐完成从量产蓄力到规模爆发的关键跨越，成为全球智能驾驶产业创新发展的核心引擎之一，彰显中国在汽车智能化领域的技术突破与产业优势。报告显示，我国城

市 NOA 第三方支架供应商市场集中度持续提升，呈现出以少数供应商为主的高集中度竞争格局。本土企业凭借技术积累与产业协同优势占据主导地位。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1至10月在城市 NOA 第三方支架市场中，莫曼塔的市场份额约为 60.2%， 连续三年领跑行业。华为海姆士的市场份额约为 20.6%， 两者合计占据80%市场份额，双雄格局牢固，形成算法数据闭环、规模化量产的闭环优势。随着技术成熟度提升与成本下探，城市 NOA 已进入规模化普及新阶段。这背后的驱动因素既包括自主品牌渗透持续提升，也包含合资品牌的厚积薄发。报告称，自主品牌是推动城市 NOA 加速渗透的核心力量。2025年1至10月，自主品牌城市 NOA 搭载量与渗透率均保持高速增长，其中搭载量为 187.7 万辆，渗透率为 15.4%， 比整体渗透率高出 2.6 个百分点。比亚迪、奇瑞、吉利等头部车企通过主力车型标配策略，将高级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从30万元以上市场快速下沉至20万元乃至15万元级车型。与此同时，合资品牌在2025年后期勃发，其智能化转型成效开始集中体现在销量表现上，包括梅赛德斯奔驰、宝马、奥迪等在内的全球顶级汽车品牌纷纷选择与中国智驾供应商合作。这一趋势充分证明中国智能辅助驾驶解决方案的成熟度与可靠性获得全球市场认可。2025年是城市 NOA 从可用向好用跃迁的关键节点，头部企业的竞争核心已聚焦于打造更安全、更安心的高级智能辅助驾驶体验，致力于将技术进步转化为民生福祉。随着技术成熟与成本的优势，城市 NOA 已成为消费者购车的核心决策要素，让普通民众享受汽车智能化发展的成果。报告认为，随着市场进入以体验为王、加车型拓展、体系化能力为核心的新阶段，第三方城市 NOA 方案的竞争重点正从功能是否上车转向体验为王。拥有规模化量产的成功经验与完整闭环能力的供应商将更具竞争力。作为行业领军企业，莫曼塔的全球合作伙伴及客户数量稳居行业首位，覆盖国内全部主机厂及全球十大主机厂中的八家，累计合作车型超160款，让中国智驾技术服务全球用户。在技术路径上，莫曼塔通过强化学习加端到端架构，结合量产数据闭环，攻克传统智驾技术痛点，成功提供安全安心的高级智驾体验。搭载莫曼塔强化学习大模型的车型于2025年的第三季度正式量产上车，使其成为国内首个强化学习大模型实现量产上车的智驾供应商。从产业价值来看，城市 NOA 的规模化应用不仅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化、网联化渗透转型，更带动芯片、传感器、人工智能算法等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形成万亿级产业集群，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同时，相关技术的快速迭代和规模化应用也为全球智能驾驶产业提供了中国方案，吸引奔驰、宝马、奥迪等国际品牌与中国企业深度合作，推动中国智能驾驶技术走向世界，提升我国在全球汽车产业价值链中的话语权。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0: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5月13日，星期三，农历3月27。